0: 什么味儿呢？就是这个豆汁味儿。今天啊，我们专门把这个《北京豆汁食俗》这本书的作者韩东东老师请到了我们的面前。哎，咱就着这碗2007年就入了市级非遗的老北京豆汁，从辽宋的胡同啊，聊到这乾隆的御膳房，从旗人哭着找豆汁的老段子，唠到如今大家伙都坐俩小时公交进城就为这一口热乎劲儿的故事，说说豆汁和北京文化。咱今天啊，就把这碗灰绿热浆里藏着的北京味儿跟您说的明明白白。那首先啊，我们先欢迎一下韩老师。韩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好，钱越老师好。
0: 您怎么就想起了写一本关于豆汁儿的书了呢？
1: 这先说，就我跟豆汁儿吧，这缘分吧，其实还不是特深啊，因为我从小呢，虽然在北京长大的，但是我们家是那个大学校园文化，就是不是胡同里长大的，
0: 大院子弟。
1: 对，然后这个我爷爷那辈儿过来的，然后就家里也没有人特别爱喝豆汁儿。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家现在呢有一个特爱喝豆汁儿的，就是我儿子。
0: 啊，
1: 对，但是我也真是没有刻意培养过，也不知道怎么了，这孩子就是好这口。
2: 再来碗豆汁儿、
3: 哎、好了姐姐、哎、
2: 你们俩赶紧喝，一会儿都凉了。
4: 哎，豆汁儿敞开喝啊，一会儿再给加俩胶圈。
2: 哎，好嘞。
3: 嘿啊，豆汁儿
2: 边喝边吃啊。
4: 嘿，你们家嘿，这小子还真喝，看喝的还挺香。
1: 我说这个可能这个北京文化这浸润吧，真的是这个就出不来这代人哈，就是。然后这个写这豆汁食俗这本书呢，其实本来呢是一个命题作文。
0: 嗯
1: 啊，就是当时呢，就是我呢进了这个东城作协以后啊，我们这个作协的有一个老师，他也是这个在非遗这边，然后他就约稿吧，啊，然后他找到我呢，他说这个命题非你莫属。我说为什么非我莫属啊？他说因为咱们这个虽然是做这个东城的作家吧，就是也不是作家，都是北京人。
0: 嗯，
1: 他说你这儿也是一个是你是北京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呢就是也写过长篇，就是觉得呢你能把这个这么一个豆汁儿这么一个记忆吧，这么一食俗吧，能往这个往深了往后了挖一挖。嗯，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从部队转业以后一直在博物馆做志愿讲解员。
0: 嗯
1: 啊，所以他说我觉得你对这个北京的这个民俗啊，这个食俗啊，这种历史文化呢可能还了解的比较拓展的能多一点。他就说你因为写豆汁儿嘛，你不能光基于他这个这一碗里的味道，
0: 怎么做怎么烹饪、啊、
1: 对，
0: 还得延展一下
1: 豆汁儿。对，所以后来他就找到我了。当时呢他是把我捧得特别高
0: 啊，
1: 他说这个
0: 您客气啊，
1: 就非你莫属啊，就是别人都不合适啊。结果后来呢才知道，其实他给我挖了一坑啊，因为这豆汁食俗这本书呢，其实这个命题可能就他们这非遗协会包括就写这丛书这一系列吧，他们都酝酿了好几年了。
0: 嗯，
1: 然后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谁都不愿意接，就是说这一碗豆汁儿要写成一本书这厚度吧，不好写。
0: 越是我们身边的普通的事物，它越难给它深化，然后写成一个有文化味道、有这种历史渊源的这种作品啊，尤其是一本书啊。
1: 对，然后呢，当时呢，他们就说这个找一不了解情况的这新到作协来的、
0: 啊、
1: 就把这任务交给我了。等我接了手以后，他们才告诉我说这事儿是别人都不愿意接。哎，我说我这是怎么着？这叫什么赶鸭子上架，上了贼船了、啊？
0: 哎呦，您客气，您也跟那个米开朗基罗似的啊，就米开朗基罗画那个西斯廷圣母嘛，他本来是雕塑家，据说也是。好多画家都不愿意接这活儿，然后交给他了。为什么呀？因为你得仰着脖画三五年，你才能把那个教堂上那个天顶的那油画画出来。好多画家都不愿意干，结果没想到画出来之后成经典了。所以您这也算歪打正着啊。
1: 反正这大半年吧，就是真是为了写这豆汁儿，是真是挺钻研的吧。
0: 没跟儿子取取经，为什么说爱喝这豆汁儿？
1: 这个喝的这个，我觉得后面咱们再聊吧哈。
0: 再聊再聊。
1: 对对对对，嗯。
0: 你看这个过去说林海音他。

祖籍是福建人，就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几年，结果呢就去这个台湾地区了。等再回来的时候，到北京先来几碗豆汁儿。我觉得他跟您这儿子这就。

0: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童年的记忆确实能够深深的烙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基因里边啊。
1: 啊，对对对。
0: 那书里边说到这豆汁儿就不光是这种童年记忆了啊，咱得往文化上聊。据说这个豆汁儿在辽宋那会儿就在咱们北京传开了。您考证了吗？
1: 这个辽宋的这个呢，我是查了大量的资料，确实呢没有找到史料的记载。
0: 嗯
1: 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从包括这个就是咱们这非遗豆汁儿，就是这个锦心豆汁儿，他们现在的企业文化以及就是各个豆汁儿店吧，他这个企业文化的宣传上都是就这么表述的。
0: 嗯
1: 啊，所以咱们这个叫食俗嘛，也算是约定俗成吧，都是这么说，就是从辽宋时候就有，
0: 正史还没有记载，因为就这种小吃还是
1: 就是能找到的记载呢，现在就是最早就是能找到是就是乾隆时期的。
0: 嗯
1: 啊，
0: 那最早的这个豆汁摊大概是在北京哪片胡同支起来的？
1: 这个、
0: 就是说他开始卖了，不是各家各户吃了啊。
1: 先说这豆汁是从什么时期？有明确记载呢，是在这个清朝的乾隆年间。
0: 嗯
1: 啊，我现在找到的一个记载呢，就是北京市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了一本叫《北京往事谈》啊，他这本书里面呢就收录了爱新觉罗·恒兰写的一篇文章，叫《豆汁儿与御膳房》。因为他是这个皇室子弟嘛，所以他还是比较了解这个就是宫廷的这些往事哈。他也
0: 小细节什么的。
1: 对对对，恒兰在他这篇文章里呢，就是记载了他有一次呢，跟他的父亲在故宫的文献馆里呢看，就是这个南三所的大库里看到了一个乾隆18年10月发交给内务府的一道鱼贴，就是皇上的上谕啊，
0: 就是那个圣谕啊、
1: 哎。对对对，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说到了这个京师新兴豆汁儿一物啊，然后就是派这个大臣去考察，看看是不是清洁啊。如果要是无不洁之物呢，就这个招募豆汁儿匠人啊，到御膳房来做这个。所以现在就是，明确的记载呢，就是等于豆汁儿就是在这个时期呢，从这个民间进入了宫里。
0: 嗯
1: 啊，那么就是清朝的这个乾隆年间就已经明确有了这个豆汁儿啊。那说到这个豆汁儿的这个小铺子哈，就是一开始扎在哪儿呢？那就得说到呢，就因为咱们也没有记载哈，但是得根据当时的这种情形，咱们来推测一下。
0: 嗯
1: 啊，因为在清朝的时候呢，从清军入关啊，就是在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就推行了一个叫齐民分居政策。
0: 嗯
1: 啊，这个您可能也听说过哈，
0: 就有满城有汉城
1: 啊，对，他就是当时呢，就是为了这个让这个八旗子弟专心的这个练兵读武，来拱卫这个皇城的安全，
0: 嗯，
1: 所以就是要求呢，这个内城由他们来居住。啊，就围在这个皇城周围一圈啊，这个八旗。
0: 对，说不光是北京，就是各大省份都是这样
1: 啊，
0: 大城市，什么武汉呐、啊，什么云南的昆明啊，就那么远的地方，就都一样
1: 啊。所以呢，当时的北京城的内城呢，就是只住这个旗人啊，
0: 嗯。
1: 那原来这个以前的北京内城这些老百姓呢，他们就都被赶到了外城。
0: 嗯
1: 啊，那为了保证他们这个内城的居住这些旗人他们的这种纯粹性吧，
0: 嗯，
1: 就是要求内城呢就不得有这个歌舞升平啊，不得有经商啊，就这些都不能存在。
0: 嗯，
1: 所以呢你说在内城要是做生意这种事儿就不能出现的啊。
0: 嗯，

0: 这个小吃是吧，也是，然后这个
1: 剧院、啊、
0: 剧院，对，这个戏园子、
1: 嗯、
0: 啊，这个天桥的这个市井文化，这个
1: 烧碗卖艺，
0: 哎，对对对、
1: 啊、
0: 那我想呢就是这个豆汁儿应该是，就是要是这个小店铺要是基于内城不能经商呢，它应该就是从南城发展起来的，
1: 嗯啊，是啊，
0: 一些老照片儿、
1: 嗯、
0: 就是也是很多都是这个天桥的这种摆摊儿的，就有这种豆汁儿能找到的老照片、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记载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京剧名伶啊，就是他们都住在宣南这一带的，
1: 嗯
0: 啊，一些角儿吧，叫啊
1: 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啊、
0: 对，就是喜欢喝豆汁儿啊，我这书里面也记了好记载了好几位，
1: 嗯
0: 啊，这个他们也是因为喝豆汁儿嘛，也都是他们这个演出场地也都是在南城，
1: 嗯，这咱先按下不表
0: 啊，
1: 先说这个皇城的事儿 啊，
0: 好嘞，
1: 刚才您说了、嗯、说这个乾隆十八年，这个让御膳房就招这豆汁酱到这个皇城来做一做啊，那据说这个皇城里边喝豆汁儿，跟咱们这胡同里边的这个味儿是一样的，但是好像说配菜呀、啊、这个好像都有区别，是吧？
0: 据我了解到的吧，啊，就是这个宫里的豆汁儿呢就配着叫马蹄烧饼，
1: 嗯
0: 啊，那他们那个放咸菜呢就夹在这烧饼里吃，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呢就焦圈儿啊，这个老三样哈、
1: 啊
0: 啊，这个焦圈咸菜豆汁儿，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这宫里的这个帝后呀，就是他们这个满人也是吃到这个东西比较油腻之后呢，他们觉得借助豆汁儿呢能解解油腻，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像这个，尤其是在这种过去比较困难的时候，像南城的老百姓。他是没条件拿豆汁来解油腻的，
1: 所以他用胶圈嘛、啊、那胶圈可油了、啊、
0: 哎，对，胶圈还得补充点油分是吧、
1: 哎、这还真不一样啊、
0: 嗯、
1: 哎，说这么半天了，应该咱们先问问您、
0: 嗯、
1: 这个给咱们这些外府的朋友解解惑啊，这豆汁到底是一个什么原料做成的，有好多人说它就是豆浆，实际不是这样是吗？
0: 啊、其实豆汁呢就是正宗的地道的豆汁呢，它的原料就是绿豆，
1: 嗯
0: 啊，那绿豆做的豆汁呢最早呢它是叫做这个绿豆粉丝的下脚料
1: 啊、哦、就过去的那个粉房做粉丝粉条的那个地方。
0: 哎，对
1: 啊，
0: 那当时呢这个老北京啊，其实粉丝是北京家

0: 了，咱们主要就是为了奔着这粉丝去的。
1: 嗯
0: 啊，除了这粉丝呢，还有一些呢，就全都是附属产品、
1: 哦、
0: 啊。但是这附属产品呢，也分等级。
1: 啊、哦，这还分等级？
0: 啊对啊，那第一等产品呢，就是凉粉、粉皮儿，还有钵盂儿。
1: 嚯、哦！啊，那都是从那个粉丝厂出来的，是吧？
0: 哎，对，就是等于最干货的是粉丝
1: 啊，
0: 然后其次是这个一级附属品，到了这个麻豆腐和豆汁儿呢，直接等级更低了，二级附属品，
1: 就边角料了
0: 啊。对，
1: 啊，这麻豆腐跟这豆汁儿也是他们这个粉丝作坊里边出来的，
0: 对，就是二级附属品。
1: 嗯，
0: 那刚才说这一级附属品呢，是随着生产，随着销售。哎，就是我今天呢预计能卖多少我就出多少，
1: 嗯
0: 啊，然后剩下的这个下脚料呢过滤出来以后呢再捞渣啊，那这个剩下这个汤水呢要是倒掉了吧还有点可惜
1: 啊，
0: 这北京人会过呀啊，那这倒掉这汤水咱也不倒了，干脆发酵发酵留着喝吧，这就是豆汁儿。
1: 嘿，那为什么很多地方都

0: 他做不出那麻豆腐来。
1: 对，但是我在这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挖到，就是过去民间做这豆汁儿哈，包括就是他也有就是掺别的豆子的。
0: 哦
1: 啊，就是当然它就不正宗不地道，
0: 嗯
1: 啊，所以咱们现在说到北京豆汁食俗，咱们今天在市面上喝的那一定是绿豆做的。
0: 对，现在这个物质都比较丰富了嘛，就不用掺这些乱七八糟的。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啊，是这么回事。
2: 往北一溜达就是西华门，那儿有个豆汁摊，祖传手艺，每天就卖一桶啊。人家那豆汁才是豆汁，色儿正味儿绝，一碗豆汁配。

0: 啊，等于就是过去那豆汁儿，它不像咱们现在就是单纯一碗，
1: 嗯
0: 啊，它这豆汁儿粥呢也有几种做法哈，一个呢叫勾面儿。就是这个豆汁熬熟了以后呢，它在里面呢再掺点这个纯的绿豆粉。
1: 哦，增加那个粘稠感。
0: 一个是粘稠感，还有一个它是调节口感。
1: 就没那么酸了。

把米放在基围虾里面来蒸熟，再用整只极品鲍鱼榨汁，加上极品观燕来炒。表面上看起来呢是平凡无奇的炒饭，其实是精雕细琢，高深莫测，不愧是有炒王的称号。

0: 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掉下了眼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韩老师啊继续跟咱们分享。那据说当年这个齐火门外的齐人因为这个豆汁房关张还有哭的呢，就这段子挺有意思的，这到底怎么回事？是民间玩笑还是真正有这个历史的记载呢？
1: 啊，就是关于这个齐化门这段呢，就是这个豆汁儿，齐人的命根儿，可能这句话。

0: 之前了啊，就是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可能是当时的这个不是旗人的人对旗人的一个戏谑。
1: 嗯
0: 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啊，
1: 就开玩笑
0: 啊，对，开玩笑，对对，所以我这本书里呢也记了这段小故事。那我

0: 必须得上那摊儿那儿喝去。
1: 哎，走街串巷了，要么就是小摊儿的都有。
0: 那您跑遍了这个北京的这些老胡同啊，有没有碰到过喝了一辈子豆汁儿的这种老爷子老奶奶？跟您讲过，就是说旁人没听过那些老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啊，那小故事有啊。我就是在豆汁店采访的时候啊，就也有一些喝豆汁的北京人跟我聊了一些小故事。
0: 这老爷子老奶奶。
1: 对对对啊，先说两个，一个呢就是有一个还算70后的啊，就咱们
0: 还没那么老
1: 啊，对，头龄人吧哈。他给我讲呢，就是他也是特别爱喝豆汁儿，然后呢，这有机会呢，这个去豆汁店呢，还得打点回去。
0: 嘿，
1: 结果有一天呢，他就从豆汁店呢，他买了豆汁儿以后，他。

他就大中午的没什么人，他就上二层了。到了二层以后，整个一个空间都是空的。他坐第一排，后边老远一北京老爷子，他就想着，哎呀，这个车厢很空，离得远哈，馋了。

0: 任何场合我都不拧开那盖儿了。
1: 嗯，应该给让让啊，您来两口。
0: 这就一瓶儿，不好意思对嘴儿是吧？嗯，还有一老爷子给我讲一故事，就是他讲了他小时候啊第一次进这个豆汁店，
1: 嗯
0: 啊，也是咱们那个当时那豆汁丁那一家，就是等于是清真馆子
1: 啊，
0: 但结果他不知道。啊，这个当时还是这个小伙子的时候，十几岁，啊，就是捏着一个烧饼夹肘子，
1: 哎呦，那不合适
0: 啊，对，就进去了，就给被人给轰出来了。但人家很客气，人说您这个不对啊，这个您吃完了再进来，啊，他。

0: 去这个咱们北京喝豆汁儿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一下，看看是不是清真馆的。如果要是的话呢，咱就别带那个大肉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进来了。问一下我们这个韩老师，这一般的咱们北京的老字号的这种卖豆汁儿的店都是清真馆的吗？
1: 不能说百分之百绝对，但是呢，可以说绝大多数吧。特别是老字号，北京专营豆汁儿的这些店铺呢，都是从这个清真馆子起源的出发的。所以现在呢，多数豆汁儿店还是清真的。那这像这个以豆汁儿丁这个起源的这个最有名的这一支呢，花开两支啊，一个是锦心豆汁儿，一个是这个老瓷器口豆汁儿。那显然都是这个清真的。那包括这个后来这个网红的这个尹三豆汁儿啊，还有这个牛街宝记，这个护国寺小吃，这些都是清真的。
0: 嗯，所以咱们就得稍稍的注意一下啊。哎，那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一个网红的事件了啊。咱北京有一位大爷在网上火了，就是因为这豆汁儿。咱可以听一段，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老北京最难喝的老北京豆汁啊，纯绿豆发酵的正宗老北京豆汁啊，
3: 这小
2: 好喝不要钱，喝一口保证让你吐啊。
4: 咱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北京的豆汁儿。北京豆汁儿最近为什么突然间又火起来了？而且这个豆汁儿大爷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招数把大家都吸引过去了？
5: 最近就是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北京的一个卖豆汁儿的大爷，他就是因为一句反向广告语火了，就很多网友被这个吸引了，
4: 对，
5: 然后专门跑到他那去打卡，就大家都想尝尝到底有多难喝。
4: 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但是呢，又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啊。
5: 然后它的颜色是那种灰绿。

0: 正经的这个豆汁儿讲究要说挂碗边儿，就跟那喝酒挂杯似的啊。您能给大伙说说，从这个泡绿豆发酵到慢火熬，哪一步能考验咱们手艺人的这功夫
1: 啊？那说到这个发酵呢，咱们前面还

0: 刺鼻啊，然后难以下咽啊。这个豆汁儿的发酵的时间，它对这个味道的影响是特别大的。
1: 就必须得是南城的老北京才能喝那个最地道的那个豆汁儿了
0: 啊。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发酵的这个时长呢，它是直接影响口感的。那刚刚您问到这个第一道这个特别影响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熬制的过程。
1: 这熬也很重要。
0: 对啊，因为我这次采访的时候呢，还真的专门找了这个就是后厨熬豆汁儿的师傅，帮我熬了这个不同版本的豆汁儿。
1: 哦
0: 啊，他这个熬的，他一个是熬的就是还原的一个老北京的豆汁儿，一个呢就是熬的就现在咱们市场上更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大众口味的豆汁儿，
1: 就给游客们喝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就是他越老的这个豆汁儿呢，它酸的程度越高。
1: 嗯。

在街边支一个摊子，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儿，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泄了。豆汁儿摊儿上备有辣咸菜丝儿。

0: 哈，他充不了机。时间长了吧，就被他们这个店里边一个售货员给认出来了。
1: 哟，这不是末代皇帝吗？
0: 对，然后他就这售货员也挺直率的，就一嗓子：“您是那小皇上吗？”然后这个溥仪呢也未置可否。然后呢，结果这个他这呢就是默默一点头，就是等于。

0: 就像广西人喜欢螺蛳粉，
1: 嗯
0: 啊，这个
1: 山东人喜欢那个大饼果大葱啊，
0: 对，他就是骨子里喜欢这个味道。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也在采访中呢，我也觉得这个北京的这喝豆汁儿这些老人哈，真是

0: 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金星的学科的专业，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大家知道，北语在国内是率先开展相关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而且名列前茅。那么今年呢，在普通本科批次招生，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安全学，还有数字出版、外交学，还有认知科学与技术。那么这个认知科学与技术呢，实际上是属于教育学的门类，它结合了语言学和这个认知科学的相关的这个知识，应该算是一个交叉学科，这个也是北京语言大学在国内率先开办的。另外一类呢，就是围绕这个 AI 加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助力学生的这个培养和成长，开设了相关的一些传统优势专业加 AI 的这么一些方向和专业，一个是金融科技，还有我们的翻译的这个 AI 辅助翻译和软件工程。

0: 兄弟院校开设了8个这个联合学士学位的这个培养项目的集群啊，分别是我们跟这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合办的阿拉伯语的涉外石油人才试验班，以及俄语的涉外油气勘察人才试验班。我们还跟北京科技大学联合开设了西班牙语的涉外矿产资源人才试验班，以及这个翻译的 AI 试验班。同时呢，我们跟北京化工大学开设了这个法语的涉外化工人才试验班，跟北京林业大学共同开设了德语涉外林业工程人才试验班。同时呢，我们跟这个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办了法语的涉外安全工程试验班，以及这个葡萄牙语的涉外智能建造人才试验班。这一共是5个院校8个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在提前批次报考，不需要面试，也没有提前的这个考试的等等一些要求，大家根据计划报考就行了。另外呢，我们这几个专业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很多考生家长问，我是文科的，或者就是这个从选考科目来说是这个政史地的，能报吗？可以报，因为从北语的这个招生的入口，我们都是小语种专业进来，都是不限选考科目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这些专业呢涉及到一些理工类的这个课程，高数啊、物理啊、流体力学等等，所以根据大家的情况，我们也希望招收一些具有这种文理交叉思维的学生来到这个专业学习。所以具体的这些学习的培养方案课程，大家一定要提前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报考指南里边的专业介绍啊。
1: 对于今年的录取规则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的？
0: 录取规则的话有几个小点吧，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也请大家注意。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提前批次，因为北京语言大学的提前批次不需要面试或者校考，这是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不是需要这个政审啊、面试啊？不需要啊，我们招生的都是这个联合学士学位和小语种专业，大家根据这个我们的招生的计划填报就行了。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关注北京语言大学我们在北京的这个零调剂和保志愿的政策，因为从去年以来大家一直特别关注，但是昨天的那个咨询现场还有个别的家长好像不知道这个政策，所以今天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零调剂保志愿的政策，大家一定要去了解，把政策用足。第三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无论是报考哪所院校，一定要去看它的招生章程、招生简章，把录取规则、培养的安排看到。另外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单科的要求、成绩的要求。
1: 下边呢，我们来看看报考的建议吧。
0: 分数这个我统一讲一下，大家可以去招办网站具体查询啊。还是提醒大家，别光看这个最低分，还是看一下最高分、最低分、平均分这么一个趋势。去年呢，我们这个提前批次小语种最低位次大概是在13000左右啊，590多分。本科不限组呢是最低599啊，大概是12000名。然后本科的这个物化组是589，大概是1.4万名，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投放了3个专业在北京。今年呢有一个好消息，我们在北京的中外合作办学扩招了，比去年的这个计划有所增加。同时呢，我们去年最低的这个录取位次大概是在3万名啊，当然更多的学生可能是在2万名左右啊。
1: 我们请王悦主任留一下咨询联系的方式吧。
0: 好的，我们咨询方式呢，一个是有一个这个 QQ 咨询群啊，群号大家可以记一下，4315483361啊。另外我们有一个咨询电话是这个400-099-1962，400-099-1962。
1: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印刷学院。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来有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嘉宾来为大家做介绍。
2: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务处的本科招办宣传员万晨阳。
1: 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北二外今年在京的这个招生的情况啊，因为二外作为在京招生外语类院校当中呢绝对的大户，今年的我们的总体的计划和去年比有没有新的增加，覆盖的批次有哪些？来，万老师。
3: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二外呢虽然说整体的规模不大哈，但是在北京的招生计划能够达到将近1500人，所以是我们在京外语类院校招生计划最

0: 业啊，我们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可以跟大家做参考做分享，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贸易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这三个专业的位次啊，也就是在25000名左右啊，到30000名。
1: 留个咨询联系的电话，
0: 我们招办的电话呢是65778007或者是65778453。
1: 感谢。

我们三个实验班的计划实际上是从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普通班还有其他的一个优化调整而来的。然后呢，第五组的是这个机械制造组，那我们也有两个机器人的实验班，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最传统的一个印刷包装组。在这个印刷包装组，我要特别提醒咱们考生，因为这个组别啊，它是有

0: 制造工厂，我们去来让同学们来体验这个整体的机器人的一个制造过程，还有这个整个的一个训练过程。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班啊，我是有考虑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北京印刷学院在近几年在新办专业上其实动作并不太大，就是我们也考虑过新办一个专业，其实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论证，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底蕴，不能说一个专业办两三年停了，不能这么办。所以我们办这个实验班，它实际上也是在为新专业来做好准备。如果说机器人实验班或者什么 AI 爱创实验班又好了，那我们会把它这个班整体调整为比如说机器人工程这个新办专业，这样从实验班找到最符合专业发展、最符合人才培养模式的这种路径之后，我们才给这个新的专业来给它再去进行一个优化的调整，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学生负责，也为我们的专业来负责。
1: 那您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实验班，也就是订单班，它的这个位次要求大概在多少？
0: 目前来说，说实话，这个因为也是第一次招生，然后呢，我们还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参考。不过，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也拿到了这两年的一个对比的一个位次。其实我们学校在物理化学的这个物理化学组，其实还是蛮具有这个性价比的。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机械工程机器人实验班来进行一个比较的话，去年的分数还是蛮低的，就是四百七左右，四百七左右的话，大概在四万五到四万八的这个区间了。
1: 嗯，
0: 然后非常非常具有这种性价比，而且这个组别里面大家看了，有实验班，还有它普通班。大家如果想上实验班的话，就把它报前面就可以了。
2: 对，
0: 报前面之后，如果实验班没收到，我们普通班也可以进行一录取，同时我们可以进行二次的一个选拔机制来进入这个实验班。
1: 接下来的话，请刘主任来说一下我们推荐的位次和分数的要求吧，参考我们往年的录取数据。
0: 好的，这可能也是咱们普通批次里面的家长最关心的这个事儿。我们今年分了六组啊，其实这个六组里面呢，就是我们按照这个专业的相关性进行分组，其实分数啊还是从高到低还是比较平均的。比如说我们第一组全是全是实验班的编辑出版传播学数字出版实验班的话，它是511到503的，这个大概是在34到3

0: 方式吧。
1: 大家可以在工作时间打600。
2: 无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齐的那一秒。
6: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2: 低头一秒，忙齐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

0: 而且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了一个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的白皮书，是2021年的2026年的，上面就显示呀，这个涉及成年人、未成年人，不是成年人啊，是未成年人的网络纠纷数量呢是逐年攀升。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大家可能这个寒假暑假呀，或者是日常这个周六日写完作业的时候呀，孩子们都想娱乐娱乐，开心开心。那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数字的海洋里摸爬滚打，或者说浪一浪也是很合理的。不过在里面呢，刷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容易弹出一些这个擦边的广告呀？这网络游戏的时候容易有诱导消费的可能啊？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容易有一些这个少儿不宜的内容等等的这些内容，所以逐年纠纷量都在攀升。
1: 其实刚才小塔已经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其实具体来说呢，白皮书当中也有提示，比如说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等的网络服务的合同纠纷就占了

0: 各位家长们也带来一些，哎，孩子平常上网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哎，我想首先问问张律，您平常担心孩子上网的时候看一些，就是可能不适宜他现在当下的内容吗？
1: 我担心，我担心，这个我可能分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像您说的是不适合的一些可能涉及擦边的一些问题，
2: 对，
1: 还有一个是啥，就是纯游戏。因为我发现啊，很多的一些网站什么之类的，当孩子在上网，因为孩子可能也是无意这个无目的的可能开始啊，然后去上网冲浪，但是呢有很多的一些链接啊，可能广告或者是就都推出来了，然后呢孩子一点点击以后，我甚至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链接呢往往会让您尽可能的就比如说开始先试玩一个小游戏，接着就提示你充值。
2: 对，
1: 充值，而且这个充值的这个条件特别便利，就是像小孩甚至说有时候他点都可能会点进去，然后充值等等的。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时候，我们孩子呢，我们给开了一个手机号，但是主要是为了说在有些时候的话，他可以拿着，为了通讯方便，
2: 对，联系一下。
1: 可能那个上呢给他充值了，可能10块钱不多啊，10块钱打个比方，他得把那10块钱游戏充值了。
2: 哦，
1: 这个我觉得就可能就体现出一个问题来了。
2: 是的，你这里面只有10块钱，10块钱全充值了。
0: 本来是应急用的，比如坐个车呀、坐个地铁啊，或者临时有需要呀，
2: 对，
0: 而且
2: 方便联系。
0: 我听说现在那个电话手表都能刷，
2: 完全可以有支付的功能。
0: 所以以后赶不定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还是要给孩子，是不是除了这个基本的健康上网观之外，经济观。就是金钱观也得树立树立。
2: 而且呢，就是咱们身边的人啊，我的一位朋友啊，他之前就跟我吐槽了一件事儿，就是他们家小孩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因为这个两个人夫妻俩都是要上班的，所以没有办法这个去管他，只能把他送到就是姥姥姥爷家。那送到姥姥姥爷家之后，那小孩肯定就拿到姥爷姥爷的这个手机了，姥爷的手机就开始支付。尤其是大。

0: 获得快乐，那我干嘛不干呢？
1: 对，因为在他的意识当中，游戏充值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件错事儿。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跟这个孩子去讲，就是这个消费观的问题。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正好树立价值观和消费观、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以案析法，当然了，同时也说一说这个教育的问题哈。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以案析法，就一定要说到一个案件。就是今年四月份，北京通州的警方呢也破获了一起特大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其实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案呢，说起来也有点触目惊心哈。他是骗子呢，是通过诱导孩子下载了一个木马的病毒软件，远程的操控了家长的手机，盗刷了资金。那一名受害者呢，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3.4万余元。那警方呢也串并全国的同类案件128起，涉案总金额达到了200多万元。其实这个数据啊，一听。

0: 额定。而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利用木马程序来进行诈骗活动的话，它就有一个区别，区别在哪里呢？真正的网络实施者，就是说这个木马程序已经有了，是吧？它进行网络方面的实施，然后进行诈骗活动的话，这个实施者可以定诈骗罪，或者说呢，你看这要区分了，或者是定这个定。控制这个计算机信息系统，这也是一个罪，具体的可能要看着哪个罪重，可能从哪个罪，一般而言的啊。另外呢还有呢是啥呢，对于制作木马者，这里边就不是作为共犯处理，往往呢专门有一个罪，就是非法制作这个这咱们说这个系统
1: 病毒软件、
0: 病毒软件这个侵害计算机系统，对，专门有一个这样的罪，都是制作者或者叫制作工具，这样的一个罪，罪名就是针对制作木马病毒的这个制造者，专门有一个罪来针对他，这样的话就加大了对他的打击力度。
2: 是的，
1: 是不是说明一个罪的制定背后也是很多案件的这种堆叠堆加，就发现得针对这一些人有这么一个罪名的设置，因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这个罪是随着我们的计算机的这个兴盛而兴起的一个罪。那么咱们说，如果在五六十年前那是没有的。
2: 是当然了，因为我们的法律啊，一定是不断的更对，一定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它就是为了在方方面面可以规避到很多的罪案发生。那这个木马这病毒，其实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我很害怕，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电子设备失控。就是你想象我现在手机拿起来发现
2: 突然被人控制了，
1: 有我了，然后关也关不了机什么的，这多恐怖呀。就是想问问张律，就说这个木马软件它就真的这么厉害吗？就是这手机完全就被它操控了，什么都做不了吗？就是支付密码都不用就直接钱能弄走是吗？
0: 咱们平时所碰到的案子啊，这个是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过于的复杂，就这个程序本身啊。但是呢，这个同时呢，也给我们的一个什么警示，就是啥呢？这个计算机系统，包括说我们手机也是个系统，是吧？
2: 对，
0: 也是个操作系统。那么对于这个安全保护，我们本人的话，确实得格外的注意，
2: 是的，
0: 格外的小心。
2: 其实木马程序啊，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不会是凭空出现在你手机里的
1: 啊。
2: 他一定是这个骗子犯罪分子，他让您下载一个什么这个链接啊，下载一个什么 APP 啊也好啊，或者是让您点击一个链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就是陌生的链接啊，咱们尽量不点，就别补，尽量了，就进去就别点了，
1: 千万别说点这链接就给送鸡蛋，就一下沦陷了。
2: 真的就不就你比如说小慧小丽啊什么的，让你这个点一个这链接，你不知道它背后可能有更大的陷阱在等待着你。
1: 是，而且那种街上扫码的最好也不要扫。还有就是去公共场所，是不是这连 WiFi 也挺有问题？因为有的公寓的场所的 WiFi 好像能

0: 一天我这手机被远程操控了、或者是它黑屏了，自动弹窗无法操作的时候，那我该怎么着呢？
1: 对，
0: 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关机吗？还是怎么着？
1: 我们怎么发现，就是其实发现很好发现，就是你发现自己的手机无法掌控了。
2: 我觉得到无法掌控的程度已经是那已经到了一个极端咱们说的一个极端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手机呢，就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放在那里、出现过案例，就是说你在睡觉的过程中、你的银行卡被刷了，但是呢我们往往银行卡可能会绑一个通知是吧、在手机上，要是跟着手机号绑定的，可能你的手机上收到一个通知，说银行卡刷卡消费多少多少，你看这个，反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说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还是应该首先是从我们手机的使用上啊，不要上一些这个说一些不太健康的网站是吧？
1: 对，
2: 这个往往会带病毒，带病毒，这个基本上，你可以这么说吧，如果。

0: 这个现在操作这个手机的界面的一个信息，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验证。就是说呢，如果不是成年人或者说非成年人情况下，做出一定的限制。
1: 对，
0: 否则的话，可能谁都可以去拿着成人的手机。所以说，当然说了，我们说成人肯定是有错的，对吧？或者说是有一些。

0: 打的游戏，
1: 太反常识了吧？这多了一些思考。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技术是好的，门槛也该设到，但有的时候可能用着用着，总有一些钻空子的方法就出现了，咱得及时跟进。
0: 没错，其实这些啊，我们都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个建议哈。另外呢，其实现在也有这个游戏的厂商啊，或者是这个游戏的平台，他们想了一些办法，就比如说什么青少年模式啊，它是定规定时间的啊。这个如果你要是进入这个青少年模式呢，其实它这个时间是有完全的严格的规定的，等等等等吧。但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更加严谨一些啊，审核呢这门槛再高一点哈。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未成年人暑期的安全上网的那些事儿。您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交流互动。因为我们今天是法律帮帮忙的时间啊，我们也会以案析法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安全上网，未成年人到底能够得到哪些防火墙的保护。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再和大家继续聊。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成。

0: 方面我们需要去规避它。
1: 是的，同时我们也开通了多种的互动以及收听收看的渠道，欢迎您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发送过来您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呀，还有您的政务方面的一些烦恼，甚至是您的物品转让信息和政务教育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是24小时基本都在线的一个平台为您服务。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黄色的京城帮帮团的小图标，然后点击进来以后呢，在右上角找到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聊的是虚拟世界的那些让孩子欲罢不能的那些欢乐，但是也更推荐啊，这个暑期天色没下雨的时候还挺好的，下雨的时候您带好雨具出去，给您推荐一些玩的地儿。毕竟啊，让孩子出去走动走动，活力活力，这暑假嘛，不能窝在家里天天宅着，这四肢都躺退化了。
0: 上周四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个话题哈，就是运动方面的事儿，不是说到了这个亲水嘛，有些朋友喜欢游泳，但有些朋友他不就不会游泳，
1: 是
0: 他是想要亲水。
1: 我想陆地上走，我是旱鸭子。
0: 但如果要是您想去玩一些跟水有关的，就让这个暑期能够更加清凉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两个特别好玩的地方。一个就是今年新开放的龙潭西湖公园的滨水乐园，它原价呢是198的双人一小时的皮划艇，那它现在只需要69元，我上网是这么查到的啊。
1: 哦，这么便宜，三分之一的价格。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大家想去的话，这个皮划艇那个地方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哈。
1: 比较新颖的水上玩乐的项目。另外呢，这个龙潭中湖公园的OMG， 也就是 Oh My God， 这个湖心派对区域呢，夜晚推出了这个夜光果冻船啊，点亮整片湖面，吹着晚风，迎着晚霞，非常惬意。
0: 是的，
1: 这能吃是咋的？估计就是好看一点，
0: 特别漂亮。我上网看了图片，真的是很出片儿，而且呢是晚上，晚上相对是比较清凉的。
1: 是，
0: 对你坐的这个果冻船，有这个点点的灯光从这个湖当中穿行啊。非常的漂亮，
1: 但我作为一个不会拍照又没有审美的直男，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光得多难把控呀！
0: 你可千万不能，
1: 人脸容易照黑了。那船倍儿漂亮，
0: 不能轻易的定义直男。有的是直男，人就是会拍照的，
1: 会拍照的这种人。对，大家就是晚上出片的时候拍照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那个周末呀，有喜欢逛免费公园的，像我刚才说的旱鸭子，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有中轴线上是中轴线上的天然氧吧。这个北园的原生态，南园可以游船玩水，也可以十分的清凉。同时，朝阳公园也是四环内最大的城市公园，而且这个地处在城市的核心地段，去哪儿都方便，或者哪儿来都轻松。超大的草坪露营野餐，湖水碧波荡漾。但是要提醒大家，文明露营啊，咱不要动火啊。
0: 对，当然了，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副中心啊，副中心有非常漂亮的线路。这个线路呢叫做绿色线路。为什么说绿色呢？因为它可以赏绿。就是很多的漂亮的风景，而且呢，现在正值夏天嘛，又是非常清凉的，
1: 青青的草，碧绿的湖，
0: 植物啊，特别好。它的这个线路是从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再到大光楼，还有千河的这个泄露桥，到月亮河小镇这样的一个线路下来，正好是绿色的这个线路。而且呢，现在西海子公园的花卉已经上新了，有很多的花卉非常的值得去打卡，还有这个艺术画框啊。还有这个春日花房啊等等的景观都是非常出片的，您这个夏日去逛一逛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呢，一定要说一下这西海子公园。很多的朋友知道南海子啊，
1: 哎，
0: 有看麋鹿啊之类的。西海子公园呢，是我们通州，也就是副中心非常古老的一个公园了。
1: 是的，
0: 对，而且呢，1300多年的历史的燃灯塔呀，舍利塔啊。燃灯佛舍利塔，就是置身在江南的园林当中，真的是非常漂亮。
1: 在北国找到了南方的风景，也别有一番风韵。
0: 是的，
1: 推荐大家去一去啊。
0: 是的，
1: 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说您最担心孩子在上网时遇到些什么。我看大家已经说了很多自己的感想。贺京就说到上网的时长，说现在很多小孩不到5岁眼睛就戴上了。哎，确实，
0: 的确是。
1: 我刚才一直说的是内容向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但其实在观察这个媒介上，商演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定时定点 点儿，您让孩子休息休息眼睛啊，或者出外看看这个绿景啊，运动运动，其实都挺好。
0: 是的，而且呢，贺晶也提到了，他说现在网上不太安全，他说他看球随便一搜就出现了那种非法的网站哈，可能涉及赌博相关的一些东西。他说看电视有的时候呢，也弹出不好的这些窗口，他应该是看了一些网络的那种电视剧，
1: 是的，
0: 在网络看电视剧哈，也不知道这个网络监管是怎么回事儿，也希望能够加强这个网络的监管。
1: 嗯，
0: 的确，这是我们网友的一个自身的感觉哈，感受。另外呢，鸣笛也说了，特别害怕就是那种非法的不良的信息侵入到未成年人。
1: 是，
0: 因为未成年人的这个价值观还在不断的形成当中，他怕这个可能会受到影响哈。
1: 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该接触的，什么是不能接触的。有时候需要家长盯牢了，学校管到位了，社会帮扶起来，三方合力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同时，民迪也说了，说

0: 我说防止早恋影响学习，就是孩子上网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类似的这种信息。
1: 以前我听这事儿的时候觉得特离谱，
0: 嗯，
1: 但我现在仔细一回想，现在这个网恋呀、笨线呀，其实小孩当中其实挺常见这种事儿了、
0: 哦，
1: 偏常见了。那就是
0: 肯定是比之前要多。
1: 哎，我之前就是因为跟艺考有关系嘛，
0: 嗯，
1: 就是我之前艺考有一个学生，
0: 嗯、
1: 他是那个我去西安上的课，他在西安，他就说他有段时间要去北京，我说你去干嘛？他说。他说顺便旅游，然后我说你有什么规划？他说除了玩以外，换卡是很重要的事儿。他喜欢一个这种盲盒卡。
0: 哦，
1: 他说北京有一个闲鱼上的网友，然后跟他约了换卡。
0: 嗯，
1: 我说这都能约到一起？他说是呀，他那卡挺好的，我拿几张卡跟他换。
0: 嗯，
1: 那你看，就是现在我感觉现在小孩们对于这种网上见个朋友，就跟你路上咱们以前见个同校的同学，那是很随意的事儿。
0: 对，
1: 可能提防心也很弱。
0: 是，
1: 然后再加上两个人可能就是聊得很投缘，
0: 嗯、
1: 那没准呀。就是有一些不就是心怀叵测的人就有可乘之机了，大家一定得当心。
0: 是的，而且呢现在这个互联网发展实在是真的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对定位和想象，它的这个速度之快、而且呢它涉及的面之广啊、已经让很多的朋友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未成年人他怎么样才能够安全的上网，有一些事情是需要规避的，有些事情是需要建立的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是聊到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上网的哈，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千万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也不要上陌生的网站，而且呢，如果有人跟陌生人跟您要一些这个信息，您也不要给
2: 验证码、银行卡的相关码呀、您甚至觉得他可能没有银行卡密码，他没要我这玩意儿，怎么还给我偷走了？
1: 信息也不能给，而且呢，让您转账的时候千万不要转账哈。另外呢，我们也再说另外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呢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未成年人对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中提到的啊，网络的消费案件。而且呢，这个案件当中我刚提到了说有反转，我们也来对一起来听一听它到底是怎么反转呢？
3: 17岁女孩。

0: 留言评论显示是欣欣的母亲全程参与打赏消费，欣欣本人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给主播打赏。随后法院又核查流水和人脸识别记录，发现涉案的四个账号均有女孩的父母实名注册。平台对大额消费有限额，比如每天50000元达到打赏额度后，就会要求进行人脸识别验证，而涉案的四个账号基本上都是由他父母来进行人脸验证。大额消费解锁过程中，父母先后20多次进行刷脸验证。
1: 这个听起来确实别别扭扭的，这案件前面还以为就是这个
2: 小孩刷的，
1: 哎，对，小孩刷的，后面发现这小孩好像成了这些小羔羊，
2: 对，
1: 替父母扛下了一切。
2: 嗯，所以我们就说，未成年人的身份其实也不是免死金牌，也不是免责金牌吧？所以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父母啊，他打着这个未成年人的旗号，想要蒙混过关，想要追讨这个就是被打赏出去的钱，这是绝对不行的哈。而且呢，从整个案情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原本以为是这个未成年人操作，结果是家长试图的这种就是去操作，但是想让未成年人背锅，那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案件是不诚信诉讼吧？
3: 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咱们对于一个案件的话，要根据证据来分析。
2: 嗯，
3: 那比如说这个本案中这个原告啊，所谓的他起诉这个事情，那么他的证据是如何的？你比如说他主张是孩子上网，那么刷卡等等的，那么这里就来了。那么你所主张的，你能提供这个证据都有哪些？来证明说这是孩子的一个行为，而非是大人的行为，或者说大人同意的行为。是吧，这里面得有证据，那么甚至有的东西的话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或者说平台主动提供，是吧，相关的信息来进一步佐证。显然说这个如果说通过平台，无论是法院调取或者平台主动提供这个信息的话，显示是你父母自行刷卡，是吧，是那个刷脸进行确认的。那么显然说这里就不是一个说父母不知情，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件中父母的不知情是一个前提，是主张，是吧，这个不是他自行这个刷卡的这样或者打赏的行为的一个前提条件。那显然说你已经进行人脸识别了，除非你能推翻说这个人脸识别并非是自己的是自己真实的进行的人脸识别，而是其他人通过 AI 人工智能或者其他方式，是吧，进行的，那咱们另外说，得有证据，
2: 对，
3: 否则的话这个就不能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2: 对，
3: 至于这里边的话是不是涉及虚假诉讼的问题，我觉得这里啊，这里可能是有一点涉嫌，但是我觉得对于虚假诉讼吧，不能过于的宽泛去定义一个是虚假诉讼。我觉得定义一个虚假诉讼的话，还是应该考虑什么呢？就是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事实来进行的。这里有一个啥问题呢？关于这个打赏，其实打赏的话，虽说是哪怕是这事儿就是父母刷卡刷的，有可能父母起诉呢不被支持，但是这里并不是说呢父母的完全不合理。为什么？因为打赏本身的话，有的时候是带有很多的情绪的。
2: 对，
3: 是带有很多情绪的，是吧，就是上来
2: 当下冲动了，
3: 对，而且在那个氛围下就有可能公的往外去付出。其实这个当然说咱们不去探讨说这种劳动所获取的收益那么多是不是合理的问题，咱们不去讨论那个问题，但是呢这里呢也多少的话，作为这个付出者的话，这个打赏者的话也有一些被诱导的一些嫌疑，咱们说也有啊。
2: 对，
3: 所以这里的话我觉得不太建议说直接就定义成是虚假诉讼。但是只能说呢他的诉讼有可能不被支持。
2: 对，
1: 这虚假诉讼就是它有多严重呢？其实很多人也是头一回听这个概念，
3: 虚假
1: 罚吗？
3: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您，咱俩间的话，可能您是为了逃避债务，对吧？为了逃避债务，然后呢，你跟我打了个条子，说您欠我多少钱，因为您是为了逃避债务嘛，可能怕别人，因为您手上可能还有资产或者是钱，对吧，打个比方，然后您怕被这个资产被执行，
2: 对，
3: 然后您给我签了个东西，说呢这个您是欠我钱的，而且呢拿你的资产做了抵押，甚至说我们还去法院，就是
2: 这属于，
3: 比如说我委托人，我委托别人代理我去起诉法院，把您给起诉了，说您欠我钱，要把这钱还给我， 对吧？

0: 法院判决了。如果说像这样情况的话，我说的这个事实啊，假设的事实，那么就是虚假诉讼，因为我们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
1: 无中生有
0: 债权债务关系，
2: 对，
0: 是吧？是伪造出来的，是为了达到一个
2: 其他的目的，
0: 非法的目的，
2: 对，
0: 是吧？对，显然说这个就是这个行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起诉这个行为，就是一个虚假诉讼，
2: 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这样的诉讼基本上都是对，都是虚假的诉。但刚才小塔也问了，说这虚假诉讼它是不被支持，还是说这还得罚呀？
0: 这个不仅是不被支持的问题，是要追究责任的。什么叫虚假诉讼？是相当于是您在骗法院。
1: 好家伙，
0: 不仅是，
2: 我的天，
0: 对吧？相当于说两个人串通一起，是吧？在骗法院，骗司法机关，浪费司法资源。
2: 哦，
1: 那得
0: 是吧？同时也其实真正的也撼动了这样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2: 对，
0: 你们在伪造案子出来啊？
2: 是的，所以这个
0: 所以打击会很这个力度很大的，
2: 没错，这一定要追究责任的哈。因为那么多人都需要这个司法给支持自己的，对，公正，你这当中这个占用这司法的资源，确实是非常不应该的。
1: 我们再说回来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啊，那大家肯定还很关注的就是说，那如果是比较合理的，真是未成年人打赏的一些款项，那这些款项他可不可以退呢？或者说哪一部分可以退呢？咱怎么判断他能不能退？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既往的经验可以分享？张律，
0: 我觉得这样的案例还是很多的。就是说未成年人呢，首先从法律上说，有一个概念叫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不满18周岁，一般而言啊，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自己的生活为主要来源的，可以视为是成年人啊，这是法律上有一个认定。但是呢，咱们说一般而言的话，那么不满18周岁，他又分了一个什么呢？8周岁以下。就是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涉及打赏的问题，那不用说，是肯定是说这个是完全是无效的，就根本就不用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前提，不用其实做任何解释的，无效。
2: 是的。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满8周岁不满18周岁，是吧？这个呢是一个是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是那个咱们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要看了这个打赏行为。你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就是说呢，有一个公益活动，打个比方，有一个公益活动，是呢，是让大家呢，就是呢，大家指出呢，你比如说，你可以打卡1分钱，或者说多少钱，这个一定不是大额的啊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为了烘托一个气氛，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那就是说那直接都点了一下，说呢，我就做了个打赏，我觉得这个就不能过分的去强调说这种说不符合他的这样认知的问题，是吧？而且我强调这是个公益活动，我觉得也是可以说是对孩子也是一种某种程度的教育，是吧？某种教育对他身心的一种影响。那如果这个活动的话非常正，比如说非常的正向，是吧？正向型的，甚至说启迪人们的心灵，这种东西纯化人们的心灵等等的，我认为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个好的一个经历，可能就不太适合说就认定成是无效的行为，或者说需要父母去追认，这样问题。但是呢，如果说你要是不是这样，我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况啊，这一定是特殊情况的，是特殊，不是一个常态。
2: 是的。
0: 那常态情况下，你进行打赏活动的话，那么没有得到父母的追认，是满8周岁，不满18周岁情况的话，那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行为的话，应该视为超出他的个人认知范围。对，认知范围。那么，如果父母再不追认，那么就确认这也是无效的。
2: 所以这个还是在民法典上有明确的规定的啊。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可能让很多的人也在想说啊，比如说是父母这个进行打赏或者其他的，但是他打完赏之后后悔了，说自己家小孩弄的。但这种情况下其实法院也是能够通过各种的证据查明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说这八周岁以下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这私自充值打赏都是可以退回的。那如果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家长朋友，他打赏了给什么主播打赏完之后，他自己后悔了，哎，我家里正好有一个8岁以下的，我说他打赏的，
1: 钻空子，
2: 对，钻空子，这是肯定不行的。
1: 是，
2: 因为不仅仅是说要通过，因为很多证据是会支持的，就
1: 是
2: 会显露出来，你不是这样的，
1: 就跟那个讲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看得一清二楚，你觉得自己老聪明了
2: 啊？对，
1: 被他盯得真的清清楚楚。
2: 对，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钻这个法律的空子，这一定是会被追责的哈。但我们其实也之前看到了这个判决书啊，判决书当中有一个叫做监护人漠视同意，这个。

0: 他去打赏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款再追回来了？
1: 那个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案子吧，因为咱也没有看到详细的证据啊，
0: 嗯，
1: 咱们只能是分析一种现象，一种现象，或者说咱们假设的这
0: 对假设的这个情况，
1: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具体证据，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假设这种情况，就是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关于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民法上。这种默认的问题，
0: 嗯，
1: 是能不能被认定的问题。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像这种网络打赏当中，关于监护人是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为啥？因为做关于这个是不是能认定说监护人同意的问题，
0: 嗯，
1: 应该我觉得应该做出一种明示的表示，不应该做推定，不应该是做推定，因为如果做推定的话，一定是对未成年人。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监护人是吧？因为未成年人他也没有财产是吧？实际的就是监护人的，可能也不利，是不利的。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一个民事法律行为，除非说在某些特定的合同情况下，可能有约定是吧？双方啊，比如说有一个合同，说有一个行为，如果你只要说一方，没有表达反对，就是同意。
2: 嗯，
1: 他们在合同中做了这个约定，这个遵从商事的这样一个规则。商事交易的原则或者规则是吧？这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在正常的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事行为的话，不能过分的去推定这种默认，除非说你给发布的这个通告是非常清楚的，甚至指出来说你要不认可，那就视为同意等等的。就是因为所以回到我们这案子当中啊，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如果父母没有明确的表达我同意，
0: 对，
1: 就不能推定是默认。
0: 嗯
2: 嗯，
1: 对，就不能推定是默认，这个我觉得是有问题。但这里有一个程序，你比如说，如果说按照法律规定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平台知道是孩子刷的卡，
0: 嗯，
1: 那么平台是有义务，就是他也可以做出一个行动来，就是说呢，发给家长或者给监护人发一个通知，说明情况，说孩子在某时某刻，哎，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嗯，
1: 是吧？这个行为我们现在征求家长的意见是否同意，对吧？
0: 对，
1: 是否同意这个，首先那做平台的话可以做出这样一个行为来，
0: 嗯，
1: 但是这个行为不能推定成啥，限你30内，如果你不回应，
0: 嗯，
1: 或者
2: 默许，
1: 对，
0: 你就是默认了，
1: 或者说你没有说出反对，
0: 对，
1: 或者不回应就视为默许，视为同意，不行的，这是
0: 不可
1: 以
0: 的，
1: 不可以的。
0: 对，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可能就没有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选，你不能说在这个前端就已经判定好了这答案到底是什么。
2: 也就是把这个主动权其实交给家长和孩子手里更多一些，因为平台可能本来就是有利方，规则也是你定的，信息差也是主要由你主导的，然后钱也是你收的。
0: 对，
2: 如果这一切有利的方向在向你偏袒的话，那其实家长他承担的无意义的压力就太大了。
0: 是的，所以这个生活当中，我觉得以基本的我们的逻辑来看，家长基本上不会默认同意这件事儿了。当然这个世界那么大，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有一些家长就随便啊，我自己的孩子随便打赏，爱打赏谁打赏谁。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会有，但应该会很少，因为大多数的家长还是非常的负责任，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哈，而且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 是的，
0: 刚才忘忧草也说了一个看法啊，他说现在短视频平台什么的都是有未成年人保护的那种模式，刚才我提到了哈，他说开通就好了。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刚才查资料的时候也查到了，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条例里面也要求平台是必须建立防沉迷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如果啊，这个平台的这个防沉迷的制度它形同虚设，就等于说给你一个提示，后续没有任何的监管，那家长是否可以追责这个平台呢？
1: 这是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咱们从民事上说啊，那因为涉到说家长能否把这个款给追回来的问题是吧，这个可能是作为平台的一种责任，因为他没有尽到是吧，尽到依法依规的所要求的这样一些行为。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从监管上说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平台他没有按照监管的要求来执行，那么显然可以受到相关的处罚。
0: 对，
2: 确实是大家一定得多当心多注意了。哎，那就是张律，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吗？就是家长们怎么在这个暑期，孩子们容易接触到这些网络上诱惑的高峰时期，有哪些源头上规避孩子们非理性消费的一些方法，或者您个人作为一个父亲的亲身建议？
1: 我觉得首先是啊，如果说这个手机在不在，就是说

0: 在某种情况下说是需要交给孩子的情况下啊，使用的话，那无论是自己的或者给孩子专门的配的，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关于零花钱或者说这个支付问题，我觉得还是做好做一个设定，设定最好是别免密支付。
1: 对，
0: 如果以前有开通免密支付的话，也做一个调整，因为的确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孩子刷的钱是多与少的问题。
1: 嗯。
0: 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2: 嗯，
0: 如果说孩子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的话，这并不是说你现在损失了10块钱、20块钱的问题，是以后发生，如果习惯了形成的话，
2: 后患
0: 那这个后面是无穷的。
2: 嗯，
1: 对，
0: 是一个加号，后面也躺着两个零，然后那个是无穷大的。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说，从习惯上说，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家长呢也要给孩子呢进行一些。不说是普法吧，
1: 嗯，
0: 但是你也进行一些适当的这样一些提示。
1: 对，
0: 这个提示呢分几个方面，一个是呢，相当于说这个孩子呢要养成一个正确的一个上网，咱们上网观他也好是吧，或者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2: 健康网络观，
0: 健康的最健康的这样一个行为。另外一个是啥呢？是说关于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在就是比如说进行这个消费了，或有的时候要进行这个消费的时候呢，这个家长呢还是要给孩子呢就是说进行一个好的一个提前进行一个预量，
1: 嗯，
0: 或者说进行一个规范，就是说比如说授权孩子做出的那个买这个所谓的书包。

0: 对于金钱观对于孩子来说还是非常的必要的哈。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未成年人上网的那些事儿，如何能够安全快乐的上网，法律呢又如何建立起来这样的防火墙，都是我们应该亟待的去了解的事情。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

0: 票。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有声音别自己扛。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上网，如何能让他们安全的携带，要解决的一些事儿。那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在聊天室里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家里的孩子上网啊，你觉得要防些什么？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首页，也有我们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您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说一说这个话题。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到这个十一点之前可能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要快点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把您的一些生活智慧、小方法，或者是您想知道的法律的问题啊，都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在这里6677说了，现在的网络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有的时候还要上网课，所以家长啊必须要看管好，如果一旦上了网瘾，孩子的前程可能就没了。
1: 是的，除了在这里6677呢，老顽童也说到，他说我家孩子用电脑啊，必须要我来开机，因为开机密码只有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招儿、
0: 这是一个办法。
1: 是1528也说到，说我家孩子小时候呀，使用电脑必须在我的视线下，然后还点赞了负责的家长，这是他的一些建议。天使与海豚说呢，不良交友要谨慎。
0: 是，这个也是你刚才提到了我的，像 Zip 说了，今天有大主播的北京跳级赛啊，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主播的一个比赛哈。
1: 是的，
0: 这个好像在听听 FM 也是可以点击进去收看的，
1: 因为首页上就是铺天盖地了，大家可以有空没空看一眼。
0: 对，可以去看，关注一下这个大主播的比赛哈。另外，向着阳光说了，家长啊要开启设备就是青少年模式啊，不告知支付的密码，约定合理上网的时长，并且多沟通多陪伴，教会孩子遇到可疑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长辈，不隐瞒不擅自的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家长朋友们他的工作比较忙，他就是这孩子一出事儿啊，或者一出事他就开始用这个比较严对训诫用严厉的方式去告诫他，结果孩子呢就更不敢告诉家长我这个有什么情况
1: 了。
0: 对呀、
1: 因为告诉你也没用，你也不跟我协商，你就更大压力，
0: 对，你可能还会这个说我啊，骂我啊，或者是这个更极端的情况出现。
1: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也是孩子未来的一面镜子，或者你会带他走向一个极端，或者是走向一个良好的或者负面的极端。有时候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不跟你说呀，或者他善于好躲避，
0: 对，
1: 那你要想想是不是自己太强势了，是不是人家是说有道理的时候你也不听，或者带着某种偏见去看孩子，孩子是柔软，就像一颗小牙，他可能长歪了一点，你要做的不是给那个牙踩上一脚说你为什么长歪了，而是说我该修修剪剪，怎么给你安个架子给你扶起来， 这才是合格的父母。
0: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在探讨啊，教育应该如何进行。其实法律呢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平时呢我们可能也要做到的就是温柔而坚定啊，让他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的那些事儿。那我们也请张律师再给我们

0: 对，延伸到了盲盒抽奖，还有语音连麦交友，就刚才说到的，
1: 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线上卡牌交易，
0: 对
1: 对，也是一种新兴业态。总之就是小孩喜欢玩什么，这些呢，有一些这个营业者呀，他就会把自己的业务范围拓宽到哪些地方，
0: 是的，
1: 一定得当心。
0: 没错，那我们就得问问张律啊，这些新的业态，他们分别都存在着哪些的风险呢？
2: 我觉得这个新业态呢，虽说是它是充分的理解了孩子的所谓一些需求这方面，但是呢，它的确是带来了一些，至少在现在看来的话，在我们看来的话，是一些不可控的一些风险。因为这个首先是这样确认，是通过网络，它是通过网络来进行的这个方面的一些沟通交流。咱们现在先不考虑说呢，可能花钱的问题啊，因为有的还很贵的，还很贵的那种。
0: 对对对，
2: 咱们先不考虑花钱的问题，主要是啥呢？它是通过这个媒介之后呢，是和网上的一些人进行联系沟通，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呢，孩子如果年龄偏小的话，那么这么过早的，如果通过网络产生爱慕，是吧？这个。

0: 象的那、那样一个状态，
1: 对，
0: 或者那样一个信息呈现，
1: 有可能是虚假的。
0: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往往像咱们也提到了说，往往可能会给一些不法之徒，带来了便利，
1: 有成之机。
0: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的话，他这个方面必定说是和成年人比，还是说他在认知上，在判断上，他有他的固有缺陷性，
1: 是的，
0: 不足。
1: 嗯，
0: 那么这往往当中的话，第一是他既然是判断不足，就容易出问题，是吧？出错误。第二是呢，出了问题以后又没有解决能力。你看他有几个问题，
1: 是的，
0: 既自己不会判断，第二是出了之后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又解决不了，那么甚至说呢，你比如说有的情况，你作为成年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办法来去应对一下，解决一下，但是未成年人几乎都是羔羊，几乎都相当于羔羊，所以说我们要作为家长嘛，呼吁一下，作为家长的话真的是要重视起来，
1: 对，
0: 让孩子呢不是说呢不接触网络，只是说呢，对于一些陌生人的会见问题，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闻，当然咱们从新闻上看到的啊，一些大学生被一些不法之徒通过网上介绍工作等形式，然后呢发生了好多的一些咱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1: 对。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今天我们说的是未成年人在暑期上网啊，哪些事情我们应该规避，哪些事情我们应该防，法律如何建立防火墙，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听
2: 啊，
1: 因为可能这个就是未成年人刷不到系列，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听不了这期节目，但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会知道这些新业态是什么。现在有盲盒抽奖，现在有线上的烟卡或者卡牌的交易，现在有语音连麦的交友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一定您要重视。首先关心我们的孩子们啊，他们是不是接触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像向着阳光刚才说的，我们定期跟孩子沟通一下，谈谈心，最近在网上有什么好玩的呀？跟爸爸妈妈说说呀，啊。要跟他们好好的去沟通，
2: 饭一定别分屋吃，学习像豪爽必须要借着这个吃饭的机会开一个小家庭会议，
1: 对，要聊一聊孩子们最近啊都忙活些什么呢，这有什么事儿啊，这个是不是参与盲盒抽奖了，
2: 你别嫌爸妈听不懂，爸妈听不懂，爸妈也好听，
1: 对，而且我们家长也是与时俱进
2: 的，
1: 我们得通过京城帮帮团这样的法律节目了解了解现在的网络的新业态都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呀，
2: 是
1: 都隐藏着什么样的新型的网络风险呀，我们得不断的刷新我们的知识库哈。
2: 我这儿插进来一个刚才0669说到的，咱们前面可能没看到的一条留言，他说为什么这个后台的程序还能运行呢？我不都关了吗？他可能想说我怎么能让这个后台程序彻底终止，我给您一建议，就是您点击到这个相关的手机设置里的权限按钮，专门看那个软件，就有风险那个软件，您把它后台运行的一些权限全都关闭，就是后台录音呀、后台运行啊、后台跑流量全都关了，或者设置在只有我开启时才允许它运行，就能够防范这种隐患了。
1: 是，另外呢，这种就是自己不知道、不清楚、也不了解的这种软件，咱能不能给它删了？我就说，就是如果平时不经常使用的。
2: 遗忘
1: 的。另外呢，你觉得这个它运行对您造成了困扰的，咱们其实可以给它就是删除，就是您长按这个键就可以把它删除掉。
2: 哎，你看这个时候咱们其实今天啊，就是有点意思加引号的训了半天孩子，孩子这孩子那。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们，比如叔叔阿姨啊，或者爷爷奶奶啊，他们还真需要孩子来帮助，因为电子设备有时候孩子更熟，有的时候你可能就忽略了这个到底能不能用，之前可能是领鸡蛋的时候下了一个什么 APP， 现在不想用了，孩子如果经常关心一下家里老人或者长辈的话，其实。

0: 后，咱们也能付出当时的那种温暖和爱护。
1: 没错，虽然我们今天啊说的是暑期生活的法宝啊，法律的法，但是我们说的是未成年人安全上网，但是在网络上他的这些骗局可不针对于未成年人，有对于老年人呢，或者我们的成年人也都是会有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以未成年人这个作为引子，给大家都提个醒，您的这些什么不明的一些 APP 软件，或者是不明的链接，或者是其他人对您的一些您觉得

0: 一直特别担心的，这个就是非软高压也特别的彻底，但就怕这种擦边，比如说漫画啊，其实我小时候也看过漫画，该说不说，那种漫画里稍微有一些香艳的镜头，或者作者写的时候故意往那边偏写一下的时候是有的，而且这种它确实不好界定。之前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过一个软色情漫画充值纠纷案，平台向未成年人售卖带有低俗暗示内容的付费漫画，法院认为该服务违背公序良俗，判决合同无效，平台全额退还了充值款项。
1: 嗯，
0: 那张律，您觉得这个尺度好界定吗？或者说这个什么情况下这个平台的付费的一些内容会被判定为无效，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那么该案子中呢，它是有一个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就是合同无效。
1: 嗯，
2: 那么合同无效呢，那么民法典规定这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无效的。嗯，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条款叫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就是说呢，国家法律法规可能没有规定这种特别的特殊的情况，
0: 嗯，
2: 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它是有伤风化，咱们说是呢，咱们说也叫违反了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

0: 的评价标准来去判断的话，它是违反了这个事情，那么就可以断定是或者判定它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嗯，在日常中，我觉得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还是以我们一个朴素的一个善良风俗的价值观，
1: 嗯，
0: 来判断。当然说了，这个价值观有可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发展，或者有一些
2: 变小的
0: 变化，变化可能不同，是吧？但是呢，大体上它一定是是朝着一种什么呢？这种呢，崇尚呢更高的一个道德层面发展。我觉得这个路应该是说是没错的。对，嗯，对，
2: 嗯，公平、善良、和谐、稳定的这种基本要素，大家肯定心里都有杆尺，
1: 对，
2: 肯定量得明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张律，您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尤其是给家长和孩子们带来一些您认为有效的暑期安全上网的法宝。
1: 对，另外刚才有位朋友在问说，有没有正确的维权的流程，比如说孩子遭受了这种网络诈骗等等的，我们怎么固定证据，怎么样去这个报警啊，还是之类的。
0: 那好的，在剩下的时间我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关于如何维权的问题。首先第一个的话，要跟孩子先不要吓孩子，出这个问题第一不要吓孩子，让孩子复述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家长做一个记录，这第一件事。
2: 录音吗？这块
0: 也可以录音，因为防止啥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可能全忘掉了，
2: 甚至混乱了，
0: 一慌是吧？他都不知道怎么去说这个事情了。
2: 嗯，
0: 第一步先记录一下孩子这个事情的发展经过，第二步是取证，就是能够进行网络截图或者进行是相关的工作的，那么进行网络截图。第三个工作，马上报警。
1: 报警
0: 之后呢，那么咱们这个时候如果警察介入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向警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陈述，是吧？咱们陈述就尽可能的完整的把这事情给呈现清楚，这样的话有利于加快案件

0: 这个，我觉得花呗应该就直接点进那个支付宝里面，应该就能直接关闭。
1: 对，
0: 然后您可以查询，实在不行您打一下支付宝的这个
1: 服务热线。
0: 对
1: 对，
0: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或者是您之前是谁帮您关闭的，都可以再去跟他、对去沟通一下，让他
0: 再操作一次，
1: 再操作一次，或者是打开支付宝啊，您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去把这个花呗关闭就可以了。另外刚才季布说了，说这个佛得角已经进入32强。
0: 恭喜！哎呀，这么小的一个国，这土地面积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1: 土地面积是差不多这个北京的1/4。
0: 太值得庆贺，
1: 真的是非常值得庆贺。而且呢，它也成为了继2010年之后，就是斯洛伐克之后又一支首次参赛就能小组出线的球队。
0: 真棒！也祝大家未来的生活拥有佛得角这个国家在足球上一样的奇迹。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张律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祝愿孩子们能在这个暑期获得健康良好的引导，远离那些不良的刺激。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蛋，你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0: 哎，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

0: 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今天六十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咸度适中，香而不腻。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

0: 伴伴同心。
1: 融媒体专栏伴伴同心，三地对话，李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控，
0: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
3: 您家小区的电梯用了多少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突然停运，或者是门关不上，再或者呢是运行起来咣当咣当的这种情况？估计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经历

0: 但是它有很多小毛病，就是咱们居民乘梯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好的体验，比如说咱们常见的电梯困人。
1: 嗯，
0: 其实电梯困人啊，它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件，一般几分钟十几分钟咱们就能把它救援出来。
1: 嗯，
0: 或者是滑梯，就是咱们在电梯里面突然感觉到一小段失重，那是因为电脑的主机重启了一下。
1: 嗯，
0: 还有包括有的时候电梯卡顿一下，有的时候这个楼层停的不是很稳，比如说咱们没有在平层停放，这都像咱们人身上的这些小毛病一样。
1: 嗯，
0: 虽然呢它对咱们的身体啊没有特别重大的这种影响，但是对咱们的这个体验的舒适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电梯是特种设备，咱们居民呢又对这个东西的安全性啊没有那么高的认知，这种小的体验对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干扰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咱们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电梯更新的政策出来之后，我们也是这个抓住这个时机，这个全面的推进了平谷区的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的更新工作。
1: 嗯，好了，谢谢赵科长。那刚才呢我们前面也介绍到了本次的这个城市更新涉及到了4个社区、5个小区、995户居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些社区当中它肯定有更多的小区，然后更多的户，更多的电梯，我们是怎么选择这36部电梯作为优先更换的？有没有一个评估的流程，或者说一个体检的流程呢？
0: 这个事情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在24年的时候，就是中央刚出台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首先是在这个区级的思想是，对于居民来说，应该是能更换的尽量更换，抓住政策机遇嘛，
1: 嗯，
0: 所以我们跟这个市场监管局一块儿把全区的15年以上的所有的电梯都梳理了台账。
1: 嗯，
0: 首先是就是在区级层面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梯我已经全部筛选出来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台账呢分发给属地，因为电梯这个资产啊它实际上是全体居民共有的，
1: 嗯，
0: 得居民同意更换才行，因为咱们的资金里面

0: 24年和25年超商级国债的政策都是稳定的，就是每部电梯15万元国家补贴，就是不分楼层不分户型，这些载重这些全都不分，就是每一部15万元。然后在24年政策出台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把这个情况梳理完了嘛，然后跟我们的区政府做了汇报。首先这个超商级特别国债啊，是国家支持民生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体现，真金白银的支持的。我们区政府也非常有担当，我们区政府也立刻提出来，这个就是国家资金之外，区里面也能配比一定的资金。我们区里面当时给定的是25万元以下的电梯每部额外补贴2万元，25万以上的电梯每部补贴4万元。然后电梯的二类费用就是检测费、监理费，然后验收的这类的费用，工程造价的费用，大概一部电梯核算下来可能不到10000块钱吧，全部由区政府承担啊，这是区政府承担的这一部分，剩下的这一部分就别管剩下剩多少，就是由居民共同承担。因为平谷区是比较早就出台了，这就是电梯更新的工作指引，我们是把就是居民怎么承担这个东西是写在文件里面了，就是一个单元，我们把它算下来，这个单元一共有多少面积，然后把这个电梯更新的钱呀、给算完，然后把区级补贴和国家补贴给扣除，剩下的呢算出每平米需要居民承担多少钱，然后您家户型是多大，你就乘以对应的平米数来出这个资金。当然这个资金我们会优先这个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就是您这个账户里面本身交的那个钱，额外的部分如果不足的话，就居民出现金。对，
1: 那其实你看电梯这个东西，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用，
0: 对，
1: 但是这一部电梯的造价是多少我们还真是没概念。刚才您说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给补15万、每部电梯15万，然后咱们区里面还有政策，相应的政策，25万以下的补2万，25万以下的补4万。
0: 对，
1: 一部电梯更新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这个的价格啊有一定的差异，因为平谷区用的都是属于这个相当于就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这个知名度的合资品牌的，咱们一般认为啊20层左右的电梯，30的或者是就是一线品牌的，大概可能30万左右或者30多万，然后像平谷用的也比较多的奥迪斯的电梯啊，包括很多政府也在用的奥迪斯的电梯，它也是个合资品牌，可能20多万，小30万的样子，还有很多的国产的，当然也非常优秀的电梯品牌啊，可能价格相对就更便宜一些，这个还受这个就是批量，就是你一次采购多少量，然后以及你离这个供应地有多远近的这些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平谷区也可以直接跟这个主持人和各位观众说啊，平谷区2024年电梯更新，就是每一部电梯的成本折算下来是213000元。25年的时候就贵了很多，因为24年是全部是奥迪斯的电梯，25年的时候一大半换成了30的电梯，而且楼层变高了。25年的时候综合单价应该是26.7万，就每部电梯，对。
1: 但是这样算下来的话，超长期国债和咱们区财政补贴加起来还都是占到了一大半。
0: 对。
1: 对。在最开始24年的时候甚至是占到了这个绝大部分。
0: 对。对。
1: 所以确实这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实实在在的好政策。那您刚才说2026年是有不一样了是吗？
0: 对。2026年的时候，我刚才可以先给你补充一下就24年25年的情况。你像24年的时候213000一部电梯。然后这个超长期国债是15万，区政府补贴2万，剩下也就4万块钱左右，然后由这个全体居民共担，有的单元一个单元可能40多户，我们最少的一个单元户均出资才不到700块钱，对，那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当然这个也有稍微高一些的，尤其是换的电梯比较贵的，因为这个是居民共同决策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这个单元的小区的居民开会，比如说我想用30的，我还想用30这个载重高、牵引速度快的，那它肯定就贵一些。
1: 是。
0: 但是我们会把几个推荐的型号告诉居民。居民也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啊，或者去找供应商都没问题。只要最终能协商一致就可以。我们最贵的当然也有贵一些的，可能将近3000块钱的一户居民的。对。新的这个2026年的国债的政策，把这个定额补贴改成了按照楼层进行补贴。其中9层及以下的电梯补贴的价格是每部10万元。10层至18层的电梯每部补贴是15万元。然后19层及以上的电梯每部补贴是20万元。也就是跟之前相比它更细化了。

0: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咱们在这个项目过程当中有一个做法叫做旧梯折价和部件复用，对于这两个我还是挺好奇的。以前的那个电梯，然后它还能卖着一个价钱，这比较好理解啊。
1: 嗯。
0: 但是一会儿还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部件复用，它如果要是已经老旧的这种部件的话，我们再用。

0: 啊，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考虑了很多方面的因素啊。第一个是我们按照这个也是中央的指示，就是哪些部件实际上是可以不换的。
1: 嗯，
0: 我们主要是导轨、对纵还有层门，其实层门是平武是都换了，因为层门虽然它没坏，但是它影响感官，新的门看起来好看嘛。
1: 是
0: 对纵很容易理解，就是电梯啊，它是一个箱子上面一个滑轮，然后坠着一个铁块。
1: 这确实
0: 那个铁块你说换不换，其实必要性真的很小。对，那个是可以不换的。
1: 嗯，
0: 然后导轨是固定箱体的，那个也基本上是不会坏的，所以导轨和对纵我们是没有更换的。
1: 嗯，
0: 然后这就省掉了一部分费用，尤其是一部分拆除费用，就相对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关于旧梯折价处理，这个大家也很容易理解啊，咱们的车就算卖废铁还能卖一些钱呢，何况电梯是特种设备。
1: 嗯，
0: 它的这个电梯的折价呀，我们实际上是跟这个新梯是直接绑定的，就是新梯的生产单位直接去在报价的时候就考虑电梯折价费用。
1: 嗯，
0: 这个实际上啊，电梯的这个部件它是有两部分用途的，一部分是直接报废按废品来计算。
1: 嗯，
0: 另外一部分如果是经检测没有问题的，它会作为同类电梯的备品备件使用。
1: 就是它可。

0: 值不多，可归可复用附件相对啊、嗯，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个精打细算之下，确实能够帮居民省很多的钱。
0: 对。
1: 那关于这个，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精打细算，那最后实际上帮居民省了多少钱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不这么做，就是完全换新的话，大概差多少？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成本。

0: 这个电梯。
1: 嗯，
0: 咱们一般来说，电梯的作业它涉及到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和高空作业三部分。
1: 嗯，
0: 这都是这个涉及到安全事件的，都需要这个独立的走相关的手续，然后履行相关的这个安全管理规定的。
1: 嗯。
0: 不动火作业呢，主要是因为在电梯的井道内啊进行切割打磨金属，它会产生这个火星火花。
1: 嗯，
0: 然后它本身呢，因为它时间空长滞啊，电梯井道是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是有可能产生一些可燃性的，就像类似早期的这种气体的。
1: 嗯，
0: 即使是不存在这种气体，它本身是一个有限空间，也容易对作业人员造成一些伤害。咱们这边就是采用的是纯机械拆除，
1: 嗯
0: 啊，就是我是它本身那个空间狭小，但是咱们经过评估可以不动火，
1: 嗯，
0: 不动火就是硬检，简单的说就是硬检，通过锤啊，然后这种钳的方式，不用这个打磨的切割的方式把它拆除下来，它相对来说会慢一点，噪音可能也稍微大一点。但是安全性相对来说还是提升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水平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跟市场监管局，包括跟这个属地，这个多次沟通之后确定的一个方案，对，也只在这个小区相对来说运行的比较成功，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更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能不动火的，我们都是选择不动火。
0: 对，但是不动火作业，它对这个设备包括工人的操作要求都要稍微多一点。它主要是靠液压钳的方式来进行这个，你像电梯里面的那些金属部件还是非常的粗的，它用那种方式把它切断，所以相对来说作业的难度稍微大一点点吧。
1: 嗯嗯。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这个风险我们需要防范呢？
0: 电梯施工的风险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居民的，另外一部分是对作业人员的。咱们先说对居民的这一部分，对居民的主要就是在作业的时候啊，这个电梯它的整个井道是空的，就是咱们要防止居民坠进去，
1: 嗯，
0: 所以我们主要采用的措施就是最后再拆卸层门。就电梯的那个门啊，先是不拆的，然后居民还能看到那个门。但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电梯那个门的防护能力是非常弱的。
1: 嗯，
0: 尤其是电梯如果没有停靠的时候，那个门就是一个很薄的一个铁皮。
1: 嗯，
0: 你要使劲撞一下，可能电梯门就掉了，人就直接会坠到井道里面。所以我们是对每一层都做了这个安全隔离的这个护栏。
1: 嗯，
0: 就是在电梯换电梯的时候会把那个护栏放在那儿，然后每一层都有提示，就是请勿靠近，正在作业啊，这是对居民的，而且会在小区的网格群，然后让咱们的社工都跟居民通知到位，包括物业，就是说最近我在换电梯，大家都不要坐电梯了，也不要离电梯太近，不要在那玩耍，有这个跌落的风险。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对于作业人员而言，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三方面了，这三方面都很重要啊。第一个就是高空作业，因为电梯一般都得十几层，有的甚至20多层、30层，他在做切割的时候，人员是整个在井道内的，这整个都是一个2米以上就是高空了嘛。
1: 嗯。
0: 它都是有跌落风险的，这就是咱们完全执行相关的规定，该做保护的做保护，然后该这个签安全管理协议的签安全管理协议，然后要有资质的人员开展这部分工作。第二个就是有限空间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咱们就是因为它是相对密闭空间，相对密闭空间主要的防范的是有害气体，就是会让人窒息的这类气体。尤其是咱们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用非明火作业呢？因为明火作业产生的有害气体非常多啊，因为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这种对人体有毒的气体。
1: 嗯，
0: 而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它又散不出去。

0: 用这个水湿的方式，就是在电梯的机坑提前这个撒些水，防止溅下来的火星引燃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也会去检查整个电梯井道内是否有燃气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管线，避免在这个切割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动火作业的过程当中产生这个重大的这种事故。
1: 嗯，
0: 主要是这三方面。
1: 好，非常感谢赵科长。那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

题的寿命到了那个时候啊，它可能就需要咱们可以居民发起，也可以物业公司发起，就是我要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来维修或者更换电梯。住宅维修专项资金的审批流程大概是咱们业主由业委会代表的业主提出申请，然后由咱们的属地镇街先复核基本情况，然后提交给住建委，然后再提交给资金管理中心，然后这个批复后使用，然后咱们根据情况的这个

展的。首先就是把每一部每个小区每个单元的这个电梯啊进行分片分组，然后把它分成独立的作业厂区。我们把是五个小区划分成了五个独立的施工班组，多场地同步同时开工。第二个就是提前准备物资，咱们是让小区啊提前这个就清理对应的场地，把电梯的所有需要用的设备包括车辆人员机械都是布置在小区的对应场地的，而且拉了警戒线不让居民靠近，然后核心部件都是提前放置到位的，然后包括设备都是提前仓储到位的，就是不需要等，我拿了就立马能用，工期整个是没有等待过程的。第三个就是工艺的这个就施工时序的这个合理安排，就工程这个工艺流水啊互相穿插，旧梯拆除这个新机装配分段验收是同步推进的，是不等一个

0: 到居民能够再坐上电梯，也就是居民实际上在10天不能用电梯。
1: 嗯，
0: 这不是说我从办工程的这个可以干的这件事儿到拿到验收许可。
1: 嗯，
0: 因为这个电梯可以用了之后啊，我们是由专业的人员在电梯内这个指导居民进行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完全通过相关的程序的，但是相当于测试阶段。
1: 嗯，
0: 但是这个除了。

织部呢，这个事儿由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实施部门这边，就是你怎么把物资、人员、施工工艺给组织好啊？你要把谁来拆，什么时候上，然后怎么整个工程怎么样组织？

0: 咱们正常情况下这个作业时间每天也就8到10个小时，
1: 嗯，
0: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跟居民沟通的方式告诉居民能不能我每天延长个2个小时4个小时的，
1: 嗯，
0: 然后我这样的尽快的我们也尽快施工，然后居民也尽快的把电梯给坐上，咱们居民都是非常愿意的，所以这样子就能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给减少了。当然这个移民花园的这个电梯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0: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用小学数学算一下，10天10部电梯，1天1部电梯。后来想，是不是
1: 不对？
0: 好像不是这样的。10天10部电梯，就是相当于我们10个工程队同时在进行。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量，其实也已经是很大很厉害了。
1: 是，这个其实可以跟您稍微展开一下。

0: 那比如说他们自己出资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本跟咱们相比较起来的话，谁会更低一些？他们的这个工期跟咱们相比较起来的话，我估计工期很难超越咱们了吧，应该。
1: 嗯，我正好可以跟您讲一下这个事儿。这两部电梯的造价，因为它用的是跟我们同样品牌的电梯，跟我们的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就几千块钱那种差异啊，两边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工期确实比这边长很多，因为那个是那个时候大家也没有这种集中化的这种规模化的组织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

0: 没有，这十天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然后就没有发生这个，也确实没有发生。我们当时是建立了这种应急的机制的，比如说万一有居民突发疾病啊，或者是什么的，我们把它包括消防，包括这个120，我们也都提前联络了。
1: 嗯，
0: 但也确实是也算很幸运吧，
1: 是
0: 并没有这类的事件发生。我们也在这个居民的业主群啊，也及时给这个居民分享咱们的这个电梯更新的进度。
1: 嗯，
0: 居民也有期待。啊，咱们正常情况下这十天的过程都开展的比较顺利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
1: 对，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就是有备无患了啊。

中这个各部门的意见相对还是比较一致的，居民的事情应该由居民决策，就让社区去开展居民的工作，然后但是呢政府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就政府呢

情况进行了跟进。不光是咱们的这个居民啊，居民这个首先居民对这个的反馈是非常好的，电梯是不仅干净，然后新，而且是运行的非常平稳。还有就是物业公司和社区对这个电梯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因为物业公司要负责电梯的后续维保。当然，咱们首先这个电梯啊，它有5年的质保，咱们的那个电梯施工企业就会负责它的很多工作了。物业公司跟他配合的也相对更默契一些，咱们社区啊也因为这个电梯的这个更新，它不仅仅是本身一个设备的更新，而同时呢又让居民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次凝心聚力的过程，就居民有。

0: 当新电梯平稳运行，五年质保让维修不再犯愁，城市更新的意义便从政策文件落实到了每一天的踏实与安心，也为同类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参考。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肖。那在2024年呢，咱们国家首次将老旧电梯的更新纳入到了超长期国债的支持范围。截止到今年五月呢，全国已经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554亿元，用来支持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36万台。那平

0: 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运营，以及最新引入的智能外骨骼机器人等科技助老新举措，为大家展现医养结合、科技赋能、老幼融合的社区养老新实践。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去。赵晨，西城区恒怡富康之家老年公寓院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养。

0: 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它跟传统的养老院或者说跟传统的养老方式，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有三点不同吧。传统的养老院，首先它面向的人群就是这种机构养老的，它更多的都是住养老院的，但是它对于广大的居住在就是家里的这种社区养老群体，它是没有服务的。那在我们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它服务的主力其实反而是这种居家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占老年人的这个占比反而更多数，
0: 多半，
1: 对，所以它面向的群体一下子就广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传统养老院它在整个辖区的这个养老体系里可能更多是一个孤立的点，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联系并不多。但是自从我们把它升级为区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调度平台。它会集成我辖区的各种的养老服务资源，然后再分配给我们有需要的老年人，它就一下子从一个孤立的点变成了一个集合的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功能性。传统养老院它的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它就是做好就失能半失能这类老年人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够了。但是像刚刚我们照

0: 哎，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就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合作，直接把中心的护士派到老人家里也是可行的。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市红十字会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呢？
1: 这个涉及到一个医保报销的问题。
0: 哦、
1: 嗯，对，因为999的话，它是可以走医保的。
0: 嗯、
1: 我们中心的护士只有经过了市红十字会那边的培训，嗯、才算是他们那个点位，他们。

全部解决掉了。999呢，给这些失能半失能的家庭当中的老人带来了福利，因为他们首先移动跑医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专业的，但并不是特别难的。你比如说有的老人在家里失能卧床，他有留置的胃管，这个呢是家里的普通的照护者不能够去做的。那么我们中心呢有5位护士。

0: 跌倒，然后甚至我们可能
1: 都在借助咱们的这个力量是吗？
0: 对，甚至可能我们一河之隔的丰台都会有老人去想要接受这种服务
1: 哦，而且都是可以享受报销的，
0: 都可以。嗯，
1: 对，我们也期待着可能能涉及的面更广哈，
0: 对 对, 对，
1: 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个，这也是咱们街道的一个独创首创，
0: 是的，嗯。去年是全市第一家，然后后续也是帮着999看跟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中心看看能不能达成合作，也一直在推进。
1: 其实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一定是费了好大的劲的
0: 啊！是，前期也是多次的沟通来支持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很多细节你要落地的时候可能不是就是嘴皮子这样说一说就能完成
1: 的，对，那可能哪一个环节卡住了，还要想各种办法怎么样的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卡点，所以真的是为老年人我们也是尽心尽力啊。
0: 对，
1: 好的，
0: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真好啊，有这样的环境对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其实刚才呢卢科长还提到了，就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或者说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出行是很大的问题，去医院呢就成了一个心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了这种999的这种上门入户的照料和医疗服务。其实说到了出行，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听一个小片花。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想老去。大家如果现在收看我们的视频有卡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一方面您可以把它停在听听 FM 的界面，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北京时间去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有好几个平台都在同步的向大家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刚才这个小片花呢讲的是外骨骼机器人，哇，这个可真是科技赋能啊，以前都是在短视频当中在电视当中看到，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但是它被咱们陶然亭街道给引进了，太令人期待了。来，卢科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幸福999这个品牌创出来之后，医养结合逐渐的就成为了我们中心的一大特色。
1: 嗯，
0: 那我们也是想着呢，就是从其他的方向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医养结合更进一步。刚好呢我们中心它其实在这个康复理疗这块是一大优势，我们就想把它和科技结合起来。
1: 嗯，
0: 当然我们的中心也是非常的给力，链接到了非常优秀的像这种科技赋能的这些养老的资源，就跟我们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厂商这边形成了一个对接。
1: 嗯，
0: 然后引入了这种设备，能够给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现在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体验服务，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老人现在也是可以租赁或者购买了。
1: 嗯，我估计可能购买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都是大家在试嘛，在试水阶段。
0: 嗯，
1: 但是租赁这个就很方便了对吧，
0: 现在重点还是体验，
1: 体验，对，得先感受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问一下赵院长。
2: 嗯，
1: 外骨骼机
2: 现在呢是在中心引进了4台外骨骼机器人。
1: 嗯，
2: 性质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是康复的辅助设备，那么对老年人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它分两部分群体，然后有两种设备进行帮助。
1: 嗯，
2: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说对于更广泛型的，它叫做神行。很酷的，大概是有1.5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设备，直接戴在老年人身上。
1: 嗯，
2: 那哪一部分群体适合戴它呢？一个就是膝关节开始退化的，就是上下楼梯或者是走有坡度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有疼，哎，对，或者是不适这种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呢，这个随着这个钙的流失呢，他有些时候会感觉腿没劲儿，
1: 嗯，
2: 上下楼梯呢又比较难。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轻量，另外呢有 AI 的这个算法进入进去，它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给他进行一个适配。那么它适合呢，主要是上下楼、户外啊，帮助他进行行走，分担膝关节的压力，让他的这个徒步和这个活动能力变得更自如一些。
1: 好的，还有是什么样的？
2: 还有一种呢是医用级的，我们叫它，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康。
1: 嗯，
2: 它主要呢是一个可穿戴的，叫做下肢康复设备。
1: 哦，康复，
2: 康复，对，康复，
1: 它还有
2: 助行机器人，
1: 它还有这种康复的作用，
2: 它主要是起到康复的作用。
1: 嗯，
2: 那这一部分呢要经过专业的这个康复医生和康复技师呢，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哪一类的这个老人

0: 适合用这个呢，主要是比如说脑卒中、偏瘫、脑梗、或者是脊柱损伤的这一部分自己无法独立行走的这个老年人，如果我们把他这个功能放弃的话，他会在短时间内人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功能和迈步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1: 是的，
0: 所以他需要，
1: 然后肌肉也萎缩了，
0: 肌肉也萎缩了，这他后续带来的照护的压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对于家庭来说负担也比较重。那么我们在他发病急性期后呢，经过评估，如果他适合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功能呢，一个呢可以维持，但是坚持长期训练呢，有很多案例呢，它是能够将它行走功能再重塑的。我们的确在中心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个叔叔，因为脑出血，这个从一个完全瘫痪的状态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了。
1: 他是靠这个外骨骼吗？
0: 他到后期的时候是经过外骨骼系统的这个训练的。现在呢，他自己独立行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呢，会在他的这个一米之外吧，有一个专人呢保护他进行行走。所以说到的下肢静脉血栓呢和这个肌肉萎缩和卧床这些事儿，对他来说就已经没有了啊，整个人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那么爱康呢，就是医用级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它主要是三个作用，一个是实现失能老人的基本行走，
1: 失能老人的基本行走，
0: 还有一个呢，对他进行一个平衡训练，我们能够看到
1: 防跌倒是吧？
0: 对对对，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老人他走路的时候是晃的，
1: 是。
0: 然后老年人其实从他的心理角度，他不愿意用助行器啊，或者是拄一个棍儿啊什么的，
1: 嫌难看，
0: 对，嫌不好看。但是经过系统训练，他的平衡能力会得到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步态调整，我自己本人也做过这种测试，就是
1: 带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
0: 带着这个医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有这个骨盆前倾和这个外八字的这个情况，那么上机之后呢，你跟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的时候，你会觉着它在纠偏，
1: 它在矫正
0: 你，然后你会很累，然后当你下机之后的2个小时内，肌肉还会有条件反射，
1: 有那种记忆，
0: 有被动的向前踢步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个医用级的应用实际上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是个刚需。那么经过这个长期的这种训练，大概有3个月吧，就能有明显的效果。他的肌肉力量的重塑会有明显的效果。
1: 那刚才您讲的是60多岁的老人家脑卒中啊，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老年人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或者说接受过这样的一些尝试？
0: 脑卒中的比较多，还有一些就是高龄虚弱的这个老人，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他行走不稳，然后他很对自己后面的这个余生的生命质量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呢也在做训练。那么我们这个在中心推出外骨骼机器人免费体验活动之后呢，很多这个老年人都非常感兴趣啊，他们其实想有这种也有观望的态度啊，想看一看他们未来的生活科技会给他带来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大概是每周都会有2到3位的这个咨询和体验，
1: 那还不错呀，
0: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我们也和厂家一起，然后呢定期的在组织相应的这个适配啊和宣传的活动。其实并不是为了推广我们这项服务，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有很多可以提供帮助的，不管是人、组织还是这个设备力量。
1: 对，但在这儿也要提醒，就是我之前跟罗山科长聊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说这个呢一定是要专业人员在旁边辅助的，要不然的话不但没有这种康复的作用，可能反倒还成了有损伤了，是吧？这一定要提醒大家。所以说可能离我们真正的把它租回家或者买回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训练和学习的过程。
0: 对，
2: 对，
1: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这次又走在了前面，是不是？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在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2: 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养老工作这块儿也是奔着3个点去努力吧，也都是在我们中心的基础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餐厅，我们希望它的那个菜品能够更多元，它的供给量能够更大，能辐射的范围更多。另外，
1: 社会餐厅指的是所有人群都可以就餐。
2: 对，是的，是的，不局限于我们老年人。当然，我们老年人是有专属优惠的，也非常欢迎我们老年人去我们社区餐厅就餐。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医养结合方面。上半年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科技赋能，我们可能带来了一个新的医养结合的一个方向。那下半年呢，我们 可能更多的真。

0: 对，就是这种上门服务，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
1: 非常有需求啊。上门服务
0: 对，是的，都是结合我们老年人需求来提的。然后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进一步深化我们这个代际共融的这种活动的形式和模式，能够更多元一点，而且希望我们的这个服务呢，能够不只局限在我们的中心，下一步呢，也会下沉到我们街道的十个社区和我们的养老服务驿站，让老年人能够更就近的去享受这些服务。
1: 就近非常的重要，对老年人来说。每一个听着都很吸引人，我们也期待哈，我们能有更多的这种举措啊，做得有成效，也期待我们辖区内的和我们愿意去咱们的辖区接受服务的其他街道、其他社区的老年人都能够老有所得。那问一下赵院长，您这边有一些什么计划吗？
2: 我们中心呢，还是围绕着这个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服务需求吧。还是想聚焦办失能、失能这种有刚性需求的，然后逐步的去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问题。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也会引入更多的智慧养老的这个设备，让我们的这个养老不再是沉闷的、单调的，然后打出陶然亭街道的这个差异化。
1: 太好了。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7.5公里，
0: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2: 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6: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8: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9: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经常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老年友好型社区啊，然后我们也经常会提到在这个开建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各个社区里面有哪些特色，有哪些亮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说一说。因为今天呢我们会请到啊来自市老龄协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会请到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以及我们社区街道的负责人。

0: 分别是北京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处长袁刚。袁处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也是我们老年之友的老朋友了。
1: 对了，
0: 对我们的节目，然后对老龄事业啊有非常大的支持。另外一位是朝阳区社区服务中心老龄工作指导科科长周长勇。周科长你好。
2: 大家好。
0: 介绍我们的两位女嘉宾啊，一位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你好。
3: 大家好。
0: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你好。
4: 大家好。
0: 哎，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友好型社会，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啊，就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啊，通过我们今天在座几位嘉宾他们的口来了解一下我们北京市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工作的一些特色啊，也就是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未来呢还需要哪些支持啊。我们先请出来自市老龄协会协调督察处的袁刚处长，跟大家一起来先介绍一下吧。袁处，就是北京市关于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一个背景跟基本情况，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好吧。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在介绍北京的这个开展这样活动之前呢，我先把国家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包括背景啊，向各位听众啊进行一个简

0: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这个意见。
1: 嗯，
0: 同年十二月份又印发了《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等一系列的文件，这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首都老龄工作提供了根本的追寻。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国家先后创建了2990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那么与国家同步，那么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按照咱们2025至2026年创建的工作的安排，经过前期的筛选审核，全市啊共有70个社区村纳入了本轮的创建范围。
1: 嗯，
0: 那么在创建过程中啊，各区民政部门、街道、社区积极配合督导，全程参与，形成了有效的工作联动机制。
2: 嗯，那说完全国的，我觉得北京市的一个主要做法跟亮点，我觉得还是要概括一下吧。
0: 对，北京呢，因为前期啊，三月份正好我们向民政部啊来介绍北京的经验当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叫领导带队、专家支撑的模式，同时采取现场实地核查、组织材料审核加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对整个创建工作进行实地的督导评审。尤其是在咱们2025至2026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省级层面亮点汇编当中啊，专门介绍了北京市的创建经验，尤其是提出了督导加验收的双重把关，确保创建质量。
2: 嗯，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本市户籍经过这个综合评估确定为重度失能的老年人，或者是这种重度的残疾老人，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养老的这种家庭照护的床位啊。
3: 对，
2: 其实通过这种养老机构，通过这种社区的努力，也做这样一个兜底

0: 同时呢也解决他们的一些病痛，因为在这个床位当中啊，下一步我们可能要和卫健委的医疗床位要进行对接，打通这两张床能够转介的这个模式，这样呢我感觉老年人尤其是这些失能老年人呢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现在我也经常能接触到一些包括做这个节目失能的老年朋友，咱们说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嘛，这个作为家属来讲，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家里老人失能失智的情况，就是很无助，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特别希望能够有人帮他一把，因为没有人经历过，对不对啊？而且呢作为很多中年的朋友来讲的话，他其实压力也蛮大的，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不用提了，对吧？自己可能都动不了了，所以有一些兜底的保障，有一些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啊。比方说刚才这个周会长提到的这些，像这个对于失能失智啊重度残疾高龄老年人的一些基本服务，比方说免费提供巡视探访啊，说每周有一次，每一次还要超过20分钟，然后还有个人清洁，就是每个月呢能够免费理发一次，对吧？曾经咱们提到这个理发，还专门做过节目呢，是吧？
0: 对，东方民检。
1: 哎，对，就提出这个免费剪发啊，甚至1元剪发等等等等，这个包括养老顾问是吧？就是怎么去了解这些养老的政策呀，怎么去代办呀，还有免费取餐这些，我其实也都去做过采访啊，在很多社区呢都有这样的一些助餐点，
0: 对，
1: 甚至还有一些志愿者。啊，真的是每周都能收到这样的爱心午餐，周边的一些企业他们也都是免费来提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众人拾柴
0: 火焰高
1: 啊，不光是我们政府提供一些兜底的保障了哈。那从这个日常的督导调研来看，北京老年人最关心反应最集中的社区养老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这个我们问一下来自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百米社区的党委书记丁珊珊丁书记吧。
2: 好的。百米社区呢是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和大运河文化带一个交汇点，又是属于典型的老城平房文保区。其中呢我们的老人站

0: 源嵌入到社区的养老服务里面了。同时呢，我们社区呢还联合辖区的19家老字号的餐饮企业和优质社会企业，共同打造银发时光孝心餐桌这个养老助餐品牌。各餐饮企业也是结合自身的经营特色，推出低油少盐软烂适口的这个优惠营养套餐，将什刹海的老字号文化融入到养老服务里面，有效破解咱们社区老人吃饭难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联动天安门邮局开办便民蔬菜市集，通过邮政的惠农平台实现蔬菜从田间到舌尖的转换，解决了老人买菜远的问题。我们还组织爱心商户还有包括志愿者为行动不便困难的老人送餐上门，让老人不出胡同就可以吃到热饭热菜，这是那个一碗热饭。那一个陪伴呢，其实就是解决老人精神空虚的问题。我们的独居空巢老人是不仅需要生活上的帮助，更渴望精神上的富足。我们依托中轴线和大运河的双脉文化优势，我们经常开展一些个就是文体的活动，比如说书法班啊、绘画呀。我们的紫霞诗社已经持续了7年的历史，还有很多文体活动，非遗的手工文体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同时我们还鼓励老人参与社区的治理，担任楼院长啊、志愿者呀，还有包括居民代表，让老人呢能找到在社区找到归属感和价值感。
1: 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昌平区130镇仙人洞村的党支部书记张丽英张书记哈，就是听说在本轮的创建中，咱们农村地区的亮点比较突出，尤其是带领村民进行乡村振兴方面和农村治理方面有一些特色，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主持人，

0: 前呢可不是这样子，完全是另一份模样。我是12年回村的，回村之后呢，村内四大乱箭遍地都是，环境脏乱差，村民出行都不方便。怎么让村民变好，百姓过上好日子，人均环境整治是第一步。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拆违建是头等大事儿。我记得2013年那一年，我们组织召开80多次党员大会，统一思想。我作为村书记，我家没有违建，同时要求村两委党员先自拆除自家违建，带头做表率。起初大家都在观望，抵触，不理解，不支持，慢慢的大家也看在心里，从被动的要我拆转变成我要拆。那同步呢，我们也规划建设村落景观，打造了先人画像，修缮了古石桥古井，老旧村落一步步蜕变成和美宜居的美丽乡村。那环境打底，产业才能稳住，村民收入。2016年，我们深耕素食文化，打造了敬北素食第一村。2018年，随着游客的增加，我们又把目光投在了建设精品民宿上，满足各类游客住宿需求，村民收入持续上涨。那村民的腰包鼓了呢，精神文化生活也得跟上。我们引才返乡，激活文化，落地一家扬琴世界家族博物馆，打造了特色文旅艺术高地，落实引凤还巢政策，吸引年轻人回村创业，开办了55号咖啡馆，搭建了文化交流平台，同时呢也打造了本村的农产品礼物品牌，拓宽了村民的农产品销路，老年人也能在家门口增收。那经济壮大后，

0: 开展文艺演出、乐器健身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我们把村民当家人，把老年人当成自己的父母，我们还主动向前一步，服务老年人最后一米。从治理上，我们也推行了村级一家二家根，就是法治村居。我们草根宪法，自己定制度，自己来遵守，村务全公开，组建老年志愿服务队，定期开展反诈呀、老年权益宣讲，联动我们镇卫生院、养老驿站常态化义诊、助餐、上门巡访，独居高龄失能老人一户不落。我们还坚持几十年如一日，为全村七十岁以上老人过生日，两位干部上门送蛋糕、送祝福，推行低龄帮扶高龄的邻里互助模式，积分激励，评优保障，让银发老人发光发热。村内养老文旅特色也先后登上北京卫视《活过一百岁》《我的桃花源》专题报道。一个村好不好，关键看老人过得幸福不幸福。
1: 这话说的对啊，老人幸福了啊，我觉得大家就幸福了哈、啊，所以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魄力哈、啊。我发现其实几位负责人都是很有魄力，很实干。你看，为了这个四大乱界开了80多场这个党员会议啊，我觉得这个过程之艰难也可见一斑啊。咱们经常会提到友好型社区，那怎么变成一个友好型社区？怎么让我们的老年朋友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呢？哎，其实是从一件一件的实事开始去行动、去抓的，正是需要我们很多基层干部，他们以身作则，他们夜以继日啊，他们苦口婆心，他们身体力行，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让我们整个这个老年朋友们真的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说北京独创了这个督导加验收双重把关的一个评审模式啊，也是获得了全国典型的一个学习吧啊，算是一个榜样。那袁处能不能通俗的说一说这

0: 市老龄协会，尤其是我们处啊，全员参与进行和平身组啊，进行对16个区加静安区一直一项一项的进行督导。
1: 嗯，那刚才提到了我们有很多的举措啊，当然了，本身也有这个督导。刚才呢，丁书记也提到了说，因为咱们西城区有很多的平房。啊，有很多老平房，集中反映的有几点哈、啊。第一个，日常吃饭买菜啊，这些生活照料，这个我觉得还好，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关于精神陪伴与文化生活，比方说人力。

0: 每一个地方啊，每一个角落基本上我都能走到了，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亮点，很多的一些感人的地方。在创建过程中，刚才其实不管周科长还是两位书记啊，都讲了语重心长。
1: 对，
0: 那么在看到我们取得成绩啊，取得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在这个路上，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这人家讲了作风建设在路上，其实在我们老年友好也是在路上，这个路上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开拓，不断的去深耕。
1: 各位希望北京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或者说您心目中标杆社区应该具备哪些核心要素？
0: 其实我感觉创建的目的啊，就是解决咱们老年人的济难愁盼，把更多的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这个从我们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基本的工作抓起啊，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全面解决好同老年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养老服务啊、健康管理啊、环境整治啊、社老化改造、文体活动等等。其实我是想，因为这三年前也来到这里，咱们和红九老师一起来畅想咱们九个友好的这种氛围，当时是北京市创建咱们这个老年友好型社会的啊一种感悟。那么这几年下来以后啊，我感觉在我理想当中

0: 智能老年人他们有些失能补贴也和我可以 和这个出租车这一块进行一些绑定啊，这样来推动一些无障碍的一些氛围。第六个是社会参与友好，其实这里面当中就是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始终把这三个老有连在一起，这就是为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啊，虽然是老年人，但他可以再创造他的一种价值提供服务。第七个是人文环境友好，这就是刚才讲的文化环境和精神关怀的问题。第八个是智能应用友好，刚才讲的其实在这个时候80岁的老年人包括90岁的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学手机，包括现在智能手机他们编辑的好多的一些拍个小视频弄得也挺好。
1: 嗯，
0: 其实这就是适应了咱们这个改革开放的一些新的成果在老年人当中进行转化。最后一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家庭关系友好，咱们都老讲了硬件啊软件啊，其实这里面家庭的关系对老年友好是很有帮助的。刚才其实张书记在村里面讲了很讲了也是提倡了孝亲敬老，就是儿媳妇怎么来尊重这个公公，包括我们晚辈怎么尊重长辈，就是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4: 你知道长征吗？
5: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4: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5: 是吗？
4: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

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没有应声，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这个人的话音里怎么总有一股教训人的味道，还有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人讨厌。欧洲的城市化就造成了农村的衰败，结果他们那儿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农村的人口在迅速老化和减少，农地也在很快的荒原化和野生化，很多地方将变回野生地。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田园风光在欧洲将会成

0: 俺们成年论辈子的住在这里，倒也没觉出他有啥子好。那人笑道，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来你们楚王庄三次了。我第一次是来看楚长城、灵岩寺和湖中的烟雾，后两次我在你们村里做了几个专题小调查，刚才说的那只是一个，我还调查了解到你们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37位，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很一般，能活这样大的岁数主要就得益于这里的好水、好地、好吃食和好空气。是吗？暖暖听到这里兴趣来了，我还没去细数俺们村里有多少高寿老人嘞，你倒弄清楚了。那人点头道，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你们这儿可是一个让城里人度假休息的绝好地方，完全可以扭转没落衰败之势，转而发展成为一个著名旅游胜地，从而使村子人丁兴旺，很快发达起来。真的？你们的村子需要一个拯救者。拯救者？这个拯救者要有对世界发展大事的全面了解，要有对环境的独特认识，要有丰富的旅游学知识，要有开创精神。现在这个拯救者来了。
1: 他在哪儿？
0: 暖暖被这个说话喜欢云遮雾罩的人逗笑了。他就是我，我想来拯救你们的村子。
2: 你怎么拯救啊？
0: 暖暖忍住笑，通过快速发展旅游业来拯救你们的村子，这也是西方挽救农村的一条经验。西方开始乡村旅游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起源于西班牙。70年代后，乡村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进入快速成长期。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皮德蒙特、英国的肯特郡都是通过发展旅游业而使那里原本开始衰败的农村又兴旺起来。意大利塞萨诺的圣斯特凡诺村在上个世纪初有1700名村民，可后来因为受城市的吸引，村民逐渐进城，最后只剩下了124人。所幸有一名瑞典投资者对此地美景感兴趣，把村里的一个地段买下，还把一群中世纪建筑改建为酒店，令这小村成为阿布鲁佐省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天都有好多游人到此游览，也吸引了一些人在此定居。意大利还有一个名叫加贡扎伊的山村曾一度荒弃，可后来得到一位意大利伯爵的帮助，现在已变成一个豪华的温泉旅游乡村。
2: 我们也已经在发展旅游业了。
0: 暖暖提醒了他一句。可你们这种发展起步太低，进步太慢。你看看你们这楚地区建得多么低档，房间里连卫生间都没有，客人夜里上厕所还得起床穿衣去外边，这不行。这你就接待不了那些特别有钱的游客，也就赚不到大钱。
2: 那些有大钱的人物真的愿上俺们这小地方？
0: 暖暖听他说到这里不由得认真起来。
2: 你以为他们愿上哪里啊？
0: 外国差不多都已经去烦了，而且那终不是可以久待的地方，有名的风景区也早已看腻了，他们现在最喜欢的休息地方就是这种水清山绿、人少、空气好的尚未过度开发的地方。你们这里向东是一望无际的丹湖，向西、向南、向北都是无边绵延的大山，牛羊点缀在绿树碧草间，田畴散落在湖畔山坡上，渔船帆影飘隐在白水碧波里，环境中既有着人类活动的美好影响，又带有一股原始自然味道，最适宜人安定心神。
2: 那依你的心思，俺们该咋办？
0: 暖暖已渐渐有了和这人说下去的兴致，尽管他不喜欢他那种自以为是、满脸

回到了自己的睡屋里。300万这个数字，300万的钱会把我的这间睡屋都堆满吧。直到第二天早上睡醒，暖暖才算彻底平静下来。他才仔细地给开田说了一遍，昨天夜里开田回来得太晚，加上他需要先在心里把这件事的可信性想透，所以没有立刻给开田说。经过大半夜的思索，他觉得这件事即使是一个骗局，自己的公司也不会损失什么。他不把钱拿过来，咱就不盖新房子，盖了新房子他不继续拿钱，咱就不装修，装修好接待客人赚了钱，他要不给咱分成，咱就扣了他的房子，反正他在咱的地面上做事儿。开田听了也不大相信，说谁会把300万扔到咱这个偏远的地方，如今的骗子可是多，咱要多加小心，别再出一回类似假除草剂的事儿。不过最后他对暖暖说，这事儿由你来看着办，反正咱村边靠后山的那块空地是在荒着，听老辈人说，当年兴吃食堂时，咱村的大食堂就在那儿盖着，说食堂里的炊事员常在夜里听到一种女人的哭声，人们都觉着那地方不适合做家宅，食堂停办后就再没人愿去盖屋，后来食堂塌了，那块地也就荒了。你就和他谈谈，咱只出土地，别的不出，他愿投钱就来，不愿就罢。和薛传新的合作意向是第三天上午谈成的，暖暖没想到对方那样痛快，看来薛传新是认定这楚王庄能让他挣到钱了。意向中说定五洲旅游公司和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合作经营楚王庄新的旅游度假屋，五洲公司负责投资300万建设新的旅游度假房舍，包括房内装修和室内木器家具与电器，南水美景公司负责提供建设新设施所需的土地，然后合作经营，经营利润按6:4的比例分成，五洲旅游公司得6，南水美景公司得4。意向合同签完字后，暖暖仍有些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在心里安慰自己，全当是做了一个梦，根本没有这回事。直到半月之后，薛传新带着正式的合同书和100万的现金支票及两位工程师又来到楚王庄，而且开始在巨乡街上订购水泥、沙子和木材时，暖暖才确信这是真的，才开始忙着补办土地手续的事儿。开田说，办啥手续，先盖，盖好了再说，现在楚王庄的事儿是咱说了算。暖暖摇头道，动几100万盖几十间房子，用的又是村里的土地，这是大事儿，你一个人做主会带来无穷后患的，这件事得先向乡上报告，征得乡上的同意，然后要开村民会，说清土地的用途和咱买这些土地使用权的年限和价钱。咱家的公司正式把地的使用权买过来。开田有些不耐烦，说：“我是主任，这点荒地的使用权我还不能做主？”暖暖瞪他一眼道：“你说这话的口气和当初詹石凳的口气很相似，村里的土地你凭啥一个人就能做主？”开田听暖暖这样说，只好改变态度，那好，那就依你之意，先去乡上汇报。开田到底是当了主任，暖暖和他来到了乡政府里，没费啥劲儿就见到了新任的程乡长。开田把来意说了一遍，程乡长听罢也很意外，说，你们那个村子能引来300万的资金可是件大事儿，这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力、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机会。中，我同意你们使用村边荒地，你们村子离湖水的距离允许盖这种房屋，符合国家的环保规定。至于土地价钱嘛，就照目前乡上使用集体土地的规定，

按一亩一万元的标准交，使用期50年，但要给全体村民说明。那一片荒地经丈量是12亩3分，量的时候，暖暖特意让有病的村支书和村委会另外几个干部与村里几位有威信的老人到场监督作证。之后，暖暖又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自家89000元的购地款和34000元的欠条交到了村会计的手里。欠条上注明一年之内还清。这89000元是暖暖和开田的几乎全部积蓄了。交了钱和欠条之后，暖暖才意识到，这其实也是自家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投入，也是一笔赌注。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不仅过去的辛劳都打了水漂，而且又要过那种债务压头的日子。新项目被薛传新取名为赏心院。由于有薛传新的细致安排和开田的支持，赏心院的建设很是顺利。图纸、材料和建筑工人都由薛传新提供和安排，暖暖只需在村里招些小工。每个小工每天管饭之外，另给6块钱。日收入6块钱，在楚王庄已经很有吸引力了，人们争着来干。小工的工钱也算在那300万元里。暖暖另外给薛传新在楚地居里提供一间客房作为他住宿的地方，不收钱。暖暖发现，这个薛传新说话虽有些夸夸其谈。

廖贝奇之后开始挖地基，谁也没有想到地基开挖之后竟有了惊奇的发现。按薛传新的要求，地基一定要打结实，因此挖地基坑时就挖得深些。就在挖第一排房子的地基坑时，一个小工的铁锹砰的一声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听声音不像是石块，那小伙子就仔细地把土拨开，这才发现原来土下埋的是一个长满绿锈的铜器，身个挺大。他喊了一声，快来看，众人就全围了过来。大家看了一阵都觉惊奇，便相帮着把那铜器挖了出来。好家伙，那铜器足有半人高，好重好重。在不远处商量事情的薛传新和暖暖扭脸看见，也急忙跑了过来。薛传新只看了一眼就叫道，哦，这是青铜鼎啊，老天，这可是宝物呢，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东西？暖暖对这东西不懂，便轻了声问，它还有用？用处大嘞，这是文物，值钱着嘞。最初发现鼎的小伙子一听说它值钱，急忙声明，这可是俺挖到的。薛传心笑了说，不管是谁挖到的，但凡是文物就都是国家的，不过国家最后拿走时会奖励你。大家先挖第二排房子的地基，暖暖，你去给县上的文化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人来看看。众人就继续去忙自己的。五洲公司这时已出钱在楚地居安上了电话，暖暖回到楚地居，在电话里给县上文化局的人说了事情经过后，想着这种有关文物的事谭老伯说不定也感兴趣，就给老人也拨了个电话。果然老人一听就惊喜异常，说，我立马就动身过去看看。县文化局的三个人是当天下午来的，他们来后用小刷子仔细刷去顶上沾的泥土，在顶的四周发现了一些纹饰，其中两侧上还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文字。三个人当下断言，这是珍贵文物无疑，但属哪个年代尚待进一步认定。谭老伯是第二天后赏到的，这时鼎已被抬到了楚地居里。谭老伯上前先仔细看了鼎，连说，怪了怪了，之后又去了鼎出土的地方，说，这四周应该还有东西，你们再挖挖试试看。薛传新怕耽误工程进度，有些犹豫，可暖暖对谭老伯的话自然不会不听，当下便让那些小工继续挖。果然没有挖出多远，就又挖出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方形铜块。谭老伯拿起来喜极地说，这是编钟，珍贵呀。小工们见果真又挖出了东西，劲头大起来，又再向四周挖开去，竟又挖出了不少边磬、俑钟、陶瓶、陶罐、陶钵、陶香炉，这让所有的人都惊奇起来，问谭老伯怎么知道还有这些东西。谭老伯边仔细地观察着那些出土的器物，便说道，出土的那只鼎的铭文证明它是一只楚鼎，而且不是寻常的楚鼎，是楚王宫里的用物。你们若细看，就能发现，在它的四个角上都有一个类似饰纹的王字，这个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怎么会有王宫里的用物啊？这使我怀疑此地曾举行过什么与王室有关的仪式，而只要是举行过什么庄重的仪式，留下来的器物就不会只是一个，所以我就让你们继续朝四周挖，你们看挖出的这些边

0: 钟上也都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王字。暖暖和众人闻言都围上前看，果然每片编钟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像王字古时写法的凸起。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小型的复活》。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2: 首先请欣赏散文《小型的复活》。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23，罗成观。23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语确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18到25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痨。事实上，不少人在23岁左右忙着大学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及失业那个鬼影，两气加工，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趁虚而入。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21岁，自然要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而好些22、23岁的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个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阵。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一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意儿。既不再自居为小孩子，就该老生者气地干些老人们所玩的风流事儿了。钱是自己挣的，不花出去，岂不心中闹得慌？吃烟喝酒与穿上绸子裤褂还都是小事，嫖嫖赌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此其实也，亦能损其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即使事情得意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是一堆痛苦，失恋便去自杀。反之，天下有钱太平，顾不及来想自己，杀身成人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一般人身上的。
2: 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观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找例子，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23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100多块钱。16、17年前的100块是可以当现在200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12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要是预备好15枚做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喝喝。

0: 无论怎么说吧，100多元的薪水总没叫我遇到极大的困难，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 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感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寒寒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二三支几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舍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势的气势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
1: 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起交给杨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余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地把胜负交与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家放的渣，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欠缺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 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绝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谁也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个时候，人好像已经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了， 冷热鸡煲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 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青叶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可是烟、酒、麻雀已阻使我受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 而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为退婚，我着了很大的急，既要非做个新人物不可，又恐大伤了母亲的心，左右为难，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瘩。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0: 病得初起，我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 夜间我做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地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先生是位大医院的，给我下的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头发已经全体与我脱离关系，头光的像个瓷球。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貌下空空如也。 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做，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 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大富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50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然然地放下了。 挣的钱少，做的事儿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儿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了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 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再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老。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

0: 那样，努力做一些他喜欢的事，以便与周围打成一片。然而终究不行，大病一场之后，辞去待遇丰厚的职位的他复活了，复活成了真正的自己。著名文学评论家胡风曾经这样评论老舍的创作：舍与是经过了生活的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的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淹没，反而显得更突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的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的果子。他的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那里面真正闪耀着他对于生活的真意，但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这段话堪称真知灼见。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伊达贝拉叹了口气，唉，我们善良的公爵还蒙在鼓里呢，不知道安哲鲁的本来面目，等公爵回来，我一定要当面揭穿安哲鲁的嘴脸。教师安抚着伊萨贝拉，为他出了一个主意，既可以不失身救出弟弟，又可以成全别人的好事，将来受到公爵的赞扬。教师告诉伊萨贝拉，有一位玛丽安娜小姐原来和安哲鲁已经订了婚，婚前的一天，他的哥哥在海上遇难了，把他的一船嫁妆也葬于了海底。安哲鲁因为得不到他丰厚的嫁妆而撕毁了婚约，连半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反而故意放风说他品行不端。可玛丽安娜呢，是个痴情的女子，终日以泪洗面，至今仍爱着那个寡情的安哲鲁。

长，真是毫无天理。您说，我现在应该怎样帮助这位小姐呢？教师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伊莎贝拉去见安哲鲁，曲意应承，答应他的要求，但是必须提出一个条件，人约黄昏后时间不够长。安哲鲁只要答应了，教师就可以劝说玛丽安娜代替伊莎贝拉如约前往。将来这次约会暴露出来，安哲鲁就不能不向他补偿。这样呢，克劳迪奥可以获释，伊莎贝拉清白无瑕，玛丽安娜破镜重圆，安哲鲁呢也得到了教训。伊莎贝拉欣然从命，赶快去找安哲鲁。教士呢则去找玛丽安娜，叫她依计而行。过了两个时辰，伊莎贝拉赶到玛丽安娜的花园，教士正在那儿等她。她把两把钥匙交给了教士，略带喘息地说：这个是安哲鲁家后花园大门和小门的钥匙，我和他已经约好深夜到花园里幽会，他也允诺宽恕我的弟弟了。教师欣喜地望着玛丽安娜，那姑娘羞涩地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个甜蜜的骗局。

把玛丽安娜接到后花园。看着玛丽安娜妩媚的身影渐渐地消入绿野花丛之中，她砰砰狂跳的心里升起了一丝喜悦。哦，弟弟得救了，自己也保持了贞操。然而他哪里料到，一只安哲鲁的手谕也几乎同时送到了监狱。克劳迪奥须于明日4时处决，5时将其首级送交查验。教士和伊莎贝拉·玛丽安娜分手以后便赶往监狱等待赦免令的到来。他们知道安哲鲁的手谕以后，万分的惊讶，强按下内心的愤怒和

公交圣泉迎接并交还权杖。公爵还宣布，百姓如有冤屈也可以在那里告状。哎，这是怎么回事？安哲鲁疑虑重重。

安哲鲁。号角齐鸣，鼓乐喧天，城郊圣泉旁正在举行欢迎公爵归来的盛大仪式。安哲鲁恭顺地交回了权杖，公爵握着他的手，称赞他代理朝政的功绩。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丧服的姑娘呼天抢地地跑了上来，跪倒在公爵的面前，哭诉着安哲鲁的罪行。公爵很是诧异，安哲鲁忙说：这个女人她叫伊莎贝拉，因为她的弟弟被判处死刑，现在她伤心，她才在这胡说八道的。公爵生气地要把伊莎贝拉给关起来。伊莎贝拉刚刚被武士拉了下去，又跑上了一个罩着面纱的女人来告状。她说刚才那个女人控告的安哲鲁大人霸占她，也就是在控告我的丈夫，因为她说的那个时候，那个男人正在和我如胶似漆呢。公爵似乎被这两个女人给闹糊涂了，忙说：那你和

收监重判。卢晓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指出教士就是那个出谋划策的人，一下子扯下了他的头巾。这一下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安哲鲁吓得两条腿直发抖。哦，这位洛克维克教士就是至尊至上的公爵呀。原来公爵并没有出访外国，而是装扮成教士在民间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暗暗地考察安哲鲁怎样执掌朝政。这时公爵威严地注视着呆若木鸡的安哲鲁，安哲鲁不得不承认罪行，请求死罪，公爵却神秘地

0: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啊，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哎，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不是味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费劲的，
1: 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鲜香。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

0: 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1: 大骨
0: 去了，
1: 对，
0: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1: 有些孩子不会吃，
0: 对，不会竖刺儿，
1: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
1: 哦，
0: 它已经酥了，
1: 估计
0: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
1: 哦，
0: 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1: 嗯，哎，这真是不容易。
0: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咸。
1: 哦。
0: 哎，
1: 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哎，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
0: 哎，
1: 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的，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的，
1: 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所宣，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儿，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
1: 的
0: 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它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

0: 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搭配的挺好，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三两的
0: 、
1: 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一共是36罐，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
1: 哦、
0: 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
1: 嗯、
0: 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0: 哎、
1: 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嗯、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
0: 嗯、
1: 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儿？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
0: 哎、
1: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啊，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
0: 嗯、
1: 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和每罐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
1: 嗯，
0: 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嗯、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
1: 嗯、
0: 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
0: 嗯、
1: 但是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哎，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演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1: 哎，
0: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1: 私密部位的一些，
0: 哎，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1: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0: 对
1: 啊，
0: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
1: 哎，
0: 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1: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
0: 嗯，
1: 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0: 第三点是什么？
1: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0: 哎，
1: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0: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1: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0: 嗯，
1: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一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你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啊，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
0: 衣服、
1: 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
1: 哎，
0: 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

0: 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键。
1: 嗯，
0: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牌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1: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啊？
0: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0: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1: 啊，对，
0: 能用洗衣粉，
1: 太好了，
0: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1: 凝珠啊什么的，
0: 洗衣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膛比较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得干净，放
1: 的
0: 衣服
1: 多，
0: 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多少钱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便宜，
0: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阅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5: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5: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5: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5: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 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8: 对
9: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7: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0: 提前批艺术弊端，
7: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2: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2: 也有对
13: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7: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7: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14: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5: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蕴合之。

0: 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1: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2: 找京城帮帮团。
1: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2: 找京城帮帮团。
1: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2: 找京城帮帮团。
3: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不客气，
3: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
3: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
3: 共度有能量
2: 有温度的每一天。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
7: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明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个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磺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磺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

0: 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粒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

0: 啊、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
1: 嗯、
0: 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
1: 嗯、
0: 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嗯、
1: 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0: 嗯、
1: 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十盒、
0: 嗯、
1: 赠品呢是再给大家五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请

0: 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十几粒儿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齐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

0: 比如说他的配乐表里边只有黑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都称赞。

0: 时候心里就很纠结。这是第一个场景。您看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在家里边带孙子外孙子，孙女外孙女，孩子都爱吃零食，但是爸爸妈妈嘱咐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千万别给他随便买零食，外边零食的添加剂多，大人孩子都不敢多吃。
1: 没错，确实有这种担心啊。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晚上在沙发上坐着看电视啊，和老伴这个聊会儿天啊，或者约着在家里边和这个邻居朋友打打牌，嘴里总想有点嚼骨啊。这个时候呢，瓜子儿怕上火，糖果呢怕太甜，糕点怕太腻，还怕长肉。所以说这时候选择很困难。另外还有什么呢？现在您说多多少少都有点老花眼，
1: 哎是
0: 啊。但是现在咱个个都有手机，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眼睛有的时候呢就不太舒服，也没招，就是休息休息。所以说呢，今天我和晨曦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解决的是什么烦恼？解决的是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几个场景当中，哎，您觉得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不太方便的这些小烦恼。
1: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零食啊，就是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您听这几个原材料，我们都在这个商品名称里面了。
0: 名儿挺长，但是材料呢也不少。首先给大家说说这零食是怎么做的啊？上下两片山楂。中间是蓝莓和桑葚打成的什么？打成的果浆，
1: 哎，
0: 然后给它烘烤一下，变成了类似于果冻啊、果糕的那样的形状，然后加入核桃碎做成的夹心。
1: 是的，您别看啊，说的这东西多，是不是每样成分都很少啊？这里面山楂啊，我们有大于等于15%的含量，桑葚也是大于等于15%，包括这个核桃仁儿也是大于等于15%，蓝莓就更多了，蓝莓是大于等于35%啊。其中呢还有一个这个元素得特别强调一下，就是益生元，它是大于等于5%的。
0: 您发现没有这几？

0: 大金星山楂。什么叫大金星山楂？您肯定有印象，或者说上了点岁数的人对于那种老山楂肯定有印象，长得不太好看，
1: 是
0: 不那么红，有点发这个土红色，然后呢上面带点黄点，不太好看。
1: 哎，
0: 但是就是这种老山楂，它的特点是什么？酸味特别足，山楂味特别浓，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就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其他的都稍微带点甜味，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
1: 对，
0: 这对应的是什么场景？
1: 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腻，就是饭后我们不用撑着难受啊，这个时候来上两块这个小零食。

0: 所以酸甜又顺口，嚼着呢还是非常的解腻。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光是可以饭后吃，咱们饭前吃两块。
1: 您看这一个应用场景，不是就解决了刚才咱们说的家里边做的饭太好吃，吃完了以后觉得稍微有点撑有点腻，或者是什么其实觉得胃口不太好，哎，来两块这个山楂蓝莓桑葚做的这个小零食，咱们也能开开胃，哎，是不是解决了您的一个小烦恼，对吧？这是咱们说的第一个。
0: 是的。
1: 然后接着来讲，就是这个东西呢，您别看他做的这几样都是水果，都是酸甜口，但是做的并不甜不齁，而且放心。咱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啊，就是里边有什么呢？有桑葚，有山楂，有核桃，有蓝莓，这个是纯果入料，四种鲜果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
0: 没错，
1: 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入味。再说一点，让您安心，就是它里边是无蔗糖添加的，
0: 对，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来吃。
1: 现在就是给老人孩子买零食吧，就特别得关注这个糖和添加。
0: 对，是的，
1: 这个大家都能放心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0: 现在的健康意识都在提高，所以大家对于控糖，哎，就我觉得大家伙的这个意识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它是不添加水的，然后不添加糖，
0: 没错，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
0: 对，您拿回去直接看那个配料表，您就能看得一目了然，它里面特别干净啊，那个成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蓝莓、核桃仁、桑葚啊、山楂、益生元和麦芽糖醇。
1: 麦芽糖醇得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糖特别敏感的这类人群，他吃这个是特别友好的。
0: 是的，
1: 哎，因为呢，这个麦芽糖醇它是吸收的非常非常慢，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哎，所以说麦芽糖醇这个东西，您平常吃，它对于您的身体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稍微带点甜味儿，但是，如果您对于糖特别敏感，也是能吃它的。另外，哎，您看啊，不甜不齁，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解决的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什么场景，就是给自己吃，给家里边的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吃，这个场景的小烦恼给大家解决了。
0: 对，就是很健康，而且呢，我们还能够可以多吃一点哈，买回去敢吃敢给才是一个零食，我觉得该有的硬道理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都是酸甜可口啊，我相信啊，这个老人孩子都很喜欢吃，而且咱一看那配料表里头也没有那些化学上不认识的那些名词，也没有防腐剂，都是天然的食材啊，所以家长给孩子吃，或者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来吃，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来吃。
1: 给自己吃，给孩子吃，不老埋怨，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
0: 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呢，就是解决您各种生活当中场景又需要这些小零食，同时呢又有一些小烦恼的这么一个蓝莓、核桃、桑葚的夹心山楂。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核心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是的，那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呢，一共给到大家的是10袋啊，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有特别的赠品，在10袋的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
1: 晨曦，我告诉你，就是这加这2袋，为了让大家能够多拿一点，我们也绞尽脑汁。为什么？就是平常你要是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外边有一个纸箱，叫二包箱。
0: 对，
1: 这个箱子本身就能闯进去10袋。如果你要是装12袋的话，有的时候你还得挤一挤，或者是什么呢，重新定制箱子。
0: 哎，
1: 但是咱们北广购物不怕麻烦，就是说让您花的钱能够值得，让咱们的这个性价比再高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在10袋的基础上再加2袋，每袋是200克。
0: 哎，
1: 每一袋里边呢大概有20-30块的这个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每一个这个小零食都是独立包装，
0: 哎，
1: 所以
0: 非常方便，
1: 特别干净啊。市场价39.9元一袋，那么12袋。价格基本上在460左右，
0: 是的，
1: 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
0: 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那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进入到这个下方北广放心商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线上的购买了。同时呢，有问题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小姐姐来为您解答。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好吃同时呢又用得上的蓝莓、核桃的桑葚夹心山楂。怎么做的再跟大家说一下，上下2片山楂片，然后中间是蓝莓、核桃 萄和桑葚打成浆以后进行了一个低温烘烤，做成什么呢，类似于果冻啊果糕似的这么一个夹心，上下两片山楂一给它夹，吃起来酸甜可口，同时它里边的添加剂基本上

0: 是没有的。你看啊，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增稠剂等等等等，它80%以上都是四种的鲜果，里边还有什么呢？益生元和麦芽糖醇，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这样的，
1: 是主品加赠品呢，给到您一共是10袋，每袋是200克啊。那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在10袋基础之上呢，再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平常呢，这个市场售价要一袋就是39.9块了啊，那这12袋下来都4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0: 打一5折以下的这个价格。
1: 没错，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陈鑫啊，咱们说了几个场景啊，接着再跟大家说，就是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比如说在家里边。咱们在节目开始提到了，说在家里边和老伴聊天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看个电视剧什么的，嘴里边呢得有点嚼咕，对吧？这个蓝莓桑葚的夹心山楂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好咀嚼，好消化。
1: 哎，
0: 首先口感非常好，牙口不太好的你也能吃。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呢并不硬，而且中间的这个夹心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
1: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我们牙口不好嚼不动啊。它是那种鲜果打浆，还经过了清烘慢烤、低温干燥，所以您吃的时候那个夹心啊，它有点类似于果冻或者果糕类似那种啊。
0: 能代替瓜子啊，瓜子比较油，能代替糖果糕点。它因为它这里边不添加蔗糖，
1: 对，
0: 对吧？软糯不硌牙，酸甜不齁甜。这个牙口不好的您也能轻松吃，而且呢坐着注意去随手，您说拆2袋啊，嚼2个解馋都是好食材。另外要跟大家提，就是它里边单独添加了益生元。
1: 哎，为什么要添加益生元呢？
0: 告诉您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让您消化的更好，
1: 哎，
0: 让您在日常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
1: 吃起来也非常健康啊，而且里面添加的这个蓝莓和桑葚啊，都是选自云南的花香蓝莓和新疆的黑桑葚。这个为什么要拿出来给大家单独说说啊，就是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多食用什么呢？黑色的食材。因为我们都知道蓝莓和桑葚它里面都是发紫黑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这个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比较缺乏的一种元素。
0: 花青素啊，告诉您非常非常的不错。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而且蓝莓含有丰富的什么果胶和维生素。
1: 没错，
0: 桑葚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含量也很高。咱们的眼睛如同房屋的玻璃窗，您看这玻璃窗平常您还擦擦呢，这个眼睛整天露在外边是非常容易积攒什么灰尘和变得有一点浑浊的。那么这个花青素呢，就像一块干净柔软的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积攒的这些杂质，时刻保持透亮光亮。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对于咱们的日常眼部来说，营养上花青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小零食呢，也不是多贵哈，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零食，又健康，而且呢还好吃，这个口感非常的复合啊。
0: 首先它的外包装独立的包装，咱们平常出去遛个弯啊，或者说去出去打个牌啊，或者在家里边放着，您不用担心它受潮啊或者干了。
1: 是的，
0: 这一点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保质期在6个月左右，半年的这个
1: 半年的时间，
0: 给您发的都是新的批次，您不用担心它吃不完，也可以放心去吃，因为性价比确实挺高的。同时，这个6个月的保质期，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是没有添加防腐剂的
1: 哦，非常的健康。
0: 所以说，人家做的又健康，同时又干净，不用您担心，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蓝莓核桃的夹心山楂，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具有竞争力的。
1: 对，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袋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啊，那每袋是200克的一个重量，里面呢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包装。那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再加赠给您2大袋，所以您到手一共是12袋啊。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卖到39.9块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 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

0: 生健康随身听，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4: 找京城帮帮团。
3: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4: 找京城帮帮团。
3: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4: 找京城帮帮团。
5: 如果你想感谢我，
4: 谢谢啊，客气，
5: 就请去帮助他人。
4: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5: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4: 让我们携手并肩，
5: 共度有能量
4: 有温度的每一天。
6: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

0: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0: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

0: 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了，他怎么敢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找到心中的歌唱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是蒋勋先生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燕敏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燕敏老师您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说说您读蒋勋给青年艺术家信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吧。
4: 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那种散文诗一般的那种语言。
3: 嗯，
4: 然后当时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是朗读完的。
3: 适合朗读。
4: 对，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之后，他有一种真的有一种艺术的美感，包括蒋勋先生他一贯的那种文风也是非常优美的，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又联系到艺术的内容，所以就是给人一种更强烈的一种美感在里边。那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里边有一种抑扬顿挫的一种音乐美，就像阳光洒进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时读这本书就有一种想朗读的一种感觉。其实事实上也是把它朗读完的，
3: 就是真的是读出声来是吧？
4: 很美。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包括就是上班的路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我爱人车上，在副座我就捧着这本书我就在朗读。其实也是怎么说呢，跟他这个书的我觉得一种格调，好像就是只有朗读出来才能表达他这种书中的抑扬顿挫是合拍的。
3: 确实我们遇到一本好书啊，经常会说我想省着点读是吧，然后呢我想给自己留一个空间，甚至是有一种仪式感的去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精挑细选的为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哈。这本书里边他有一个人叫亚民是吗？
4: 对，他
3: 这个人是谁呀？他总写给他是什么意思？
4: 其实这个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而且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所有的开头都是亚民，但这个亚民到底是谁其实不得而知，我觉得也不重要。也不重要，
3: 你姑且把它想象成一个青年人吧。
4: 对，实际上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感觉不到对象感。就是你不用管他这个亚民是谁，而且我

0: 的一本书之后，就是蒋勋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其实你会长久的停留在蒋勋的一个追问当中，就是我们在向外寻求宏大的艺术范本，比方说啊，你可以奔赴美术馆、音乐会、艺术展，然后去追逐大众定义的这种高级的审美，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发不出属于自己心中的歌唱呢？就像叶门老师给我们总结的这个主题，是吧？叫做这个找到心中的歌唱。就你看啊，读完这个给亚民的这九封信之后啊，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姑且揣测一下啊，就是他所谓心中的这种歌唱啊，他并不是说要向外去求，他其实应该什么呢？向内去求。他就是说，他也不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大众意义上的这种所谓成功的艺术家，他是希望你呢要感知这种原生的生命力啊，就是这个生命力呢，它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呢，在这个几十年的学习啊，包括社会的这种教育之后，很多人可能被这种所谓的功利，还有这种社会的评价一层一层的掩埋了。最终呢，很多人只会去模仿别人的审美，复刻别人的情绪，彻底丢掉了自我的表达。就像您提到的，他在这书里他谈到技法了吗？他没有。他怎么去画画，是吧？
1: 没有。
0: 然后他怎么去练声？他怎么去背诵这个诗歌的韵律？没有，一句话没有。你说他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他难道不谈？

0: 以前不好莱坞还出过那种怎么去写剧本讲故事的吗？什么几秒钟必须有一个冲突，然后在这个正派或者是反派然后曾经陷入低谷被所有人误解最后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必须有这样一个公式才可以。
1: 对，
0: 所以又回到昨天你提到的那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您看了这个电影是吧？
1: 我看了，
0: 还挺好的哈，
1: 挺好。
0: 就是如果拿这部电影你去现在的优爱腾或者去很多大厂去过会，叶梅老师您知道这是肯定过不了的吗？上来人就会问你说你这冲突是什么，上来人就问你你这里面有流量明星吗，人还会问你说你这个钩子怎么能让人继续去看。我跟你说导演全都回答不了，至少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这些优爱腾他是为什么他也会没落哈？然后我觉着到未来，你既然提到你是一个艺术家，就是回到人本身能做什么？就是在 AI 时代，最终我们留下的这些人可以去做的事情。
1: 对，
0: 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些事情，未来我相信机器都能做。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都有龙虾吗？你慢慢你能写出一个 skill 一个技能来讲，它都会去复刻呀，这是所谓的套路啊。那未来相当一部分人也会被他所俘虏，每天去看那些爽剧，是吧？这个你没有办法啊，因为人性就是这样。
1: 对，
0: 那些不是你一个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艺术家应该干的事情是自我表达。为什么蒋勋先生在里面没有讲这些技法？他讲有什么用啊？他讲完了之后，你直接喂给数据，喂给 AI， 他都能做。
1: 对，
0: 他做的比你还好。
1: 对，
0: 是吧？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光是艺术，其实很多方面，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文明向前发展，这种技术向前发展，就是我们当我们人在这个一些外在的东西非常的堆积的非常多的时候，在异化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太过于遥远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回归到就是人的一种本真。一种我们通常都会说初心，对吧？其实回到人最源头的，其实亘古不息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阿嬷的情书，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边，其实它是一种朴实的力量，一种真挚的力量，一种人内在的一种亘古不灭的一种情怀和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艺术创作也好，或者是文学创作也好，它的一个根本和灵魂。那么现在很多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炫技啊，一些炫技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很多，都没有关系，它是一种手段。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一种心灵的一种更全面更美好的一种呈现，那我觉得也是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不能丢失根本的东西。
0: 对，你刚才说的很对，
1: 不能丢失灵魂的东西。
0: 你不要把手段当成目的。
1: 对，
0: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创作者啊，爱好者甚至是所谓的艺术家，你看他这个构图啊非常的完美，然后呢他的这个色彩呢也极其的和谐，但最终的话四个字总结，冰冷空洞。
1: 对，
0: 你要是跟机器去比这些东西，你比得了它吗？就像我提到的说，当然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哈。以前曾经有很多影视工作者，他们把自己的剧本、自己的构想、策划拿给一些大厂平台的一些所谓审核人。那这些审核人呢，他本身也不是艺术家，他仗着

0: 可能就是这个艺术的本身，这种这种的东西并不是说功利化的，那我觉得其实功利是很害人的一种东西，就是说是这个包括文学包括艺术导引到了一个歧路吧，等于说，那么我觉得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鱼龙混杂的这样的背景当中，依然有精英的存在，有真正的热爱艺术热爱文学这样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存在，那么你像在那个给青年艺术家的信里边，这个蒋勋在里边他谈的艺术也是忠于生命本真的一种真正的艺术，
1: 而不是说哎呀我获什么奖啊，或者是如果说如果说一门艺术或者是一项文艺，他如果说拿这种功利去导引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就会变味儿。嗯，真的是这样。其实在书中呢，蒋勋呢也是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解释了刚才叶敏老师所说的这一点。你看啊，他早年是旅居巴黎啊， 可以说是混迹于顶尖的艺术圈层啊，然后看过卢浮宫无数传世名作，也精通西方现代艺术所有的流派技法。可是那段时间他笔下的文字啊，包括他的画作，全部是僵硬空洞的，这是他自己说的。直到他离开繁华的巴黎，回到了自己的故土乡间，独自面对 稻田、溪流、雨夜切断了与外界的这种所谓的艺术评价的标准之后，他不再思考他自己这幅画会不会被展览，这段文字会不会被认可、会发表，才重新找回了感知的能力。哎，这恰好呼应了刚才您提到的是吧，就是在朗读的时候，就那种平缓的心境
2: 那种所谓真正艺术的表达，那不需要迎合外界那种明快审美，也不需要刻意的讨好观众或者听众，只是内心情绪自然的流淌。就这种情况下，就所谓的顺势而为啊，就像溪水般的是吧，顺着地势流动，不受人为的修饰啊，就这个其实真的是难能可贵的。 就生命它有的时候不是这种所谓的完美啊，你追求了，你看过那些惊世名作之后，都好像感觉就这种啊，被万人瞩目，我要像他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不要追求这种所谓的完美，每一个人其实有每一个人他自身的残缺。我们再说这个文艺复兴三杰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缺点呀，
0: 是吧，三个人都非常明显的缺点，他现在是万人瞩目了，大家都认可了，但在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惊世骇俗的，也是充满了争议的，是吧？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完美是不存在的，完美反而就是我觉得失去了美。那么蒋勋呢，其实在这本书里边，他也是主张向内寻找，来关照自己的内心。 我觉得蒋勋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包括他写的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有一本书叫《池上日记》，池上日记呢，索性他就是在池上，池上应该是一个地方，就是台湾的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他就索性在那个地方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等于说梳理自己的身心， 然后把自己的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包括观察当地的风物，还有就是一些自然的一些变化，一些麦田，一些田野。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时时关照自己心灵，向内寻求，然后注重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写出来的文字也是非常的温暖。
1: 嗯，我觉得他写的文字非常的温暖，就像这本书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觉得反而有一种阳光洒落的一种非常疏朗非常晴朗的一种感觉。
2: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音乐的美感。
1: 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我觉着作为人类来讲更需要的是这种真，因为大家看了太多假的东西了。
0: 对，
1: 怎么才能够做到真？以前咱们经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吧？你不要说去模仿别人世界的，你就要做自己。然后呢，每一个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

0: 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蒋勋老师的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您好。
3: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彦民老师呢，平常还喜欢画画啊，就是您书中的那些插画都是您自己的作品，所以呢咱们读到这本《给青年艺术家的信》的时候，我觉得您更应该有共鸣啊，因为经常也去看一些画展呀，然后呢去研究一些画作呀。说实话，现在有很多青年艺术的爱好者呀，如果从他的技术层面来讲都很厉害。您没发现吗？现在这个艺考里面绘画是一大门类，
3: 嗯嗯，
2: 有很多人是从小学就开始学，

0: 你看他所经历的是痛苦，是孤独，但释放出来的却是大家看到的非常热烈的向日葵。哎，您发现没有，在参加的这个婚礼啊，这种喜事里面，有很多人都借鉴了他的这个向日葵。哎，就是哎，我要以梵高的向日葵为主题，非常的喜庆，非常的浓烈，非常的完满，非常的圆满。他的痛苦，但他传递出来的是对这种炙热的这种追求跟表达。
1: 对，这个是蒋勋作为一名艺术家，然后我觉得艺术家通常都会有非常敏锐的一种感受力，那么他通过他自己一种感受来传达出来的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所以看到了常人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在表面之外，甚至跟这个艺术的表面所表现出来的截然相反的一种东西。当然我觉得艺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表达，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可以见仁见智。你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婚礼上别人理解的那个向日葵，咱们也不要扫兴啊，就是说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理解就是一种完满，因为其实艺术品，当这个艺术品抵达观众的时候，其实是中间有一个对话和相通，一种交流，那跟这个观众他自身的一种经历跟他自身的理解也是相关的。
0: 对，
1: 那这个人看到的可能就是圆满，
0: 而且我觉得
1: 就是奔放，
0: 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就是在于什么呢，我们说这个作家呀，就很牛的作家，他是经历了人生的苦痛之后，然后把它嚼碎了，于不经意间的一些看似风淡云轻的文字表达出来，你是可以接受的。他并没有让你去全盘接受他的痛苦，就像梵高一样，他追求热烈，我可以去追求热烈，然后我表达出来这个东西让你感受到美好，没毛病啊，我可以不让你去理解我的痛苦，你看到的这个是那种对生命的热烈的追求，没有任何的毛病，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至高境界。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1: 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作品它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可以引发无数的理解，就是其实不存在对或者是错。
0: 是，
1: 其实如果说追究对和错的话，只有梵高，如果说谈到梵高，只有梵高本人能够知道他就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所以
0: 我再说一点啊，有的时候你极致的冷漠，极致的孤独，极致的孤独可能会表达出极致的热烈，就是这个东西我因为我也不是艺术家呀，我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他们的内心，
1: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其实我觉得一切皆有可能，但是据我的阅读的这个所知和包括观看他的作品，我的感觉，因为在读他的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里边写到的，其实在那本书里边他自己的语言文字里边，我看到的梵高他就是一个充满了诗和音乐的梵高，那是他底层的一种色彩。那么我觉得也不排除他的底层，他的心灵的最深处就是那种热烈的光芒，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我觉得也不排除就是蒋勋有他自己的理解，都是对的。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所有人的理解都没有办法去还原艺术家本身他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因为只有他自己是唯一的，是唯一的他认为正确的表达。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包括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认识，甚至就是观众和读者的认识超越了这个作品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艺术家根本就没有这一层意思，那被别的被那个读者或者是观众领略到了那一层，那他领略到的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一种经历，一种认识，他对生活的认识，对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的一种感受。所以就是艺术它是多元的。
0: 是，其实我觉得蒋勋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可以去借鉴的一点哈，尤其是对于艺术爱好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会陷入莫名的低落，比方说一场无疾而终的相遇，或者一次努力的落空啊，或者是说无端袭来的这种空虚寂寞，很多人的第一选择是逃避。然后呢用这种刷短视频也好啊，或者是这种社交啊， 赶快去填满这个空白，快速消解低落的情绪，是吧？就不愿意跟这个负面情绪共处。但这个蒋勋他在这个书中提醒青年的艺术家说，不要逃避情绪，不要试图抹平生命的褶皱，就是在这个生命的褶皱里面才藏着最真实的自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晴天的阳光是美，雨天的泥泞也是美。就好比说你看这个云呐、蓝天白云是美吗？是美。有的时候这个阴天的时候它天边就不会有美吗？它也会有美，它就像这个水墨画一样，它是另外的一种美。欢聚喧嚣它是美吗？是美。但离别孤寂是美吗？也是美啊。所以呢，就是你不能说全都是这种高声大嗓是美，它有时候那种低吟，它那种哽咽也是美啊。
1: 对，所以从这个人之为人这个人的本身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情绪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是不容回避的。尤其是在做艺术的时候，那艺术本身甚至都可以说是

0: 写意艺术展，那里边就是八大山人的作品没有情绪吗？里边也是充满了情绪，对吧？
1: 对，
0: 就是把他的甚至他的身世还有他自己就是难以言说的一些东西都在里边，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艺术家

0: 你练字是为了卷面加分啊，那个一般人拍照是为了社交平台九宫格展示，嗯，随笔写作是为了什么流量变现。那我们所做的和美学相关的事儿，如果你都问说这件事儿能给我带来什么收益，这个作为蒋勋来讲他是不提倡的。你看他在这个信中就反复的去问这个鸦民呢，要接受，就叮嘱吧，他也不是问，说要接受这种艺术彻底的无用性。
1: 嗯，
0: 就是他写到自己在台东海边花费一下午时间，只是静静的看海浪反复的冲刷礁石，没有拍照，没有记录，没有产生任何可以对外展示的成果，就是单纯的感受海浪的声音、海风的湿度、潮水明暗的变化。哎，你说在这个功利的视角里，你这是不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呀？是吧？但是如果在生命的视角里啊，这就是完成了一次自我对话，就是像您所说的，内心无声的歌唱。
1: 其实我觉得人在做这种无用之用的事的时候，其实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奢侈，
0: 嗯，
1: 才是人生更大的一种馈赠，一种洒脱。嗯，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就是在那么多的那种压力还有束缚之下，我觉得能够释放自己的身心做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幸事。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它无用，实际上我觉得它能够愉悦我们的精神，这不是也是对自身生命滋养的一件大用吗？
0: 嗯，
1: 对吗？能使精神愉悦，还能够涵养身心。
0: 现在其实就是感受的时间太少了，您发现了没有？
1: 嗯嗯，
0: 你包括现在你说很多人喜欢行万里路去旅行旅游啊，
1: 嗯，
0: 一到了一个热门的景点，那个手机就必须得拿出来各种咔嚓咔嚓的拍，但你会发现其实你留给自己感受这个美景的时间很少。
1: 对，拍照打卡发朋友圈，
0: 哎，这事儿结束了。但这个事儿的话，你觉得是在，其实你是在给别人做，就是你怎么去让自己的内心有这样一个独处的时间，就像刚才蒋勋所提的一样，
1: 嗯，
0: 半天的时间没有手机，没有拍照，只有我感受。你说这个时间重要吗？我觉得对艺术家来讲尤为重要。你没有感受，没有这样的输入，你怎么会有表达呢？
1: 对，沉浸到一种纯然的一种情境当中，或者是说与一个物象直接的去对话，一种心灵的一种交汇，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这个无论是文学呀还是艺术呀，我觉得它都是需要就是全部的身心去感受，去感受生活，去真正的去投入，而不是说浮光掠影的，更不要说去为了一些外在的一些什么功利性的东西。
0: 是因为在这个新的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之下呢，我们更能够读懂这份无用美学的一个珍贵。你看我们做这几期节目啊，其实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都是写在之前的书。
1: 对对
0: 啊，都是写在这个 AI 到来之前的书。但是呢，在目前我们读着尤其有用，就是你每天接受海量标准化审美内容，比方说统一的网红风景、统一的氛围感滤镜、统一的治愈文案，是吧？这算法其实是不断的投喂同质化的美好，但是慢慢剥夺了我们独立感知的能力。你可能不会再为路过的一朵野花所着迷，也不会为它去停留，然后也不会为这个傍晚灰暗的这种晚霞所动容。其实你会发现，你认为的这种输入啊，它是被算法的一种驯化，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其实是被算法统一风格的一种驯化。那你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符合算法的兴趣爱好的，当然你说这个算法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喜好啊，我服务大多数人有错吗？燕梅老师，您觉得有错吗？
1: 我觉得总之是不能随大流。
0: 你随大流成为不了伟大的艺术家。
1: 总之不能随大流，而要就是用自己的身心去感受到自己独到的，就是获得自己独到的发现。其实生活当中充满了美，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美，我们去怎么去捕捉它。

0: 然后怎么去表现它，就是找到自己所经受的那些独特的一些认识也好，或者是独特的一些发现也好，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嗯，对，其实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在十几年前读的一本书。
1: 嗯，
0: 它之所以给我现在到今天来讲还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本身就好像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好的艺术品一样，激起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
1: 嗯，
0: 也激起对内心的一种共鸣。所以我觉得就是读这样的书也好，或者是看一些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好，它跟你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1: 嗯，
0: 它跟你有一种

0: 高速的时候，我感觉它有一种呼吸感，有一种呼吸感，就好像是跨越了这个时间，它依然有一种生命力，依然有一种澎湃的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在里边，一种感情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好的艺术品其实它是把艺术家的那种真挚的情感，那种 有时候一种高远的一种情怀或者是这种境界都注入到里边，就是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感染我们。对，我觉得其实像那个蒋勋呀，他有很多书是在谈艺术，也能够感受到他本人对艺术的一种热爱，也正是基于这种内心很自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他写这本书写得非常的流畅。对，
1: 是在他我读过的所有书里边，我觉得是比较美的一本书，有一种非常洒落的一种感觉，有一种真的有一种非常洒落非常自然由心而出喷涌而出的一种感觉。
2: 是，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提到了很多，就是总结起来呢，其实蒋勋是提倡我们回到生活，认真的感觉自己，他倒不是说真的让您去深山老林是吧。 就是在日常的这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你也可以夺回感官的主动权。比方说你这个上下班的路上，你可以别刷手机，你可以放下耳机，是吧，你去听一听，是吧，这种嘈杂，去看一看路边的风景。你吃饭的时候，你也不用说一边刷着剧一边吃饭，您吃饭呢， 是吧，您感受一下米饭的软糯青菜的这种清苦，或者说你这个失眠的夜，你睡不着觉，你说我又开始刷手机，你也别强迫自己入睡，是吧，你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感知去听一听外面的声音，你把窗户打开，是吧，你听一听感受一下。说到底就是他觉着现在很多人缺乏这种感受的能力，甚至就抛弃了感受的选择权。 他说，如果你没有对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一个感官，你怎么能够去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呢？那你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别人吗？因为你自己都没有感觉，你表达的是什么东西呢？<笑> 表达的是 AI 让你去表达的东西吗？对，对于生活当中的人来讲，我觉得本身也要注重<笑> 就是真实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包括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真实非常具象非常鲜活的眼下的生活。那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讲，我觉得这种感受力是尤为重要，因为一个感受力强的艺术家，他就能够发现在日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就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
1: 这又提到了一个青年艺术家表达诗语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困境，就很多艺术家呀，他也迫于生存的压力，所以他要做一些符合大众审美的事情。就是有一些青年艺术家，他其实非常的敏感，他有这种感知力，他内心呢也是有万千的情绪，但最终无法去落笔。为什么呢？就是 被世俗评价绑架后的自我禁锢，是吧？你比方说他说啊，你这个要得体呀，内敛呀，符合主流认知啊，久而久之呢，他就会下意识的筛选内心的声音，是吧？哪些会得到夸赞，哪些可能会被嘲讽，他不自觉的就会去修剪他的棱角，是吧？他删除了这种
0: 独特的情绪，最后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安全平庸讨喜的表达。您提到心中的歌唱没了，没有心中的歌唱。其实像这种跟风的，或者是说，就是跟着别人的那个风向标在跑的这样的，我不认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也不认为他是对艺术真正的热爱。那我觉得对艺术真正热爱的艺术家，其实他是跟随自己的灵魂， 跟随自己的心灵的指引，就是非常忠实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一种表达，而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干扰，或者是说不为任何的东西所引诱。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社会，我觉得不受引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1: 是，刚才我一直说
2: 这 AI 时代 AI 时代，我真的并不是说要批判啊，我其实还是要拥抱 AI 时代的。我觉得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它是有好处的。你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啊，以前呢像这种影视作品是少数人的事情，它是专业人士的事情，比方说拍电影也好啊，或者是你去拍纪录片呀，甚至你拍网剧啊电视剧啊，只是少数人能从事的事业。现在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号，人人都可以去表达，我觉得这是丰富的。
0: 对，
2: 你会发现其实是把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昨天还跟人去聊近期比较火的这个八个鸡蛋的关于父亲的这样一个短视频，
0: 对，
2: 我不知道您看没
0: 看到了。
2: 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纪录片啊，我觉得真实的这种记录表达有时候它比电影还好看呀。我不是说所谓的好看啊，就是它能打动人，能产生共鸣啊。这种表达就很好啊，是不是？
0: 对，
2: 当然他应该也是一位同行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真实的表达，不用去考虑外界的这种声音。因为蒋勋的这本书，我觉得他不是专门写给艺术家的，他是写给每一个人的。
0: 对，
2: 因为艺术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少数人的职业，而是所有人感知生命、安放自我的一个生存方式，不必追求那些娴熟的技法，是吧？
0: 对，
2: 你看现在拍摄的短视频它也很粗糙啊，它为什么能够它能产生共鸣？我不要求你的机位多么的好，多么的精确，打光那些其实在真正的心灵共鸣面前不值一提。

0: 多人产生共鸣，它是真实的感情，
1: 真实，对，
0: 它比你一个花里胡哨甚至花一个亿去拍的电影，它更能让我产生共鸣。
1: 对，所以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当然它能够包括互联网，现在信息的极大的丰富，使我们的视角也得以拓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更深刻的话题。甚至它包括它推动社会，包括观念，包括很多方面向前发展。那么那个落实到这本书上呢，我觉得就是说蒋勋的这本书，他谈艺术给青年艺术家的

0: 一种本质上，回到一种本质上去谈这个，而且就是包括前面以前我们谈的那个朱光潜的给青年的12封信。 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有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的，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会说仅仅说停留在某一件事情上，而是说在事情背后，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就是更好的去度过自己的人生，怎么去看待生命，包括怎么看待艺术。其实，在这个艺术，包括文学，这方面，其实我一直只有一个我自己不成熟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一定是生活在前。
1: 艺术在后，甚至艺术我觉得没有必要拿出来去说，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附带的，如果说为艺术而艺术就是纯粹的，就是那我觉得可能也是丧失了一份人生的一种本真和自然。好，今天非常感谢燕敏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2: 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蒋勋的《给青年艺术家的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量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

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1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对吧？您不能光炖两块啊，放冰箱里味道变了，不香了，也不新鲜了。所以说我们很多朋友都是担心会浪费啊、嗯。
1: 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呢，还是挺实在的。我相信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呢，可能也有这种体会啊。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样好东西，就是解决大家这个烦恼，同时又能让大家在日常当中吃到好吃的肉啊。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个肉菜是什么呢？
0: 是
1: 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什么呢？
0: 梅菜扣肉。
1: 哎，梅菜扣肉，相信大家都挺喜欢的、啊，
0: 都爱吃。
1: 哎，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梅菜扣肉呢？一个是吃起来香啊下饭，另外一个呢就是真解馋啊。而且咱们今天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贡宝林他们家做这个梅菜扣肉？首先就是它的食材用的非常非常的精啊，它的肉用的是什么肉呢？用的是农家的散养的黑猪肉。
0: 哦，它这个选用的黑猪，它的生长周期其实是比较长的，运动量比较大，而且。它的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层次呢非常的清晰。
1: 哎，也就是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五花肉，
0: 对，
1: 还不是这个其他的部位的。
0: 是是是、嗯、因为这种肉即便是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也依旧能够保留，非常的醇厚、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1: 哎、
0: 而且您拿到手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梅菜扣肉，您就会发现、
1: 嗯、
0: 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特别整，不是那种碎的、
1: 嗯、
0: 而且不是不好的部位，就是五花。
1: 哎，咱们这个吃梅菜扣肉、嗯，哎，肉得选好了。
0: 是是是。
1: 其次呢，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它相比于什么炖五花啊、嗯、红烧肉啊，或者说什么这个毛氏肉啊什么的，这些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梅菜才是这碗扣肉的灵魂。
0: 对、
1: 啊，
0: 很重要。
1: 梅菜你得选得到地方。而且呢，梅菜这个品质得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它选用的是著名的叫做广东惠州的梅菜。
0: 哦，
1: 它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的淘洗，只选取其中鲜嫩的这菜心儿。

0: 呢，感觉肥膘那层吃着是
1: 肥膘和肉皮软的，和那豆腐一样。
0: 您拿筷子稍微轻轻的拨动一下，能看到这个肉皮在筷子尖微微的晃动，那种颤悠悠、颤颤巍巍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说明这火候已经是到位了。
1: 对，
0: 而且送到嘴里的时候，这肉皮是软糯当中啊，带点那种胶质感，就粘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哎，而且它瘦肉的部分呢，吸透了这个汁儿，
1: 嗯，
0: 丝丝分明。要不说他们这个肉好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五花啊，肥膘那一部分吃着哎解馋，但是不腻，而且呢不是噔噔噔噔的，而是颤颤巍巍那种瘦肉，又是有这个肉汁软而不散。所以说呢，这种肉片您吃到嘴里边以后，即便牙口不太好的同志啊，也能吃得轻轻松松，完全不用担心塞牙的问题。而且这梅菜，我告诉您，一定得尝尝这梅菜，又好嚼，而且稍微带点那个回甘的甜口，非常非常香。

0: 然后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面多余的油脂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给吸收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吃梅菜扣肉的时候，菜里面会有肉的味道，
1: 这梅菜也不干巴了。
0: 对，那这样出来的扣肉呢，肥肉部分就变得像半透明的胶质，瘦肉呢吸饱了汤。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

0: 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1: 130袋，
0: 对，
1: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1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0: 299元。
1: 二百

0: 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块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别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3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今天你读书了吗？
11: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0: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1: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1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2: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3: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1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

0: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自己的生活影响也非常小，医院来看病。
1: 特别是有的患者哈，可能已经绝经啊，所以就更不太把这个当回事儿了哈，觉得这个子宫和子宫附件，哎，都已经不工作了啊，所以也不会存在问题吧？
0: 对，很多老年女性都是有这种想法，觉得自己绝经了，终于可以不用做妇科检查了，心里非常高兴。其实还是有一些需要每年做定期检查的这个要求，尤其是出现一些跟既往绝经以后不应该出现的症状，其实应该让大家更加警惕。
1: 哦，您是不是接诊过一位患者，他可能是在绝经之后反复的出现这个褐色分泌物，却拖拉延迟了就诊啊？
0: 对，我之前就接诊过一个老年女性，她已经自然绝经5年了，绝经以后呢有少量的褐色分泌物，她认为啊这个可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没有到医院来看。
1: 她是不是还以为自己有点这个月经的反复不规律？
0: 对，因为她也就是53、54岁这样，她认为，哎，我是不是又来月经了？
1: 53、54岁，我们现在都还觉得自己是青年。
0: 对，因为咱们现在中国，人群的寿命都延长了。
1: 长了，对，所以她可能是那个月经刚停哈，那么又反复的出现这些分泌物，就以为是月经的反复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她拖到出现了什么情况才就诊？
0: 她出现了月经，阴道出血比较多了，持续时间比较长，一直没有停止。她觉得，哎，是不是
1: 月经失调了？
0: 啊，
1: 我这月经量怎么这么大？
0: 对对，
1: 才就诊。结果她是诊断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做了一个超声，发现子宫内膜厚度达到了8毫米，远超于正常的标准。因为我们正常绝经后的女性，子宫内膜应该小于0.5厘米，也就是5毫米的这个程度，她已经超过了这个5毫米，所以还是认为是有异常的。
1: 接下来呢？接下来发现子宫内膜厚度超出正常标准之后，要怎么办呢？
0: 这个我们一般是建议患者做一个宫腔镜检查。目前在妇科，宫腔镜检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大家都能够熟练掌握的这么一个操作。
1: 对于患者来说，他也没有外部的创伤啊。
0: 对，是一个无创的检查。但有的医院是需要在门诊就可以进行，有的医院呢是为了让患者减轻他的痛苦恐惧，可以住院给一个麻醉，静脉麻醉。然后可以做这个检查。
1: 那这个检查之后，在综合张女士的情况，她是出现了子宫内膜的病变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常规做宫腔镜检查，如果发现内膜有异常，我们会取这个内膜组织送病理检查，然后看看结果，然后发现呢有一个内膜的不典型增生，就是一个癌前病变的情况。
1: 对于他来说，是发现的算是有点晚呢，还是还算比较幸运？
0: 他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是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是一个癌前病变，还没有达到癌的情况，所以他还是非常幸运的。
1: 那对于这位女士非常幸运的是，她比较及时的发现了，对吧？如果癌前病变不及时发现、不及时处理的话，她就会发展成癌。
0: 对，子宫内膜癌就是癌症了。
1: 那么在早期发现，对于患者来说，他的治疗和之后的收益是怎样的呢？
0: 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癌，如果一开始他

0: 我们还有生育能力的时候，它是可以被利用的。
1: 对，
0: 但是在我们已经绝经没有生育能力的情况下，
1: 它就是个危险因素，
0: 它就变成了危险因素，
1: 就是高危因素的人。
0: 哦，
1: 对，
0: 那肥胖是一个高危因素。
1: 对，
0: 还有。

0: 所以为什么北京市第六医院开设了子宫内膜癌病变的筛查门诊，也是因为这个疾病发病率有增加的趋势吗？
1: 对，因为根据咱们现在中国这个社会的人群的这个疾病谱改变嘛，我们发现很多这个绝经后的老年女性对于自己的这个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没有

0: 自己认为不重要的问题，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给我们列举列举，会有什么常见的呢？
1: 比如说啊，他有一些老年女性觉得，哎呀，我的这个阴道分泌物有点多，然后呢，有一点褐色分泌物，或者有点小肚子隐痛，然后呢，他们都觉得这就是小事儿，可能到医院来看一下，拿点药回家就可以了。对。
0: 哦，那么褐色分泌物，这是一个特殊的，特别需要大家警惕的吗？
1: 对，褐色分泌物，我们是指就是。比如说他是有阴道出血，还有老年女性有一些泌尿系统的问题，他也可能会有泌尿系感染，也会有一些这个外阴分泌物，还有外阴炎，它会有影响，还有一些这个宫颈炎，所以需要专业的大夫来辨别一下到底是哪出的血
0: 哦，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对，
0: 您那个不要以为说我自己以前有泌尿系统感染容易出血，就把你现在又出现的褐色分泌物归结为一个泌尿系统感染。
1: 对，
0: 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今年是65岁了，我45岁之后逐渐月经开始不规律，55岁绝经，然后之后他出现了外阴白斑，然后他本身又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那么出现褐色分泌物呢，他就会自己吃点这个消炎药，但是。所以偶尔再出现这个褐色分泌物的时候呢，他也觉得是不是要去进行检查，因为离开单位，现在又跟着孩子生活哈，没有这个定期检查的习惯了。
1: 对，
0: 但是他的妹妹，就是亲妹妹啊，最近查出了子宫肌瘤，而且长得比较大了，可能要摘除。所以他是有必要再去做这个定期的检查的。
1: 对，应该是这样的，尤其是他之前有一些异常，还有一些人他是认为可能跟之前的症状一样啊，是不是我这次还用之前的治疗方法，然后
0: 我家里还剩
1: 的
0: 有药呢，
1: 对，他就不到医院来检查。其实像他那些症状跟之前不一样，或者是随着年龄增加，还是要到医院让专业大夫给他做一下区分，来鉴别诊断。
0: 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是今年50岁，然后他绝经已经有一年了，就是有一年没有来月经了，然后呢最近又出现了褐色分泌物啊，这个会是月经又恢复了吗？
1: 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绝经50岁，中国女性现在大多数都是在50岁左右绝经，然后有的人绝经一年或者半年，因为体内还有少量的雌激素嘛，所以他会有再来1个月到2个月还有半年的月经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也有一些病人因为绝经后阴道出血做宫腔镜检查，然后做完了确实发现他没有异常的这个子宫内膜，这也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年之内做一次宫腔镜确诊，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按照这个正常月经来处理。对
0: 啊，但是首先是你要做这个宫腔镜来明确的确诊，
1: 除外一下它是不是有问题，你不能说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我50岁，我绝经一年，我现在是不是又来月经了，我的卵巢功能是不是又恢复了，
0: 我不把它当回事儿，
1: 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门诊也见到这样的病人，我们就要给他科普这个观念，说那我们可以，你可以来月经，那必须除外一次，
0: 先做一次宫腔镜检查，
1: 先做一次宫腔镜检查
0: 啊，明确你这个子宫内膜到底有没有存在不典型的增生哈。
1: 对，
0: 好的，那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也是52岁，也是绝经了，最近又出现了分泌物，他是年轻的时候切除过宫颈，就是当时是宫颈癌的癌前病变07，所以他现在比较担心啊，是否会诱发其他的问题。他是熬夜，然后有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但是并不算胖啊，BMI 是一个正常的指数，也没有这个三高，但是绝经之后有发胖的趋势，
1: 就是绝经之后如果出现这个异常的分泌物，而且之前他还有宫颈病变的问题，这个他也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妇科检查。

0: 这是一个很波动的时期，
1: 对
0: 吧？因为它你本来就不规律，月经本来就不规律，然后可能容易忽视哈，
1: 对，
0: 经常会忽视这个信号，
1: 是，所以呢，尤其是围绝经的女性，就是在50岁左右，比如说47、8，还有51、2的这个女性，她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出血，因为不规则出血是跟她卵巢功能密切相关的，因为在这个年龄呢，她卵巢功能绝对是下降的，包括她的月经周期变化，有的人是提前就是缩短，有的人是延长，有1-2个月才来的，有的是10几天来，就是说明她卵巢功能是不稳定的，如果这样就是月经很不规律，还有比如说月经量，有人是极其少，以前可能5-6天，现在就来个1-2天，对，然后还有的人是以前5-6天，现在来个8-9天、10几天这样的血量变化，就是凡是有这些
0: 异常，
1: 对，异常的，
0: 自己跟自己比，
1: 对，就是不要跟别人比，有人我见过他就是一辈子就是2天血就干净了，有人他就是8天干净，但是就像说像以前那个怀孕胎动似的，每个人他活动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你就跟自己比，就是自己的这些周期规律有变化，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筛查异常情况。
0: 提到了哈，自己跟自己比，如果您的分泌物出现了异常啊，不管是周期上的变化还是量上的变化，
1: 对，
0: 都是大家需要去警惕的，
1: 对，
0: 起码能给你吃个定心丸，
1: 对，至少先保障咱们现在没有事儿。
0: 哎，那你看有听友觉得我特别忙啊，我工作很事儿很多，这个检查其实也并不是花太多时间。
1: 对，你像这个阴道超声，尤其现在吧，像以前还要用那个憋尿的超声，那个需要很长时间。现在阴道超声为了方便大家非常简单，就是去了也不用憋尿，然后开上单子到我们超声科一去做，几分钟就可以回来。对，
0: 就直接查了。如果是阴超出现有怀疑的问题哈，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对，大夫会帮你判断是不是符合异常，是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有异常呢，咱们可能要进行下一步的就是检查。对，
0: 有听友进入到这个围绝经期，他其实是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综合征的表现啊，头疼啊，这个心悸呀，但是他去查过生殖激素6项，并没有异常。但是距离去年体检去做这个妇科的检查已经又将近10个月了啊，这时候他还需要及时的做什么检查吗？
1: 就是看他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他有异常出血或者是月经周期有变化，就是我们是以半年，如果你半年个半年
0: 持续了半年以上了，
1: 这个半年都不规律了，
0: 都很紊乱，
1: 还是要看的，
0: 还是要查的，
1: 对，
0: 所以要可能考虑及时的做检查哈。再一个您看哈，子宫内膜癌的发病它并不限于绝经期之后的女性是吗？如果是年轻的女性本身存在痛经啊，月经不规律这个问题，它本身就在这个月经周期它本身就不规律的话，他怎么能及早的发现这个病变呢？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疾病年轻化的这个

0: 纸，他自己都害怕了，然后呢由家人陪着到医院来，然后一看内膜直接是很多，然后送了病理发现是内膜癌。虽然他还没有生育，但是为了生命
1: 安全
0: 后来还是切了子宫，就很可惜。其实他之前是因为他月经不规律，那个有多囊卵巢的这种
1: 综合
0: 征，对，然后呢他有一两个月才来一次月经，他也没有在意，然后这次呢就是出血时间太长了，然后才发现这个疾病。
1: 其实特别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它跟子宫内膜癌其实有一定的相关性。
0: 对，因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就是其实是它不排卵，没有卵就是没有孕激素，虽然它在生育年龄，但是它体内相对来说是雌激素过高的，所以它的内膜病变的风险要比月经规律的女性要高。对，
1: 而且他本身可能
0: 也
1: 有肥胖的问题，
0: 对，就是内分泌失调的嘛。
1: 所以这部分听友哈，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听友，如果您在合并肥胖哈，出现了月经周期的不规律啊，一定要特别引起重视。
0: 对，其实我们临床上不怕你不来月经，然后我们就怕你来的太多，所以我们也经常提醒这些就是月经量很大的女性，一定要到医院。就是每年定期查一查到底有没有问题，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那个如果出现出血时间很长了，那也要到医院看，哪怕是绝经一年有点滴出血，那也应该警惕去筛查一下。对，
1: 一个简单的筛查可能就能让你
0: 解决大问题，
1: 避免把它发展成严重的疾病哈。
0: 对，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她是一个二孩的母亲，然后呢已经进入到未绝经期了，月经周期开始不规律，然后她是高龄生产的，生完二胎就已经43岁了，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之所以怀孕比较艰难，是因为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现在呢她生完二孩之后体重没回去所以也是一个肥胖的状态，那么在未绝经期她的月经不规律，然后她母亲为子宫肌瘤在50多岁的时候切除了子宫当时那个子宫肌瘤已经有4斤重
0: 好大，
1: 所以他比较担心他自己这个激素是否存在问题。他的检查的周期你需要更短吗？他现在已经接近
0: 未绝经期了哈，因为他的母亲有这个肌瘤的病史，所以他也是一个高危人群，所以他呢现在也不用说增加这个检查的频次，就是一年查一次，除非他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比如说子宫增大产生了压迫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尿频，还有一些便秘，或者是出现异常出血，这种情况他应该是去医院做检查的。有一些人他躺在床上自己摸，哎，我肚子里有一个包，才去医院，然后发现哎呦肌瘤已经长得很大了，有这样的情况。
1: 这位听友是说他是多发的子宫肌瘤，生孩子之前先调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又做了子宫壁的清扫，肌瘤的清扫，但是呢其实在生老二的时候他其中几个那个肌瘤
0: 还是有肌瘤，
1: 有就已经比较大了。对，
0: 因为肌瘤也是咱们女性常见的多发病，就是很多年轻女性她有这个肌瘤，如果她体积不大，然后没有影响她的月经周期，也没有影响她的月经量，还有没有压迫的症状，或者是超声提示呢她没有她的这个血流信号那么丰富，是可以暂时不做手术的。一般小于5公分的这种我们可以动态观察，但是呢要看她长在什么位置。肌瘤呢分3种，一种是在宫腔里面，一种是在肌壁间，还有一种是在浆膜下，这种如果在浆膜下也不大，就是在腹腔里，它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那咱们可以动态观察。有一些呢是在突向宫腔导致月经量很多，那这种那我们可能需要处理。还有说像它这种怀孕比较难的这种，那它长在宫腔里黏膜下的肌瘤，那我们可能也是要处理的，它会影响怀孕。所以说肌瘤的这个治疗，治疗方案是要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并不是说你长了5公分，我长5公分，我就要做，你也要做，不是这样的。对。
1: 那你看我们一位已经进入到决定期临退休的女性，说她是体检发现子宫肌瘤大概在3厘米，然后呢大夫说可以先不用管，因为可能随着她的绝经之后她会缩小的状态，是吗？
0: 对，因为刚才咱们之前也讲了，绝经，什么叫绝经呢？绝经就是咱的卵巢功能没有了，到一个静止期，静止期不分泌雌激素，因为子宫肌瘤它是跟雌激素相关的一个良性肌瘤，良性肿瘤，它不是恶性病，所以你绝经以后，大多数的女性这个肌瘤是要缩小的，但是有极个别的情况，绝经了，我们也有一些妇女，她每年都定期检查，因为她知道自己有肌瘤，有的个别的她绝经后肌瘤也长大，这种也要警惕，它也是一个不良的信号，就是正常应该是绝经后肌瘤从3厘米变成2厘米，但是它不会消失，它可能携带终身，但是呢如果你绝经前是3公分，绝经以后变成5公分了，那这就要警惕有就是恶变的可能，
1: 所以就是如果你带瘤生存，这个也是需要你去非常注意的观察它的体积的变化的，
0: 对，就是也是要做定期的检查体检筛查，
1: 那是6个月一次还是一年
0: 一次？一年一次就可以
1: 。
0: 对，除非出现，比如说出现了腹痛，肚子疼，或者是还是刚才说的异常的阴道出血，那这样就要警惕，你随时去医院检查。
1: 好的，这个腹痛啊，很多女性比较容易不当回事儿，
0: 对，
1: 因为我们月经的时候有腹痛，有下坠感，甚至年轻的时候会疼到浑身大汗，
0: 对对对，
1: 上不了学，大家会觉得是一个特别能忍受、能承受的情况。
0: 中国其实中国妇女忍耐程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很多老年女性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她们也不会跟子女去沟通，
1: 不好意思，
0: 对，特别重了，然后才说到医院来，其实都很
1: 晚了。
0: 对，就是发现的时候很晚了，所以说尤其是腹痛也是咱们要动态观察，像年轻女性出现痛经，这种我们可以用她的痛经来解释，如果老年女性出现这个没有规律的下腹痛，或者是说这个持续性的时间很长没有缓解，跟咱们的消化道系统没有关系的这种，那还是要引起重视。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稍事

0: 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

0: 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5: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5: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5: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5: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5: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5: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天有哪些事儿可能会伤肝。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留下您的问题。盛夏时节气温飙升，加上最近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朋友熬夜看球，加上啤酒烧烤，殊不知一些夏天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很有可能成为诱发肝癌的导火索。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也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究竟哪些行为在高温天是肝脏的致命打击？我国作为肝癌大国，现在治疗手段有哪些新突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科副主任医师盛守鹏，和您说说这些是夏天最伤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介入科的副主任医师盛守鹏盛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些是夏天是最伤肝的。如果对于球迷来说，这天天晚上点灯熬油的看球，这是不是这事儿就挺伤肝的呀，盛主任？
11: 嗯，确实是特别这个伤肝。这个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我们的病人经常在出院的时候问我们说，盛主任，我们出院以后都要注意哪些事项？
10: 嗯，
11: 除了患者的这个原发病的控制，还有定期复查以外，我们常嘱咐病人的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不要太劳累，
10: 嗯，
11: 第二，不要太熬夜，
10: 嗯，
11: 第三呢，在吃上要清淡饮食，
10: 嗯，
11: 还要注意休息。所以说熬夜是维持肝脏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0: 所以说这熬夜确确实实有可能伤肝，而且盛主任说了，对于患者出 出院的时候会提示，首先别太累了，
11: 别太累，
10: 其次别熬夜，再一个就是你在饮食上别吃的太过油腻。
11: 对，
10: 这看球的时候难免点点小烧烤啊，喝个小啤酒啊，再吃点什么麻辣小龙虾之类的。
11: 对，
10: 这都是高油高盐的食物。但是这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熬夜会伤肝呢，盛主任？
11: 好的，我那个下面从三个方面给大家说一下，熬夜伤肝，我个人总结主要是有三个方面。
10: 嗯，
11: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肝脏实际上就是超过我们，就是说是不像我们传统的认识这样。那么新的认识认为，就是说这个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
10: 嗯，
11: 这个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么肝脏呢，它是一个处于一个免疫耐受的一个微环境里边，
10: 嗯，
11: 所以说肝脏里边每天都有大量的有毒物质，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出现这个修复那个损伤的这个细胞的 DNA，
10: 嗯，
11: 所以说这个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是肝脏这个修复的一个最佳时机。
10: 哦，就是它白天工作这时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晚上咱们睡觉的时候，对于肝脏来说它是个休息时间，它得自我修复。
11: 对对对对对，如果说我们晚上是熬夜的话，那么我们的免疫状态会得到一个就是处于一个抑制状态。如果说这时候一些就是说有毒的物质，包括咱们平时在日常的这个压力，还有这个

0: 修复。那么这样的话会导致一些就是基因的突变，那么导致一些肿瘤的发生的提高，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从这个代谢的方面，那么晚上是人体休息的时间，所以说白天呢人体的这个交感神经处于这个兴奋状态，那么到晚上呢，就是说人体的副交感神经需要一个就处于一个休息状态。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晚上也是这个就是不睡觉的话，那么皮质这个交感神经处于一个持续的兴奋状态，那么导致一个皮质醇水平的提高，那么皮质醇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人体的血糖的升高，那么血糖升高以后，这个胰岛素它会一个相应的一个升高，那么这时候这个人体为了保持一个持续的高血糖状态，那么它就会这个对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实现一个抑制，那么长此以往，就人体的这个胰岛素的它的敏感性会下降，那么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型糖尿病的发病的原理，所以最后导致一个糖脂代谢的紊乱，导致这个肝内这个血脂的这个沉积，从而导致一些脂肪肝啊，这个糖尿病啊，从而损伤这个肝脏的功能，还有包括人体的其他的器官。
1: 这是第二个方面，您说了总共三个方面。
0: 第三个方面啊，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肝脏它的血实际上是有两套血供。第一呢，就是说咱们的动脉的血供，它主要动脉的血供主要是负责咱们这个全身的这个肝脏的氧气。另外一个血供呢，就是说我们的门静脉。当然门静脉血供它这个占了肝脏血供的1/4，它是肝脏最大的一个血管。那么它的血流

0: 损伤的第三个因素。从这三个因素来说，熬夜从这三个方面来说导致一个肝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损伤。
1: 所以说三个方面告诉大家了，绝对不能熬夜，
0: 能
1: 熬夜确确实实是伤肝。
0: 对，
1: 但是刚才生主任您提到了一点，说肝脏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
0: 对，
1: 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点困惑，大家都觉得消化器官最大的不应该是我们的胃吗？
0: 对，
1: 这肝脏为什么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最大的消化器官呢？
0: 因为肝脏它这个包括我们是熟食的一些胆汁，还有包括这种消化酶，都是由肝脏合成的。
1: 对，
0: 它合成以后，它就富集到这个胆囊里边，然后排到消化这个消化道里边。然后所以说这个消化我们的食物，所以说这个肝脏不是我们常认识的，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消化器官。
1: 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胆汁那应该是我们的胆囊，就是胆来分泌的，其实不是，胆汁是肝脏分泌的，胆只是储存我们胆汁的一个器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确确实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
0: 老主任有句话，这个早些年就说判断一个肝病的病人，他的指标好不好，不用抽血，就问这病人，第一，他的体力行不行，第二，他的食欲行不行，特别是这个病人的食欲。如果说这个病人的食欲非常好，体力也非常好，那么这老主任说不用抽血，这个病人
1: 应该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对，
1: 但如果影响到我们的食欲了，那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可能我们的肝功能受损就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熬夜对于我们肝脏的这个伤害，但是咱们不是说了吗？这看球的时候吃点小烧烤，这种高油、高盐、高脂肪的食物，是不是其实对于我们的肝脏来说也挺大的一个危害呀？尤其是烧烤，好像我记得好像之前这世卫组织是把烧烤类的食物列为这个致癌物质了。
0: 对对对，这个烧烤类的物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开始讲。第一呢，就是咱们从这个肉类的这个烧烤物质到这个素的烧烤物质。第二个呢，就是包括肉类的从外往里讲，那么肉类的烧烤物质，因为这个在这个烧烤的过程中，这些油脂通过不充分的燃烧，它产生的这个多环芳烃类的物质，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列的一级致癌物质，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类似于这个烟火气的这个味道，有些人对这个特别的喜好，
1: 对，
0: 但殊不知这个东西
1: 反而是致癌的，
0: 对，它是一类致癌物质，对肝脏的损伤非常大，包括这个对肝细胞的直接的攻击，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这个 DNA 的直接的损伤，从而导致这个肝脏的损伤。那么第二呢，往里包括一些蛋白的，咱们持续的这个加热，加热以后它会产生一些杂环类的一些物质，那么这些物质它对肝脏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就烧烤的时候不吃肉类，不吃脂肪，
1: 吃点素的，
0: 吃点素的对肝脏损伤小呢？也不是。那么我们的糖类还有包括我们的氨基酸，通过这个美拉德反应，还有包括烧烤以后它产生的一些苯丙烯类的物质，对肝脏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从另外营养的角度来说，咱们这个些高油高盐高脂的一些饮食，长期这样对肝脏的糖和脂肪的代谢也是有影响的。久而久之，使肝脏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炎性状态，包括你把这些物质吃到肠道里边以后，导致的肠道的炎症状态，对这个肝脏的一些炎性因子的灌注，长期以来对肝脏的损伤都是

0: 从而导致肝细胞的一个损伤。
1: 我们都知道肝脏其实是会代谢我们的酒精，
0: 对，
1: 那如果超出了它的代谢能力，肯定对于肝是有损伤的。
0: 对，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高度白酒对于肝来说才是一种负担，我要喝点啤酒，这度数不高，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肝来说它能耐受没啥事儿？
0: 不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超出大家的认知，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80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所有的酒类，包括这个红酒，包括白酒，包括各种的酒类，都列为一类的致癌物质。
1: 甭管度数高还是低，
0: 对，
1: 只要是酒精，
0: 不管是白酒、黄酒、啤酒，只要各种酒，这些都是一类致癌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酒精跟各种肿瘤的发病都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1: 嗯，
0: 那包括我们在我的一些病人里边，当然说他是因为长期的饮酒导致了一个肝硬化，那么导致一个肿瘤的发生。
1: 酒精肝硬化。
0: 对。经过我们的治疗以后，他的肝脏肝肿瘤其实控制得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出现了一个吞咽困难。我说如果说这个听众在听的话，他可能会想到是我说的是谁。那么出现了一个吞咽困难，就会发现了又出现一个食道的肿瘤
1: 啊，
0: 就说明这个肿瘤对这个口腔，包括我们的食道，包括我们的胃，包括我们的这个肠道，还有包括我们的肝脏，损伤都是非常大的。那么长此以往之后，就会导致肝癌的发病率升高。
1: 嗯，
0: 包括食道癌的，包括鼻咽癌的，包括这个肠癌的发病率会提高。
1: 就这个时候，不是说我们的肝脏的癌出现了转移到我们的食道什么的，肝癌其实已经治好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酒精的刺激，对于我们的整个消化道来说，都有可能会带来一种伤害。
0: 对对，
1: 都有可能会诱发癌症。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酒精代谢以后，经过我们的肝脏代谢以后，它代谢产生的物质叫做乙醛，包括乙醇和乙醛都是一类致癌物质。那么乙醛大家可能不太这个熟悉，但是可能大家对甲醛非常熟悉。
1: 嗯，都知道伤害身体，
0: 对，
1: 装修完了之后咱得散散味儿。
0: 其实甲醛的量相对于我们乙醇代谢以后产生的乙醛的量，它的量是非常小的。
1: 哦，
0: 那么甲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我们的福尔马林。
1: 嗯，
0: 实际上这个醛类对这个肝脏，特别是各种蛋白的，它的损伤非常大。
1: 嗯，所以说真的，这喝酒不是说度数低了，对于我们的肝就没有伤害。只要里面含有酒精，对于我们的肝脏都是一个伤害。
0: 对，
1: 这说完了酒精对于肝脏的影响，咱们再来说一说这精神压力过大，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朋友这个天一热，容易起急，肝火比较旺，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的肝脏来说，是不是其实也是挺大一伤害啊？
0: 这个情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这个中医方面的对于这个
1: 主管情志嘛。
0: 对，至于这个人体的一个就是说综合的一个外在表现的一个总结。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情绪如果说放在西医的角度来说，它就是压力激素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就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皮质醇水平啊，各种激素的水平提高，那么这种持续的这种交感神经的兴奋，包括我说的这种皮质醇水平的提高，那么说这种咱们始终是处于一种高代谢的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始终属于这个高血糖的状态，那么是久而久之，这各个脏器它这个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咱们这个中医的许多理念，中医的理念它可能不知其所以然。但是它是一个几千年的，对于一些所有的这些人体的一些，包括一些这个损伤啊，包括一些获益的一个总结。
1: 嗯，
0: 那么总结说肝主疏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损伤对这个情志的这个影响特别大。那么反过来来说呢，我们的情绪反过来也影响肝脏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你我们在这个临床过程中就是观察的非常的明显，就说这个病人，包括一些病人，这个肝癌的病人，他经过治疗以后，他两年、三年。都没有复发，那么他什么时候容易复发呢？就是家里边出现变故的时候
1: 啊，生气的时候，着急的时候，
0: 生气的时候，然后特别悲伤的时候，这时候他往往这个就伴随着这个肿瘤的复发。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就这个麻绳专挑这个
1: 细处断。
0: 对。但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东西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1: 嗯，这个情志确确实实会影响我们的肝脏健康。
0: 对，
1: 而且这夏天我们都知道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它非常有利于细菌啊、病毒啊它们的生长。
0: 对，
1: 这个夏天我们吃的很多的这种不卫生不健康的食物，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呦，夏天容易出现这种夏季腹泻的情况。
0: 嗯，
1: 但是不是其实这种比如说微生物的这种繁殖，甚至一些这种病毒啊细菌它大量繁殖之后，我们吃到肚子里面也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肝脏。
0: 会的，就是说这肝脏这个包括这个肝癌包括肝炎的一个重要的致命因素就是黄曲霉毒素。
1: 哦，
0: 那么黄曲霉毒素产生的最大的原因就是这个包括玉米包括这个花生发霉以后它产生的黄曲霉毒素，实际上咱们人日常中包括我们的筷子包括我们的实际上用的各种的东西它都可能会产生黄曲霉毒素。
1: 嗯，
0: 包括我们吃的一些坚果它对肝脏的损伤都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老家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季的这个食品的这个保鲜。
1: 嗯，
0: 那么我老家山东是被誉为这个食物中毒率发

0: 生率最高的省份
1: 地区。
0: 什么原因啊？就是大家就是太节俭了，对于这个食物，它可能是变没以后，
1: 嗯，
0: 就说可能还是继续在食用，
1: 嗯，
0: 可能这个这样的话就会发生这个中毒现象。那么肝脏作为人体的这个最大的解毒器官，那么中毒以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肝脏。
1: 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咱觉得咱是勤俭节约了，但没想到对于我们肝脏造成的这个伤害，我们需要花更多的钱，甚至有的时候不光是花钱就能解决的。
0: 对，有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是永久性的。
1: 对，所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这食物的保存。
0: 对，
1: 如果已经出现了长毛的情况、变质的情况，咱就别再吃了。
0: 对，
1: 而且很多的这种毒素啊，不是说加热之后就能杀死的。很多这个叔叔阿姨节俭一辈子，不舍得扔这些东西，说哎呀，那我把它腾一腾，热一热，加热完了之后就觉得把这些病毒啊、细菌都能杀死，但有的真杀不死。
0: 对，曹主任这个非常的专业，确实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警惕一下，夏天食物变质了之后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肝损伤。咱们也来说一说，在夏天的时候有哪些人会格外的需要警惕一下肝脏的损伤，对于比如说一老一小这些相对来说抵抗力比较差的朋友，需要额外的特别关注吗？
0: 需要特别关注。就是说这个肝脏损伤呢，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有基础肝病的病人，
1: 嗯，
0: 包括我们这个有肝炎的病人，肝炎有很多种，包括我们这个乙肝肝炎，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自免性肝炎，包括我们的已经有酒精性肝炎、肝硬化，包括这个脂肪性肝炎的这些病人，有基础肝病的病人，这些病人一定要按照我们就是说这个第一是早睡，
1: 嗯，
0: 注意休息，清淡饮食。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我们这前面说的就是糖尿病的一些病人，
1: 嗯，
0: 那么我们佑安医院作为一个肝病的专科医院，可能在其他的医院看不到，但是我们在医院里边的日常的诊疗过程中经常遇见就是说肝脓肿的病人，
1: 嗯，
0: 肝脓肿的病人主要是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些患者。

0: 所以说出现一个肝脏的一些多发的脓肿，
1: 嗯，
0: 那么这种脓肿呢，它是一般来说是致命性的
1: 啊。
0: 我们要及时的，如果说这种高血糖的患者，如果出现了一个高热没法控制，要及时伴随着转氨酶的升高，要考虑到这个肝脓肿的发生。
1: 嗯、
0: 那么肝脓肿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疾病，要及时的发现。那么用上抗生素，另外一个该引流的时候要及时做引流治疗。
1: 嗯，所以对于一些抵抗力、免疫力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朋友，有基础疾病的朋友，还有就是本身肝脏就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其实在夏天是

0: 这时候肝可能受伤了，可能受损了。
1: 嗯，实际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医学中医还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特别好，
0: 嗯，
1: 就是这个因果关系都是相互的，就是肝主筋骨，开窍于目，其华在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有，如果说一个人他如果说每天觉得都是非常的疲劳，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眼睛没有光泽，
0: 嗯，
1: 觉得干涩，那么这个皮肤特别的干燥，特别是出现色素的沉着，
0: 嗯，
1: 这时候就要警惕这个肝脏的损伤了。
0: 哦，
1: 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到了不可逆的肝纤维化或者说肝硬化的时候，这个患者就会出现明显的一个皮肤巩膜的黄染，
0: 嗯，
1: 这个大鱼际的一个发红，
0: 嗯，
1: 我们叫肝掌。另外一个可能如果说出现这个呕血啊、黑便啊，包括这个腹水，这时候可能已经属于一个肝硬化的晚期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当大家出现一个疲劳、这个食欲不振、这个眼睛干涩，或者说是这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时候，
0: 嗯，
1: 就要警惕肝脏的损伤了。
0: 嗯，这时候得提醒一下大家，这时候不是说一定肝有问题，但最起码咱得有这根弦儿，咱得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肝到底是不是还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对，
0: 那这时候我去查什么项目？是查一个比如说肝功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做一些彩超啊什么的？
1: 嗯，肝功是必查的。那么所有的肝脏的损伤，那么它在活动期的时候其实都表现为转氨酶的升高。那么转氨酶的升高就像类似于我们人体的这个白细胞，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细菌的感染，它就会伴随着白细胞的这个升高。那么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转氨酶的升高，就意味着你有肝细胞的破坏，
0: 哦，
1: 这个肝脏处于一个炎性状态。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的综合医院，就是在我们的专科医院，它是主要是一些包括是一些病毒啊，包括乙肝啊、丙肝呀，包括一些就是说有毒的物质啊、中毒的物质，包括一些

0: 主要还没升高。其实对于一些重度还没升高，最出现最常见的是什么病因，实际上是脂肪肝
1: 啊。
0: 所以说脂肪肝，大家觉得脂肪肝可能对肝脏的损伤比较小，
1: 嗯，
0: 但实际上

0: 辐射，
1: 对，没有辐射，它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说特别好的一个滴眼的这个手段。
0: 嗯，
1: 那么超声呢，能够直接确定的一些病变很多。那么第一就是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肝囊肿，
0: 嗯，
1: 那么肝囊肿是通过超声是可以直接确诊的。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肝内的一些钙化灶，通过超声也是可以直接确诊的。还有一些就是肝脏的一些血管瘤，通过血管瘤呢，就是通过这个肝脏的超声也可以基本上就是来作为达到一个确诊。那么如果说我们通过超声发现了一些就是超声不能这个确诊的一些占位，
0: 嗯，
1: 包括其他的一些。

0: 但是呢我又需要应酬，
1: 对，我不能不喝酒，
0: 对，我又需要喝酒，但是呢我还需要熬夜，还需要应酬。那你有什么手段让我这个既能应酬还能喝酒，但是能同时保持这个脂肪肝，没有脂肪肝，同时呢我的胆囊的健康还能保证？我说抱歉，做不到，
1: 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0: 是的是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通过保肝片啊、护肝片啊，甚至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这种什么保肝茶、护肝茶，它并不能够抵消我们通过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这些肝损伤。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你查了肝功能以后有转氨酶的升高
1: 啊、
0: 我还是建议大家用一些保肝药的
1: 啊、
0: 因为这时候你的肝细胞肯定是有破坏，它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你最好说是用一些保肝药。但是呢，目前来说，市面上一些就说我们的保健茶，因为它没有做过临床实验，它仅做过一个保健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说这个它的这个保健品里边的各种的这个成分，它也有抑制性，也包括这个它可能每一批跟每一批也不一样。
1: 嗯，
0: 其实每次我们这个临床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肝损伤的一个人群，就是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1: 啊、
0: 所以说对于这些这个特别是商标不是很明确，或者说没有经过临床实验的这些保健品，我还是持这个保留我个人。

0: 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低压控制，气温偏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PM2.5 级别为优。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0: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即将投运，新增2站，改造3站。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主体封顶2970个学位，明年9月招生。副中心周末活动精彩纷呈，手球赛、音乐会、花海免费观赏。第四届练博会闭幕，超160项创新成果首发首秀。告别扎针之痛，北京企业研发指环式无创血糖仪获批上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

0: 这所现代化高中将正式启用，并迎来首批师生。随着夏季用电高峰临近，国网北京电力正加快推进2026年度78项电网度下补强重点工程。其中，北京城市副中心持续推进一项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一项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和一项11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支撑智能汽车、高端精密制造等产业用电需求。创意园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已进入了送电准备阶段，投运后将构建更加坚强的220千伏的骨干网架，保障北京市疾控中心、新址、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等重点项目用电。亦庄新城同步推进一项500千伏输变电及配套输送的工程，一项22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和一项11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适配集成电路制造、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升级需求。全部工程投运后，将全面提升副中心及亦庄区域电网安全运行水平与供电保障能力。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本周末，城市副中心多场文艺活动精彩纷呈，环境式音乐话剧《编程》在北京艺术中心连演三天，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连演两场，原创话剧《运河清风图》周末在区文化馆上演，讲述大运河畔的廉政历史故事。除此之外，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放映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程》，首开通州万象汇西谷青年歌会同步接档。在赏花方面，永顺镇柳叶马鞭草搭配波斯菊正值盛放，花海中央配套6000余平方米的运动草坪。梨园镇花海也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梨园里夏日音乐会在花园大道免费开唱，杨庄街道特色花海也已盛放。好戏好赛好景尽在副中心，市民可择需前往。眼下，通州区九棵树街道一片以粉白格桑花为主的夏日花海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格桑花与花灵草高低错落，色彩斑斓，成为市民休闲观景拍照打卡的新去处。花海位于城南加油站的东北侧，免费向公众开放。与此同时，位于通州的韩美林艺术馆于昨天推出了又见炊烟韩美林漫画艺术展，展览呈现了韩美林近年来创作的百幅漫画作品，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夫妻互动、父子对话以及市井百态，生动诠释艺术源于生活的创作理念。除此之外，本周末每天的16时至20时，通州贵友大厦前户外的独立广场将举办国潮加异域双主题美食市集，市集设双风味美食专区，涵盖俄罗斯特色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闭幕，为期五天的展会上超160项新品新技术完成了首发首秀。本届链博会共吸引了676家企业参展，超1200家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亮相，境外参展商占比达到了 36.5%， 首次设立的链博首发站成为亮点，37场首发活动，160多项的创新成果，完成了全球或国内首秀。 AI 和低空经济两大全新专区集中展示了前沿技术成果。展会期间，参展企业收获颇丰，伊能电器、金马恒气等企业接连签下了多个合作大单。目前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这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了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所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七哥，主播常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1: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

0: 北里莫斯科大学所请到的是副的副部长，还有也是京津冀招生组的组长王曼丽王部长。王部长可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晚上好，
0: 欢迎王部长的做客。好，在王部长聚焦完毕之后呢，我们同时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年2026的高招政策。我们知道从今天上午的八点起啊，2026年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已经正式启动了。那截止到7月1号的17时，满打满算的话呢，摆在考生家庭的面前的时间哈，有4天半的时间。然后呢，这几年我们也知道高考报名的规模是有所增长的，但是考生规模稀释，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重点来聚焦像关于考生增长之后因素来统筹匹配的本科计划的增长情况，包括30个平行志愿该怎么填，充分保怎么保，包括提前批该不该报，双培农村计划会不会挤等等。在第二时段呢，我们独家邀请到了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和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的相关同志做客直播间，他们将从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有招录操作的实务等多个维度，为考生和家长做一次权威可操作的深度解读。好，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依旧为您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日教育播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今天北京市2026年高招志愿填报今天启动，教育部发布预警，领取助学金小心补贴变转账，近千名大中小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同上一堂党史课，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今天8时起，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志愿填报正式开启，统考考生可于6月27日8时至7月1日的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的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和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单考考生可以来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科单招的志愿，专科志愿的填报呢，则安排在了7月24号的8时至7月25号的17时，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可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各批次的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将通过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另行发布。考试院提醒考生需严格对照北京市2026全国普生专业目录来填报，仔细阅读院校的招生的章程，结合个人的成绩和身体条件来选报，填报本和选考科目的要求，报考艺术体育类需符合文化课和专业成绩要求，报考军事、公安等本科提前批专业需按时参加面试体检，填报专科志愿需确认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符合要求。志愿填报系统登录密码为高考报名时所用密码，遗忘可携带的身份证到报名单位进行重置，志愿一经截止提交，任何人不得更改。近年来，为适应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多所高校增设具身智能、能源科学与技术、数字贸易等新兴专业。专家建议考生可从三方面来入手判断：一是看设置程序，新增备案专业按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置，经校内审议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给教育部来公布。新增的审批专业除上述程序之外，还需经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评议，学科发展与专业设置专家委员会的评审，门槛更高。二要看专业的代码，代码后缀 K 为国家控制部点专业，T 为特设专业， TK 为特设的国家部控专业，无字母为基础专业。三，同时可以看到高校的依托，考生应了解该专业是否契合国家战略，有无相关学科依托，人才培养方案是否规范。2026年高

高考录取季进入了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环节，教育部连续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的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最新一期聚焦助学金的诈骗。考生小梦填报完志愿之后，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电话，对方能准确报出所谓姓名、学校和年纪，称可获2680元的助学金，以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为诱导，让小梦操作转账，最终银行卡内的20000元被转走。在诈骗手法上，部分不法分子借助 AI 技术冒充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非法来获取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来获取信任，以名额有限制造紧迫感，索要所谓手续费、激活费或套取银行卡信息。教育部提醒，凡接到自称发放国家助学金、助学扶助款的电话短信，考生和家长务必主动与当地的教育部门或就读的学校来联系核实，切勿按陌生人的指令来操作银行卡，涉及转账一律拒绝，可疑情况可拨打96110反诈专线来咨询。6月22日，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项目在宋庄完成了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新年的9月正式启用，规划66个班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可释放2970个优质高中学位，是副中心补齐优质高中资源短板的关键落子。6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宣传部、市教委、团市委联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党史馆举办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7.1主题宣誓活动，即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近千名大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合唱中开场，由优秀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所组成的领诵队伍带领全场重温建党百年献词。中央财经大学硕士毕业生、首都师范大学的高二学生为2021年的庆祝建党百年大会的原班的领诵员，而史家胡同小学学生代表分别作为少先队员和党员代表来进行领诵。宣誓结束之后，学生分学段开展现场教学，中小学侧重感知感悟，思政课教师与讲解员组成了双师课堂，大学则侧重党建思想的沉浸式教学，依托馆内的文物史料深学细悟。据悉，今年北京市将联合党史馆启动“请党放心，强国有我”大中小学思政实践研学活动，分批次组织全市师生赴馆开展实践教学，推动红色资源全面融入思政课。近日，北京高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会议表彰了100名北京高校优秀共产党员、100名北京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0个北京高校先进基层党组织，涵盖部属、市属高校及附属小学教育研究机构。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走进2026高招直播咨询。

0: 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首先与您共同聚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那在正式走进学校之前呢，我们先同样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一起来听到。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是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推动创建的重要中俄教育合作成果，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北京理工大学和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三方合作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公办性质的中外合作大学。2016年获教育部批准设立，2017年开始招生，发展迅速，已获批博士后基地，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高校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依托莫大顶尖基础学科实力和北理工卓越工程技术背景，优化学科布局，现设有10个系、5个中心，覆盖理工、经管、文、法、艺、哲、教及交叉学科，10大门类联合开设本硕博专业，拥有广东省重点建设学科等多项高水平学科平台。融合两校先进理念，实施中俄协同育人，建立文化润育、科学教育、创新实践三位一体培养体系。双学籍专业录取的学生将注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两校学籍，达到毕业要求者颁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毕业证书，对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本科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并颁发学位证书，符合莫斯科大学毕业规定的本科毕业生颁发莫斯科大学毕业含学士学位证书，毕业落实去向率95%、85%，升学深造且90%以上进入世界 TOP100 或国内双一流高校。就业毕业生多被华为、腾讯等知名企事业单位聘用，90%留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会与您来聚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还有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在一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与您共同聚焦。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7: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

好，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都能够看到，在第二时段会跟您来分享。好，我们先来聚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好，下面要把时间来交给王部长，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今年咱们深北莫也有很多有特点的新批复的专业情况，还有新增了普通批，对吧，王部长？
1: 对，是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今年已经在我们北京市已经开始了第九个年头的招生哈，本科生招生。那么今年是有两个新的应该说三个新的举措。第一呢，是在我们之前一直在北京市采用的综合评价提前批次631招生的模式里呢，我们新增了一个全英文授课

0: 立了长基班，就是本硕连读的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同样啊，也是由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来领衔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今年如果本专业大一新生入校之后啊，可以参加二次选拔入选这个长基班，这是第二个一个新的举措。那么第三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今年在北京市啊又开设了普通批招生。普通批次第一年在北京招生，我们投放了两个计划，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就是我们啊中文授课为主啊，以北理工的师资为主的中文授课为主的啊单学籍专业。这是两个计划，今年也是一个试水啊，也是给大家如果在前面之前没有知道我们申北末，也没有参加我们的校测，不能在提前批次报考申北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年又有了一个新的通道，就是通过普通批次啊，有机会来入读我们申北末。
1: 所以这个时候就其实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更稳妥了，在这个时候对吧？提前批我能提一次，普通又能提一次。然后关于这个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的话，是据说是还可以去北理工来访学，对吧？
0: 啊，是的，主持人非常了解我们申北末哈。那么这个专业呢，因为是在2020年左右啊批复建设的，当时呢是由北理工的师资团队来组建的，那么也是依托咱们北理工在信息呀啊还有这个计算机领域的这种比较强大的学科啊资源。那么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有每年有几十人的名额哈，当然是自愿报名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国内访学啊，赴咱们北京理工大学啊，去良乡校区和我们北理工本部这边的这个大一新生啊，一起享有同样的啊一流课程和一流师资啊，来叫国内访学。
1: 好，这是国内访学，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大家看到的问题还有问学费位次等情况，我们在后面会跟大家来持续聚焦的。先来了解一下咱们申北末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色，先进一步的了解学校哈，来关注一下咱们在人才培养上的一些特点，包括今年您像我们继续是有这个双学籍的专业，其实也是很有特点，很学校的特点是也是集中在里面的。
0: 对，因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呢，它是由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来亲自啊推动创建的这么一个中俄合作的高等学府，那么也是备受关注的，它是独立法人。

0: 学位证书，这就是四加零不出国门的留学，也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双学籍专业的人才培养。那么前些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主要的这些计划全部都是双学籍的计划，那么也是最吸引广大的北京生源能够离开北京，能够选择有活力的城市深圳去就读，那么也就奔着这个最具有性价比的双学籍专业去求学啊，学费是7万元人民币一年。
1: 正好把问题回答了哈，确实这是很有特点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不出国门就把想把事儿给办了，然后等。同时也可以获得两个学籍哈，就咱们的圣北莫的，就是还有莫斯科的，这个都有哈。这是说我们说的双学籍的专业情况。从人才培养特色上来说，其实咱们应该还有点，就比如说像咱们是小班的教学授课模式，对吧？
0: 对，因为我们呢在双学籍专业呢，这所有的师资也好，培养方案也好啊，人才培养的模式是由莫斯科大学来主要负责的。那么也是依托莫斯科大学原有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模式呢主要都是小班制授课啊，语言学习阶段呢是不多于16人的小班，那么到了专业课学习阶段呢是20人左右，小班制授课，面对面教学啊，研讨式的教学，这样的一个授课模式。那么也是中英文啊三语，我们英语又不断线，我们又重新掌握了俄语啊，一门新的专业语言，所以我们的学生呢学业呢应该说是比较充实的度过这个4年，那么也是同时呢既掌握了一门专业，又掌握了一门新的语言。
1: 感谢王部长的介绍。王部长您看啊，网友 Sophia 问啊，咱们都有哪些特色专业，然后不同专业我们的就业出口怎么样，想请您来梳理一下了。顺着网友的意见，
0: 我们是在北京投放的计划呢比较的稳定哈。前些年呢一直是放的我们的双学籍专业的计划，也第一个有数学应用数学专业，第二有信息计算科学专业，这两个专业呢都是在我们的计算数学与控制系啊，这个也是莫大的王牌啊，大家都知道数学学科是俄罗斯啊莫斯科大学的王牌，这是两个比较吸引人的专业。另外还有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啊，现在也是新工科类的，那么也是比较吸引人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生物科学，生物科学呢有特点的是我们分两种教学班，一种是俄语作为授课语言啊，另外一个是英语作为授课语言。也就是说如果大家特别的啊就是比较畏难啊，担心啊这个俄语学习的强度啊难度啊，那么唯一可以选择这个生物英语这个专业的话，它是可以用英语来完成学业，来拿到莫斯科大学的学位证书的，这是生物啊，生物科学。另外还有我们经济学，经济学是文理兼可以兼收的啊，不限选科的，那这个呢就是也是双学籍专业。还有一个双学籍专业就是纯文科。

0: 那么我们因为有双学籍、单学籍两类专业哈，总的来说，我们前几届本科毕业生的出口深造率都非常不错哈。那么前面我们介绍了，我们如果单论双学籍专业，可以说我们前几届毕业生深造率达到了88%啊，88%，就是说这一类双学籍专业呢，首先呢，我们可以啊。参加全国的这个研究生统考，因为我们思政课呢是全部开启开全的啊，满足咱们教育部的17个学分的要求。另外我们有俄语、英语这样不同的语种专业哈，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全国考研去考取。另外我们在大四的春季学期三月份开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校内的学科竞赛。学科竞赛呢，通过我们学科竞赛选拔出的优秀学生是可以免试入读莫斯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的，
1: 相当于推免了。
0: 哎，对。

0: 留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吧，就是咱们您跟大家先留一个咨询联系方式吧，王部长。
1: 好的哈，我有点记不住了，招收手机号，我个人的手机号是136110894啊，欢迎大家在这个报考，就尤其是填报阶段啊，对这个志愿的专业的了解呀，对咱们志愿的顺序啊、位次啊，可能想和我来一对一的聊一聊啊，欢迎大家拨打我的电话。
0: 好，欢迎大家来联系王部长，这样我们来持续关注一下哈。现在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实时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然后如果啊，我看有还有咨询的同学说俄语这个是上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就是说是必修的类别吗？
1: 对，双学籍专业这个用俄语作为专业课教学语言呢，那么我们一入校，大一新生一入校啊，就在强化语言学习了。那么正常来讲是持续俄语学习是持续4年的哈，因为这个语言学习它是一个慢功夫。但是呢，大一结束的时候，我们90%的孩子是可以达到俄语 B1 的水平，那就可以进入到专业课的学习。那么后3年呢，还会持续这个语言学习的。这是双学籍的。那么单学籍就是用英文或者中文授课的学生呢，那么只要走进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必然要接触啊，了解一部分俄罗斯的文化和语言。那么他们都会开设第二外语俄语。这一部分呢，我们会4年当中会有2年安排啊，总共就16个学分啊，这样的话作为第二外语来学习。那么你学习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参加咱们的这个俄语的4级、6级考试啊，这个也是完全看咱们的孩子自己的努力的成果，这个不作为我们的毕业要求。
0: 好，感谢王部长的介绍。这样有两位网友啊都在请教您，说咱们再介绍一下相关的联系方式，相关的情况请您再留一留。
1: 好的，我的稍等啊，我的手机号是136110104哈，我都把我的个人手机公布给大家了。
0: 好，感谢王部长的分享和介绍。然后如果想了解学校更多的信息的话，是通过咱们是哪个会信息会发布的比较多，通过哪个
1: 大家可以查询一下我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公众号，还有我们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招生办的公众号哈，上面都有我们的各个招生组的联系方式，也有我们的微信号和微信群，还有这个 QQ 群。
0: 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着教育面对面2016高招直播咨询。在这一时段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哦，有问啊，没有这种单科成绩的要求吧？

0: 上。好，各位网友听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板来分享。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今天呢关于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介绍呢到这儿即将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呢，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天 FM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同时呢，您可以登录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好，那这一时段呢，跟您聚焦的深北莫的相关情况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会与您聚焦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和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相关领导同志。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1: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2: 三月二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2: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1: FM107.3 城市广播每晚5:45，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3: 提前批艺术 B 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3: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2: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4: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2: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4: 也有对，
5: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6: 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6: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7: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

0: 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2: 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聚焦高招的志愿填报。今天是6月27号，那从今天上午8时起，就是说2026年北京高考本科志愿填报是正式启动了。那截止时间呢是到7月1号的17时下午5点。满打满算啊，每位考生家庭面前摆着大约4天半左右的决策窗口时间。我们先交一组数据啊，据北京教育考试院此前的公布，今年全市的高考报名的考生是8.49万人，比去年的7.89万增加了约5900人。如果呢，咱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2023年考生是6.5万，2024年是6.72万，2025年是7.89万，那今年呢是8.49万。也就是说啊，4年来北京高考报名的规模可以说是持续增长的。不过考生规模上涨，并不等于机会被稀释，招生计划呢也会跟随考生增长等因素来统筹匹配，本科计划相应有所增加。总体而言，今年高招的总体政策框架是保持稳定的，继续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模式，本科普通批仍然设置30个平行志愿，录取批次设置填报规则与近年保持一致。但在考生规模持续走高的新规现实面前，很多家长考生都在追问的不仅仅是政策变没变，还有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提前批该不该报，双培和农村专项计划会不会挤，30个志愿怎么来研究怎么排，究竟什么是冲文保。那为了把这些问题讲清楚，我们今天呢专门做了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独家邀请到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和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相关负责同志来做客直播间，他们也将从政策顶层设计和招录实操不同的维度来为全市的考生家长做一次最权威也是可操作的深度介绍。那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有请来自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欢迎张老师的今天的做客。
3: 哎，大家好，谢谢主持人。哎，
2: 欢迎张老师今天的做客。同时让我们有请来自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王静，王主任的做客。
4: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二位老师今天的做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把时间呢交给市教委的发展规划处，我们来关注2026年北京高招政策的总体思路是什么样的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按照教育部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2026年北京市高招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高招的总体政策保持稳定。
2: 好，其实在稳定的基础之上啊，很多家长也很关心就是今年的招生计划规模。继续请教张老师哈，2026年北京高校在京招生计划的总体情况如何？本科计划是否有增加呢？
3: 对，这个通常可能也是我们考生和家长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在确定计划规模的时候啊，一般国家和北京市在考虑北京高校在京招生计划的时候，通常会综合考虑多个因素，比如说北京市的考生规模情况，还要考虑到我们首

0: 农村专项计划自推出以来，也深受我们广大这个农村考生的欢迎，因为它是对于这个支持农村地区发展呀，也起到了一个较好的效果。今年呢，我们全市共安排农村专项计划是460个，我们也欢迎符合条件并且有意愿报考的考生，可以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普通类的B 段来填报相应的志愿。
1: 好，我们来关注啊，除了上述的专业专项计划之外，今年高招还有哪些特别值得考生和家长关注的，我们说调整或者说亮点在里面呢？
0: 在今年的高招过程当中啊，我们各高校，尤其是市属高校，也是出于服务国家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建设首都所需要的人才的角度，都在结合学校的发展定位和规划需求，探索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出了一系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比如说北京工业大学的3+1+X 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北京建筑大学的精英班、卓越班人才培养项目，北方工业大学的创新实验班和精英班的分层培养模式，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卓域班培养模式，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天书书院项目等。这些呀，感兴趣的同学和家长都可以具体关注一下学校的招生简章。
1: 好，非常感谢哈。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本期节目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今天呢，独家请到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和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的相关负责同志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呢，分别从顶层设计和招录实操实务两个维度啊，为全市的考生家长做一次最权威可操作的深度解读。那刚刚呢，来自市教委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老师介绍之后，我们要把时间交给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的副主任王静。此前呢，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啊，今年全市的高考报名考生来到了8.49万人，比去年7.89万增加了5900人。虽然

0: 教育考试院高招办的副主任王静，王主任，下面要请您首先来介绍一下啊，2026年北京高招本科阶段的录取批次设计以及各批次到底是按照什么顺序来录取的。
1: 好的，北京的高招本科阶段呢，是设置了本科提前批、特殊类型招生志愿和本科普通批三个批次。那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顺序依次进行录取的。首先呢，是进行本科提前。

0: A 段，再录 B 段，类型的招生志愿。这个志愿呢，是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是在这个段里进行录取。在特殊类型批这个特殊类型招生志愿之后，就是本科普通批。这个批次呢，是最重要的一个批次，因为在这个批次招生的高校最多，计划量也是最大的一个批次。那绝大部分的考生都将在这个批次被录取。那本科普通批呢，是平行志愿，考生呢可以填报30个志愿。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很多家长也很关注，就是本科提前批它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可能家长会问了，说这两类能不能兼报啊？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哪些比较重要的关键因素在里面？王主任。
0: 本科提前批呢，这个批次包括的院校类型是相对比较多的啊。刚才介绍了有艺术类和普通类，那这两类考生只能选择其中一类来填报，是不能兼报的。那考生如果要想报艺术类批次的志愿，那首先需要考生已经取得了艺术类相应的合格成绩。比如说如果考生已经取得了艺术类的校考合格成绩，或者是戏曲联考的合格成绩，那这校考呢，比如像中央美院呀，中国音乐学院啊，北京舞蹈学院啊，这些学校他们是组织校考的。那如果学生取得了这些校考的合格成绩，那考生就可以把这个志愿填报在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A 段。那这个 A 段呢，因为全都是全国统一排队录取的学校，它呢是不设分省计划的，因此呢就设置一个

报 B 段的志愿，因为在本科提前批艺术类 B 段录取的这些学校都是使用艺术类统考成绩进行录取的。那在这段里呢，录取的院校是比较多的，这一段呢是设置了20个平行志愿。那在这段录取的时候，投档的分数呢是学生的

啊，那投档的时候是按照这个综合分来进行投档的，那这个就是艺术类的情况。那我们的本科普通批的，不是本科提前批的普通类，也是分成了 A、B 两段。那在 A 段录取的呢，主要是军校、公安，还有飞行学员，部分的体育类专业，还有综合评价录取的院校，以及一部分院校的小语种专业，还有航海类的专业，以及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啊。那这些类型是在 A 段录取的。那本科提前批的普通类 A 段呢，我们是设置两个顺序志愿，考生呢如果对这些类型的院校感兴趣，那就需要在这个批次里填志愿。但是在这个批次里招生的有一些学校的专业是需要提前参加加试或者面试的，比如说考生要报考军校，那就需要去提前参加军校的政治考核和军检。如果要想报考公安类的院校，就需要参加政治考核和公安类的体检以及体能测试。如果想报考飞行技术专业，那需要提前取得招飞单位组织的相关考核的这个资格。如果要想报考体育类专业，需要已经参加了全市的体育类专业测试，并且取得了合格成绩。那综合评价也一样，也是学校有提前的相应的加试。那当然了，也有一些专业是不需要加试的，比如说小语种。

0: 报考时呢，就只能报考本区有招生计划的这些院校和专业。那这个区是指的考生的报名区。那生培计划呢，对考生的分数要求是要达到特殊类型招生的控制分数线。那我们的农村专项计划呢，也是有条件限制了，是只招收学籍和户籍均在这个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的农村户口的考生，也就是城六区以外的这些区域的农村考生。但是这一块呢，经常也有考生问到，就是如果自己的学籍和户籍不在同一个区，是不是能报？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比如说考生他的学籍在昌平区，户籍在顺义区的农村考生，也是有资格填报农村专项这个志愿的。那在填报的时候，因为这两类都在这一个批次里边。如果考生具备两类的填报资格，考生也是可以交叉着报的。比如说可以第一志愿报生培计划，第二志愿报农村专项计划啊，那第三志愿可以再选一个生培计划来填报啊。
1: 明白明白，感谢王主任的分享。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实这两天我们看到像阳光高考志愿平台教育部的这个平台啊，包括我们日常的留言板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也是关于这个常见的志愿填报二十问，排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平行志愿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平行志愿设置了30个志愿，然后呢是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这个话我们其实已经比较常听了，对不对？这两天关注的也很多，具体想请您来解释一下。
0: 这里的分数优先就是在投档之前要把全市所有的考生按照总分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队，所有的考生排成一个队列，那分数高的也就是排队在前面的考生会优先投档。这就是分数优先的意思啊。
1: 对，
0: 那遵循志愿呢，是指对某个考生个人，那也就是说在投档的时候轮到某个考生，那我们在就会严格的按照他填报的30个志愿的顺序依次去检索。那也就是说首先要先看第一志愿的院校专业组是不是还有名额，如果有名额就会投档，如果没有名额了就会看考生填报的第二个志愿，如果第二个志愿也没有名额了就看第三个志愿，这样依次往下检索啊，不会跳着顺序去检索。
1: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一轮投档，这个其实应该说也是比较关键的要素，对。
0: 一轮投档呢，也是指每个考生在这一个批次只有一次投档机会啊，也就是说，一旦你的档案投进了某个院校专业组，那这个批次你所填报的后续的剩下的志愿就全部都作废了啊！即使你投到这个专业组被退档了，也不会再重新投档后续的志愿。
1: 我理解一下，比如说我有30个志愿，我在第4个志愿的时候，我填了一个学校，投出去了。但是呢，比如说我这个有身体有影响，然后呢就不符合他的要求吧？
0: 对，
1: 给我退档了。那退档以后，我在这个批次的志愿就全部无，我只能去志愿征集了。
0: 对，就只能是参加志愿征集，或者是下一个批次的录取了。
1: 明白，就得换批次了。这个批次这30个就都没了。好的，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先请到了北京市教委发展规划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东林，为各位家长考生梳理了今年考生啊高招的整体形势。政策总体呢是保持稳定的，本科招生计划根据考生规模同时增加，双培计划呢维持在1000人左右，今年还新增了首都体育学院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的运动康复等专业方向，还有农村专项计划继续实施，全市安排460个计划，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本科提前批普通类B段填报。那之后呢来自

0: 龙舟，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舟，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2: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2: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2: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17: FM107.3
16: 教育面对面。
15: 回来，各位观众、听众、考生、家长，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立。规则知道了，志愿到底怎么填才会不踩坑，我们继续请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副主任王静来针对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几个实操问题做逐一解答，包括服从调剂意味着什么，不服从调剂有多大的风险会推档，充文保的梯度怎么根据自己的位次来划定，志愿提交之后还需要做什么，以及如果本科批次没录上征集志愿的机会如何把握。下面时间交给王主任。在每个院校 专业组的支援当中哈，就是有时候

0: 风险在里边。
1: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需要我们考生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必须弄清楚啊。因为北京的高考志愿呢是采取院校专业组投档的模式，那一个专业组里呢可能包含一个专业，也可能包含多个专业，那投档的时候是看了你是不是够这个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但是在投过去以后学校录取的时候是要进行组内的专业录取啊。那服从专业调剂的意思就是当你的档案投进这个院校专业组后，你所填报的几个专业分数都不够啊，因为按照志愿设置每个专业组最多是可以填六个专业啊。如果假如考生都填满了六个专业，那你这六个专业分数都录不上啊。但是呢组内还有其他的专业没有录满，也就是六个以外的专业还没有录满，那学校就会把你调剂到这个组里尚未完成专业计划的那个专业啊。那这样就保证你能够被这个院校的专业组录取，不会被直接退档。那不服从专业调剂的意思呢就是档案投到这个院校专业组里了，那你填的几个志愿几个专业这个分数都高于你的分数，那你所填报的专业就都不能被录取。那即便这个组里还有其他专业有空额，那学校呢也不会把你调剂过去啊，那学校只能就做退档处理了啊。刚才也讲过了，那这个平行志愿嘛，一次性投档，那投过去了。但是被退出来了，那这个批次这一轮的录取资格就没有了啊，那只能去参加征集志愿或者下一批录取了。因此呢，所以在平行志愿录取的这个批次，我们都强烈的建议考生要填报服从专业调剂啊。那当然了，如果在本科提前批啊，考生说我只想上某个学校的某个专业，如果上不去我就不想录他的其他专业，那在提前批倒是可以不填服从调剂，因为提前批退档退出来是不影响本科普通批录取的。
0: 我还有退路嘛。
1: 对。
0: 好，还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注意的提示在里面吗？
1: 其实这个调剂呢，有些家长他有一些担心，他总担心我会不会是被这个学校里这个所有的专业范围去调剂，其实不是的。这个调剂只会在这个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

0: 占优势，那这个专业组里又有你确实不能接受的专业，那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倒建议家长可以放弃这个专业组，就干脆别填这个专业组的志愿了啊。还有一点就是今年我也注意到了有一些学校提出来了
1: 六保一
0: 或者三保一啊，对，这样的政策。那也就是说如果六保一就是学生填满了六个专业志愿，那学校就肯定会在这六个专业之中录取一个。那如果是有这样政策的院校，大家就可以放心填报，不用担心被调剂。

0: 统一高考的志愿填报。
1: 这个高职自主招生录取以及被前期的体育单招录取的考生都不能再填报统一高考的志愿了。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艺术类的考生如果没有取得统考或者校考的合格成绩的话，是不是我考艺术类的专业志愿应该也没有效果了吧？
1: 是的，艺术类录取都是需要参加统考或者是校考合格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哈，比如说我们要报考军校，还有公安，最近都很热哈，但这些都是提前批次的学校嘛，院校嘛。那比如说这一类的同学们，他们需要参加像面试啊、体检呀、像。

0: 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分局指定的地点完成政治考核材料的领取、填写和上交工作。那在领取政治考核材料的现场呢，考生还需要完成个人信息的填报以及预约家试这个工作。那家试呢是在6月29日至7月3日那个在警察学院来进行家试。
1: 嗯，好，再来最后关注哈，关于志愿填报的实操，包括可能有些家长会有一些误区哈，我们在这儿都跟大家来讲清楚。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再强调的，志愿填报系统的官方网址，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
0: 嗯，官方的网址就是北京教育考试院的这个网站，是3w.bgeea

0: 取的最低位次远低于本人今年的这个位次的院校专业组。
1: 这充分保的策略哈，我们还知道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是7月1号的17时。同学们，如果我们在志愿填完了之后，还有没有需要，比如说要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要不要再登录确认确认，有哪些注意事项？您看，王主任。
0: 在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以后，也就是7月1日17时以后至7月4日17时，在这个时间段内，考生还可以登录志愿填报系统来查阅本人已经提交的志愿信息。那我们也建议考生在这个系统上打印一份自己填报的志愿表啊，方便以后来查阅。同时呢，考生也应该按照报名单位的安排进行线下的志愿表的签字确认。
1: 好，最后一个问题来看哈，如果本科普通批录取结束之后，仍然有学校未完成招生计划，会安排这个征集志愿吗？那征集志愿的信息我们去哪儿来关注？包括各位同学是怎么来参加征集志愿？
0: 我们在每个批次录取结束以后，都会安排征集志愿。那考试院的网站会公布这个批次内录取之后没有完成计划的院校，还有专业，以及剩余的计划数。那如果

0: FM 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即将投运，新增两站，改造三站。北京第一实验中学通州校区主体封顶2970个学位，明年9月招生。副中心周末活动精彩纷呈，手球赛、音乐会、花海免费观赏。第四届练博会闭幕，超160项创新成果首发首秀。告别扎针之痛，北京企业研发指环式无创血糖仪获批上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记者从市交通委市重大项目办获悉，随着各项主体工程相继完工，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北京西至良乡段整体提升工程已进入了验收阶段，即将正式投运。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

本周末城市服装城在北京艺术中心连演三天，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连演两场，原创话剧运河清风图周末在区文化馆上演，讲述大运河畔的廉政历史故事。除此之外，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放映大型情景史诗舞台艺术电影伟大征程，首开通州万象会西谷青年歌会同步接档。在赏花方面，永顺镇柳叶马鞭草搭配波斯菊正值盛放，花海中央配套6000余平方米的运动草坪，梨园镇花海也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梨园里夏日音乐会在花园大道免费开唱，杨庄街道特色花海也已盛放，好戏好赛好景尽在副中心，市民可择需前往。眼下通州区九棵树街道一片以粉白格桑花为

0: 银床。北京市药监局对这款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1: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0: 市药监局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产品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环节，实施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品质量安全关，切实保障患者用线安全。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闭幕，为期五天的展会上超160项新品新技术完成了首发首秀。本届链博会共吸引了676家企业参展，超1200家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亮相，境外参展商占比达到了 36.5%， 首次设立的链博首发站成为亮点。37场首发活动，160多项的创新成果，完成了全球或国内首秀。 AI 和低空经济两大全新专区集中展示了前沿技术成果。展会期间，参展企业收获颇丰，伊能电器、金马恒气等企业接连签下了多个合作大单。目前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这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了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

0: 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3: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3: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北京86家

0: 七场首发活动，超160项创新成果，完成全球或国内首秀。AI 和地空经济两大全新专区成为企业技术展示的核心舞台。
1: 亮眼的参展成效吸引众多参展企业提前锁定下届入场券。据了解，目前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联博会参展意向，提前签约企业数量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了三年或五年参展意向协议。
0: 本周五，2026雄安国际机器人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开赛。大赛汇聚116个优质项目，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释放126项总投资约 7.88 亿元的行业应用场景，助力创新成果落地。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路演现场，一位可爱的新朋友吸引不少目光。这款机器人采用人形轮椅二合一创新设计，搭载高清摄像头与灵巧机械臂，兼具陪护照料、健康监测、用药提醒、辅助出行等功能，可自主爬坡越障，适合在家庭或养老机构照顾独居及

0: 委会配发的零星巧手轮，公司作为赞助企业提供了50台套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零巧手和配套传感器等等。目前零星巧手正在聚焦机器人自己造自己最后1厘米的技术攻关，
1: 机器人完整的自己装自己，我们自己在内部有了一定的进展，要完全实现说从手臂到整个本体完全自我装配出来，预计还需要1到2年的时间。
0: 大赛还为赛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比如说联动世界机器人大会搭建顶级的展示平台，同时开放 Robo Mall 标杆实景展厅。在产业落地层面呢，打通专属投融资通道，从技术优化、资本对接、生态融入、订单落地，全方位加速项目商业化的进程。
2: 在人才方面，完赛的团队的开发者都会纳入到人才库，也有机会获得亦庄的人才相关政策的配套的保障，也可以获得我们区内的龙头企业的招聘实习的绿色通道。同时我们也对接了亦庄的各家的投资机构，初创的团队可以享受低成本的孵化呀，然后供应链的优惠等等的，得更多的融资机会。
3: 再来关注天津，本周五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了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规划具体内容，并介绍15五时期天津市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相关举措。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4: 天津市港产城融合

0: 势。
1: 我们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我们的企业人才呢提供他的人力资源服务。线上呢，可以他通过我们的经销宝进行我们的线上的一个智能问答。我们的经销宝呢是一个数字智能体，可以完全解决我们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有企业呢，他遇到一些特殊的问题，还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的话，可以线下到我们的这个人才服务流动站进行我们面对面的咨询，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人才方面的一些需求和问题。
2: 近日，河北石家庄桥西区2026年人才夜市暨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启动。这次人才夜市让就业服务走出固定会场，把招聘融入到商圈烟火生活之中。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人才夜市活动有30余家企业参与，涵盖了互联网、餐饮、传媒、电商、教育培训等众多行业，提供了320余个就业岗位。企业招聘人员化身摊主，主动向前来咨询的求职者详细介绍岗位需求、薪资待遇及职业发展路径。求职者则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在逛街的氛围中筛选岗位。
4: 一直在网上找工作，也觉得没有很多的能跟企业面对面的沟通的机会，然后大家都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样能更好的来满足我们双方的一个需求。
3: 落地商圈的人才夜市打破了线上招聘的局限，依托居民区密集、人流集中、年轻群体汇聚的区位优势，打造出沉浸式、零距离的求职对接平台。
5: 这样一个商业体里面，那么对于其实 AI 的话，大家都是比较感兴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愿意给我们石家庄孩子们，包括我们社会想要就业的人们，然后提供一个新的就业方向。
3: 人才夜市面向应届生、换岗人员及社区居民搭建求职平台，为企业精准解决用工难题。岗位涵盖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市场销售、家政、生产操作工等，新兴行业与基础服务岗位齐全。
6: 在教育方面，本周五，由北京市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在北京城市学院举办。本次对话会以 AI 时代产业变迁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
2: 会议认为，面向15五，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区域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京津冀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

0: 迎来了高峰，很多平时工作日要上班上学的市民抽不出时间去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为此，河北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最近推出了专门的便民举措。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宋潇潇的报道。
1: 从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专门开设了暑期办证夜间专场，方便大家错峰办理证件。公民证件管理大队大队长王鹤轩介绍，夜间专场在市区设置石家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新华、长安、裕华、桥西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

0: 港澳通行证的首次申领即换补发。王鹤轩提醒广大办理人，现场免费拍照，建议穿深色上衣，
1: 不穿制服，不化浓妆。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需监护人陪同。市公安局智能服务大厅还有24小时智能服务。港澳旅游二次签注、自助取证、打印出入境记录3项业务可全天候办理。暑期办证不用倒，不请假。
2: 来关注医疗卫生方面。一枚仅重15克的指环，让血糖监测告别针扎的疼痛和恐惧。近日，北京企业研发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经国家药监局批准正式上市，把它戴在手上。

0: 次的煎熬，而本次货币上市的指环式无创血糖仪可以和现有的监测方式形成互补。
1: 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随时摘戴的。
0: 这款血糖仪的重量只有15克，可以像戴戒指一样戴在手上，上面的屏幕能显示出血糖值。研发方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控糖事业部总经理张碧莹介绍，
1: 戒指的两侧，它一边是发射光的一个光源。

0: 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
1: 状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是我们药监服务的初心所在。近年来，市药监局持续优化医疗器械创新服务体系，推出了系列举措，全力支持了创新产品加速上市，回应群众高品质的健康需求。
2: 红色京津冀，创业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7月1号到4号，歌剧《映山红》将重回舞台。目前剧组正在进行演出前的精细排练。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特邀著名作曲家小说同名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担任音乐顾问，著名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操刀改编，导演胡宗奇、舞美设计王欢等知名艺术家共同打造。
3: 在延续原作革命精神内核的同时，歌剧《映山红》考虑到现实的舞台呈现效果，选择以冬子妈作为主角，

0: 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1: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种类比较多，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这个它那个羊驼毛的呢，都是那种小羊驼，幼也没有长大的羊驼的驼毛制作的。
0: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2: 我们叫中国人

0: 最后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天气。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

0: 2007年就入的老北京豆汁儿，从辽宋的胡同啊，聊到这乾隆的御膳房，从奇人哭着找豆汁儿的老段子，唠到如今大家伙儿都坐俩小时公交进城就为这一口热乎劲儿的故事，说说豆汁儿和北京文化。咱今天啊，就把这碗灰绿热浆里藏着的北京味儿跟您说的明明白白。那首先啊，我们先欢迎一下韩老师。韩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啊，听众朋友们好，钱越老师好。
0: 您怎么就想起了写一本关于豆汁儿的书？
1: 这豆汁食俗这本书呢，其实本来呢是一个命题作文。
0: 嗯
1: 啊，就是当时呢，就是我呢进了这个东城作协以后，啊，我们这个作协的有一个老师，他也是这个在非遗这边，然后他就约稿吧，啊，然后他找到我呢，他说这个命题非你莫属。我说为什么非我莫属啊？他说因为咱们这个虽然是做这个东城的作家吧，就是也不是作家，都是北京人。
0: 嗯，
1: 他说你这儿也是一个是你是北京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呢就是也写过长篇，就是觉得呢你能把这个这么一个豆汁儿这么一个记忆吧，这么一时俗吧，能往这个往深了往厚了挖一挖。
0: 所以您这也算歪打正着啊。
1: 反正这大半年吧。就是真是为了写这豆汁儿，是真是挺钻研的吧。
0: 那个过去说林海音他祖籍是福建人，就在北京生活了那么几年，结果呢就去这个台湾地区了，等再回来的时候到北京先来几碗豆汁儿。
1: 因为这林海音他也是，就是他等于他成长的这个年龄阶段，
0: 他那童年正好在北京，
1: 哎，都是在北京，
0: 啊，
1: 对，
0: 嗯，
1: 小英子嘛，是吧？大家都熟悉，
0: 嗯。所以说这个有时候童年的记忆确实能够深深的烙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基因里边啊。
1: 啊，对对对。
0: 那书里边说到这豆汁儿就不光是这种童年记忆了啊，咱得往文化上聊。据说这个豆汁儿在辽宋那会儿就在咱们北京传开了。您考证了吗？
1: 这个辽宋的这个呢，我是查了大量的资料，确实呢没有找到史料的记载。
0: 嗯
1: 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从包括这个就是咱们这非遗豆汁儿，就是这个锦心豆汁儿，他们现在的企业文化以及就是各个豆汁儿店吧，他这个企业文化的宣传上都是就这么表述的。
0: 嗯
1: 啊，所以咱们这个叫食俗嘛，也算是约定俗成吧，都是这么说，就是从辽宋时候就有，
0: 正史还没

0: 歌舞升平啊，不得有经商啊，就这些都不能存在。
1: 嗯，
0: 所以呢，你说在内城要是做生意这种事儿，就不能出现的啊。
1: 嗯，他们这生活也挺不方便的啊。
0: 啊，确实不方便。

0: 是吧？所以这个需求量特别大的。
1: 嗯，
0: 其实豆汁儿最早呢，就是这个做粉丝的下脚料。
1: 哦，
0: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粉房。这粉房呢，出产的这个产品有很多。当然了，咱们主要就是为了奔着这粉丝去的。
1: 嗯，
0: 除了这粉丝呢，还有一些呢，就全都是附属产品。但是这附属产品呢，也分等级。
1: 这还分等级。
0: 对，那第一等产品呢，就是凉粉儿、粉皮儿，还有锅鱼儿。
1: 嚯！那都是从那个粉丝厂出来的，是吧？
0: 哎，对，就是等于最干货的是粉丝然后其次是这个一级附属品，到了这个麻豆腐和豆汁儿呢，直接等级更低了，二级附属品
1: 就边角料了
0: 对
1: 这麻豆腐跟这豆汁儿也是他们这个

0: 不同的这个豆汁呢，也有不同的人的喜好，
1: 就是也根据不同人的胃口啊。
0: 对对对，
1: 您选择着来。那据说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慈禧带过来的，说过去旗人，你们家有没有那个陈米？咱北京叫老米，有人管那个旗人叫老米嘴，就专门爱吃那个大运河运过来的那个漕粮的，分到那个普通旗人那儿，可能就是比较次一等的了。仓库里边剩下的那米了，叫陈米，它叫老米。说真正的旗人叫老米嘴。那慈禧当年他不是平民出身吗？下等这个旗人，他们家喝豆汁，据说还就着那个老米饭。

0: 现在还就是现在能到店里喝豆汁儿的可能就是很难遇到。这虽然我找不到这个采访对象哈，但是我也给大家这个找了一些著名的这个散文家汪曾祺他写的这个关于这个豆汁儿摊子哈。
1: 嗯，
0: 那他也记载了，就是比如说当时卖豆汁儿的呢就在街边支一个摊子啊，他说一口铜锅，锅里呢一锅豆汁儿用小火熬着啊，熬豆汁儿呢只能用小火啊，火要是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泄了。
2: 卖熟豆汁儿的在街边支一个摊子，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儿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泄了。豆汁儿摊儿上备有辣咸菜丝儿，水疙瘩切成细丝儿，浇辣椒油，烧饼浇圈类似油条。

0: 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了啊、
1: 嗯！这躲上海去了呢，馋什么呀？
0: 馋这老北京豆汁儿。
1: 对，还真是馋豆汁儿啊、嗯！所以当时呢，就是他这些弟子啊、朋友什么的要去上海，就问他烧点什么呀，他就惦记这一口。
0: 嗯
1: 啊，然后也有这个记载，就是他的弟子这颜慧珠，然后去上海演出的时候，专门就是坐飞机给他带豆汁儿啊，然后这个装了四斤。啊，这后来也是就是梅先生他们家的后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证实了，还特地说呢，就是当时没有塑料瓶子，是用玻璃瓶装的。
0: 嚯、哦，那当时把梅先生乐坏了是吧？
1: 对、嗯、咱想着现在你要带豆汁上飞机也带不了，
0: 是这味儿受不了啊，
1: 安检也过不去
0: 啊。对对对，让我想起那个傻根喝牛奶了啊。所以说咱们很多这个北京的文化名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豆汁儿啊，这豆汁儿的魅力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啊。

0: 有温度的每一天。
1: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2: 老年之友，您忠诚。

0: 伴同心，
1: 融媒体专栏伴伴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控，
0: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1: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通州电视台，北京通州发布，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伴伴同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悦。您家小区的电梯用了多少年了？有没有遇到过突然停运，或者是门关不上，再或者呢是运行起来咣当咣当的这种情况？估计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类似的这种情况。电梯这个东西啊，平时感觉没什么，但是一旦出了毛病，对生活的影响啊是特别的大的。你比如说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下不了楼，推婴儿车的家长出不了门，早上赶着上班上学的人急得团团转。那换电梯呢，是很多老旧小区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就在2024年的11月12号，平谷的几个小区经历了一场城市更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把迎宾花园等五个小区十栋楼的36部老旧电梯全部换成了新的，涉及995户居民，并且呢，换电梯期间基本上做到了无感施工，该上班上班，该上学上学，生活没受太大的影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36部电梯的换新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平谷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科的赵子龙科长，欢迎赵科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呢，我们请一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平谷区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换电梯的这个工程，在城市更新当中属于哪一类呢？
4: 好的，主持人，咱们本次介绍的项目呢，属于居住类的城市更新。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居住类城市更新是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居住品质为主的城市更新活动。咱们这次介绍的平谷区的迎宾花园等小区的换梯项目呢，也是让居民们真切见证了从忧心到安心的深刻转变。改造前呢，这些已服役约20年的电梯老化严重，故障频发，运行时呢也是产生了很多的晃动和异响，让腿脚不便的居民每次乘坐都得鼓足勇气，下楼遛弯呢都觉得不太踏实。而改造之后呢，新电梯运行的又稳又快，整机质保更通过政府协调由行业标准的2年延长至5年，彻底告别了老爷梯的阴影。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平谷区的赵科长来为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一潇。那我们最开始还是

2025年超商机国债的政策都是稳定的，就是每部电梯15万元，国家补贴，就是不分楼层、不分户型，这些载重这些全都不分，就是每一部15万元。然后在24年政策出台的时候呢，我们就立刻把这个情况梳理完了嘛，然后跟我们的区政府做了汇报。首先，这个超商机特别国债啊，是国家支持民生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体现，是真金白银的支持的。我们区政府也非常有担当，我们区政府也立刻提出来，这个就是国家资金之外，区里面也能配比一定的资金。我们区里面当时给定的是25万元以下的电梯，每部额外补贴2万元。25万元以上的电梯，每部补贴4万元。然后电梯的二类费用，就是检测费、监理费，然后验收的这类的费用，工程造价的费用。大概一部电梯核算下来可能不到10000块钱吧，全部由区政府承担啊，这是区政府承担的这一部分，剩下的这一部分就别管剩下剩多少，就是由居民共同承担。因为平谷区是比较早就出台了这就是电梯更新的工作指引，我们是把就是居民怎么承担这个东西是写在文件里面了，就是一个单元我们把它算下来，这个单元一共有多少面积，然后把这个电梯更新的钱呀、给算完，然后把区级补贴和国家补贴给扣除，剩下的呢

0: 我们会把几个推荐的型号告诉居民，
1: 嗯，
0: 居民也可以自己去网上去搜啊，或者去找供应商都没问题，
1: 嗯，
0: 只要最终能协商一致就可以。我们最贵的当然也有贵一些的，可能将近3000块钱的一户居民的，
1: 嗯，
0: 对。新的这个2026年的国债的政策，把这个定额补贴改成了按照楼层进行补贴，
1: 嗯，
0: 其中9层及以下的电梯补贴的价格是每部10万元，
1: 嗯，
0: 10层至18层。的电梯每部补贴是15万元，
1: 嗯，
0: 然后19层及以上的电梯每部补贴是20万元，
1: 嗯，
0: 也就是跟之前相比它更细化了。
1: 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咱们在这个项目过程当中有一个做法叫做旧梯折价和部件复用，对于这两个我还是挺好奇的。以前的那个电梯，然后它还能卖着一个价钱，这比较好理解啊，
0: 嗯，
1: 但是一会儿还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嗯，
1: 这个部件复用。

0: 我还注意到了，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从开工到交付只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我稍微有点不太了解，就是这个速度在电梯更换的这个领域里面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反正它在城市更新的项目当中，一个月这算是非常非常快的了。
1: 我们的这个电梯的这个整个的工程程序啊，应该这个可能是我有点这个自夸的成分在啊，但在北京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快的啊，因为北京市的市场监管局包括北京市建委都也来调研过，也是非常肯定我们这边的工作的。项目从开工到交付只用了一个月，这个主要是靠这个并行的施工的统筹举措来开展的。首先就是把每个小区每个单元的这个电梯啊进行分片分组，然后把它分成独立的作业厂区，我们把是五个小区划分成了五个独立的施工班组，多场地同步同时开工。第二个就是提前准备物资，咱们是让小区啊提前这

0: 然后核心部件都是提前放置到位的，然后包括设备都是提前仓储到位的，就是不需要等，我拿了就立马能用，工期整个是没有等待过程的。第三个就是工艺的这个就施工时序的这个合理安排，
1: 嗯，
0: 就工程这个工艺流水啊互相穿插，旧梯拆除，这个新机装配，分段验收是同步推进的，是不等一个工程结束之后再推下一个工序的。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加强统一调度，就包括住建委，然后市场监管局、街道和物业企业这些部门，我们是每周都开会，现场是每天早晚都开会的，然后及时沟通项目的情况，然后包括我们的人员啊，这个这36部开工的时候，这些小区附近的酒店都订满了，全部是咱们作业人员这个都已经排满的。
1: 嗯、我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挺厉害的一个壮举，那就是迎宾花园小区的10部电梯，当时咱们是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从停梯撤除到验收的全流程，10天换10部电梯，这是怎么做到呢？正常的工期大概需要多久呢？
0: 我们这个分两种说，先说迎宾花园这种，就是没有土建部分的。然后我们最快的是做到了迎宾花园是10天换10部电梯，
1: 嗯，
0: 因为它是所有的电梯是全部都停，
1: 嗯，
0: 但这个说法啊是需要跟这个主持人包括各位听众讲明一下的。这10天换10部是指从电梯完全停止到居民能够再坐上电梯，也就是居民实际上这10天不能用电梯。
1: 嗯，
0: 这不是说我从办工程的这个可以干的这件事儿到拿到验收许可。
1: 嗯，
0: 因为这个电梯可以用了之后啊，我们是由专业的人员在电梯内这个指导居民进行使用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完全通过相关的程序的，但是相当于测试阶段。
1: 嗯，
0: 但是这个。除了在等这个检测的结果之外，这个电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专业部门都已经现场看过了，
1: 嗯，
0: 居民是可以乘坐的，咱们让居民先坐着，对，是这个状态。怎么做到10天换10部呢？这个事儿有两方面的这个考量。第一个方面就是在实施部门这边，就是你怎么把物资、人员、施工工艺给组织好啊，你要把谁来拆，什么时候上，然后整个工程怎么样组织，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安排妥当，那这个工程中工期就能尽量的压缩。第二部分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就是居民要同意。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迎宾花园为什么能换那么快，因为居民同意我们延长作业时间啊。他那个小区一个单元就只有1部电梯，咱们正常情况下这个作业时间每天也就8到10个小时。
1: 嗯，
0: 但是我可以通过这个跟居民沟通的方式告诉居民能不能我每天延长个2个小时、4个小时的，
1: 嗯，
0: 然后我这样的尽快的，我们也尽快施工，然后居民也尽快的把电梯给坐上，咱们居民都是非常愿意的，所以这样子就能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给减少了。当然，这个迎宾花园的这个电梯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电梯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不用重新做楼顶的这个机房。所以这个时间周期就相对短一些，我们后面有一些需要做一些土建部分的电梯，相对时间长一点，但一般也就在15到20天也能换完，也在全市范围内应该是比较快的。我们了解北京市的平均时间应该是在30到35天。
1: 嗯，确实，这我刚才也反映了一下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10天10部电梯，我的第一反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体量其实也已经是很大很厉害了。
1: 是，这个其实可以跟您稍微展开一下，因为这个十个单元是在两栋楼上的，这两栋楼一共是十二个单元，刚才可能跟您说了一下，其中有两个单元的电梯呢，居民先自己出资换了。而这十二个单元都是每个单元只有一部电梯，而且这个除了从楼顶之外是没办法从一单元到二单元的。刚开始街道也给我们提出来了，能不能一步一步的换，就是我一步一步的换，然后居民啊可能这个就交替的这个来，可能对居民的生活影响没那么大。然后后期啊我们也找了这个居民代表，然后找了物业公司，找了施工企业，找了街道，然后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同时施工整体来说时间应该是影响最小的。居民当初提出来啊，能不能把楼顶的这个平台开放，他们通过楼顶然后走其他单元下电梯，我们觉得那个风险太大了，因为楼顶本身不是一个日常的穿行的一个场地。所以还是没有采用这个方式，然后居民就克服了一下困难，普通居民就是走路上下楼那十天。
0: 对，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十个这是我们换的，另外两个是自主换的，对吧？
1: 对。
0: 那我其实比较关心，那比如说他们自己出资换的这个，我关心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他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本跟咱们相比较起来的话，谁会更低一些？他们的这个工期跟咱们相比较起来的话，我估计工期很难超越咱们了吧？应该。
1: 我正好可以跟您讲一下这个事儿。这两部电梯的造价，因为它用的是跟我们同样品牌的电梯，跟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就几千块钱那种差异啊，两边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工期确实比这边长很多，因为那个是。那时候大家也没有这种集中化的这种规模化的组织这样的概念，然后就是由这个电梯企业正常施工的，用了应该是20多天的时间吧，完成的。
0: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36部电梯换完了，995户居民受益了。那项目结束之后有没有回访过？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体验感怎么样？还有呢，就是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以及现在我们这个2026年，我们还有哪些这个新换的电梯吗？有什么样的数字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好的，那个在2024年的电梯更新结束之后啊，因为这个工程确实是属于一个民生工程，区里面也一直对这个小区的居民的电梯使用情况进行了跟进。不光是咱们的这个居民啊，居民这个首先居民对这个的反馈是非常好的，电梯是不仅干净，然后新，而且是运行的非常平稳。还有就是物业公司和社区对这个。

这个整体的团结水平啊，也确实是很大程度的进行了这个做到了改善。2025年的时候，平谷区是一共更新了是96部电梯，是当年符合条件呢是全部都更换了。这就是因为24年的时候大家看到了24年的成果。24年的电梯确实换完之后非常好。然后本来有一些准备维修的电梯他也都等了一下，等到25年的时候再换。然后96部电梯，然后今年呢，我们是一共申报现在是批复了是58部电梯，然后是在3个小区，目前是平谷区只要满足15年以上的条件的，是已经都完成了更新。

技术方案以缩短工期，构建多方协同架构以提升效率，精细管控进度以保障交付，多元筹措资金以减轻居民负担，共同支撑起电梯更新的评估速度，通过保留可用部件和不动火拆除，工期压缩 60%， 通过多方联动和4小时精细调度，36台电梯一个月内同步交付，通过国债加驱补加旧梯折价模式，户均出资仅900元。这些探索归根结底指向一个朴素目标，

0: 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

风帆燕王经略北疆。洪武三年，即1370年四月初七，朱元璋在南京景深殿端坐，太子朱标在奉天门穿好冕服，少年皇子朱棣和另外九位兄弟在尹礼公的引导下，由奉天殿东门进入，接受了册书和印玺，正式成为藩王。转眼十年光阴，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三月，燕王朱棣告别了春光旖旎的江南，率领燕山左右二护卫的5700余名将士，前往北方的雄关重镇北平，即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年，他21岁。北平城已不再是国都，曾经辉煌的元大都，在明初军事收缩政策下，像一只收拢翅膀的雄鹰，静静地蛰伏，等待再次腾飞。北边的旷野上，元大都土城依然高大壮阔，昔日的元朝皇宫已经被改造成燕王府，曾经繁华的市井萧条了很多，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和漕运中断，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不少活力。明朝皇子风帆，朱元璋的初衷

0: 有态度，以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汉漫九垓，便由四隅上矣。
1: 我们如何读书？
0: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1: 真理在书里吗？
0: 一篇读罢头飞雪，歌未尽，东方白。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读书俱乐部，下午3点，晚上9点，书香浸润心灵，让智慧点亮生活。
2: 迁都北京，抵御蒙古。洪武31年，即1398年5月，朱元璋在南京驾崩，因太子朱标已在洪武25年，即1392年去世，故由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号建文。建文帝在齐泰、皇子成等人影响下，为加强皇权，开始实行严厉的削藩政策，先后削去了周王、代王、齐王等藩王的封号，或将其贬为庶人，或将其杀害。一时间，其他藩王人心惶惶。朱棣此时作为诸藩之首，自然知道朝廷迟早要对自己下手，所以他开始积极与姚广孝等人谋划。

距离边境很近，天子常常带兵打仗守卫国门。事实上，迁都后的朱棣也确实践行了这句话。永乐八年，即1410年，朱棣第一次亲征蒙古漠北，当时共出兵50万，动用运粮车3万辆，运输军粮20万担。北征大军于当年2月10日由北京出发，当年7月17凯旋，历时5

永乐大典，流芳百世。朱棣即位之初便公开表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行政师有其序，唯欲举贤才，兴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宽猛适中，就是

常醒目，成段或全书采录文献则一字不改，甚为完整。这些典籍至清代不存者已众多，清人曾从中击出一书数百种，收入四库全书者300多种，列入存目者100余部，其后以机译方式又有复原。永乐大典2293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3.7亿字左右，堪称冤叟，有世界上最早卷帙最多的百科全书之美誉，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但因原书体量过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听听 FM。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收听老年

0: 们辖区还有一家公办民营的敬老院，还有三个养老服务驿站，也是连锁运营，和我们中心这块合作的也是非常的到位。另外还有一家三甲医院、建工医院，以及200多家的这种居家的便民服务商，所以这个养老资源非常丰富。我们经常讲说15分钟服务圈，但是现在我们街道基本上能够达成叫10分钟的一个养老服务圈，
1: 好幸福是不是？刚才听到有三甲医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好多老年朋友眼睛都亮了，因为对年轻人来说可能这并不重要，但是对老年人来说，身边有一个三甲医院，其实那就是多了一个主心骨，是吧？
0: 非常重要。我们昨天正好跟我们建工医院的领导也在对接这个事儿，然后他们也提到说是，大部分我们那儿的老年人就医的第一选择都是他们，所以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了。
1: 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郝仁亭街道的这个养老叫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哈，这个枢纽型养老服务综合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它跟传统的养老院或者说跟传统的养老方式它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有三点不同吧。传统的养老院首先它面向的人群就是这种机构养老的，它更多的都是住养老院的，但是它对于广大的居住在就是家里的这种社区养老群体它是没有服务的。那在我们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服务的主力其实反而是这种居家的老年人，这部分老年人占老年人的这个占比反而更多数
1: 多半，
0: 对，所以它面向的群体一下子就广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定位，传统养老院它在整个辖区的这个养老体系里可能更多是一个孤立的点，它跟其他的一些养老服务设施的联系并不多，但是自从我们把它升级为区养老服务中心之后，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调度平台，它会集成我辖区的各种的养老服务资源，然后再分配给我们有需要的老年人，它就一下子从一个孤立的点变成了一个集合的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它的功能性。传统养老院它的功能相对是比较单一的，它就是做好就失能半失能这类老年人的这个服务需求就够了。但是像刚刚我们赵院长介绍到的，我们这个区养老服务中心它是有5大功能区的，不仅涵盖了像是衣食住行这种，比如说餐，还有医养的，还有文化娱乐的这些需求，它都能够满足到，所以可以说是把老年人各方面的服务需求都能够给它供给到位的这么一个，所以比起原来的传统的养老院是一个大的升级，
1: 还真是升级了，变得更多元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服务也更到位了。
0: 对
1: 啊，刚才其实我注意到了，就是卢科长提到了一个词，就是咱们养老服务中心它有一个调度的作用哈。
0: 对，
1: 我也想问一下赵院长，就是我们的这个调度体现在什么地方？能给我们大家举例子吗？
2: 我们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呢，就是我们把养老服务中心呢，还是面向陶然亭街道的所有的这个老年居民朋友。然后呢，我们也是契合着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去开展各项服务的。那么中心呢，实际上主要是承接着一些托养啊，包括医养啊这一类的，但是老年人触手可及的一些入户上门的这些活动，我们相对来说服务半径就要长一些。那么我们老年人提出诉求之后呢，整个这一块的这个协调调度是通过驿站，养老服务驿站来完成的。包括老年人的这个住餐，就刚才提到的，到

0: 然后我们接到999这个电话，打过来向我们提供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腹胀的特别厉害，然后整个电话的这个声音就是一个哭诉的一个声音。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护士长呢就立即调派人员就上门去了。我们到家里一评估一看，实际上老两口的整个养老存在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
1: 啊，不光是
0: 医疗的这个问题，腹胀的这个问题，他们就是整个的这个养老服务就是在一个将就的这么一个边缘。后来呢，我们逐一的呢帮助老人呢把这个他所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了。999呢给这些失能半失能的家庭当中的老人带来了福利，因为他们首先移动跑医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呢是比较专业的，但并不是特别难的。你比如说有的老人在家里失能卧床，他有留置的胃管，这个呢是家里的普通的照护者不能够去做的。那么我们中心呢有5位护士，都是本科以上的这个学历，然后呢多数呢是中级职称，经过999的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然后统一认证，我们叫做他三统一。然后这些专业的护士呢通过他们首先提出来的医疗护理需求上门，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的确能够发现这个老人在家庭当中的一系列的养老难题，那么我们也衍生了很多这个就是健康宣教也好啊，公益的这个技术支持啊，同时呢

0: 很多难题。
1: 没错，就是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居家养老也好，社区养老好，它有一个家庭养老床位的问题哈，或者这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概念，就是咱们这个幸福九九是跟家庭养老床位有关系吗？它是其实是不是囊括的比家庭养老床位要广得多？
0: 它更广泛，它服务的对象不只是家庭养老照顾床位的那些老人，
1: 因为那个是有限的，对吧？
0: 对，幸福九九只要老人有需求，他就可以上门给老人提供服务。
1: 只要是辖区内的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其实我们这个幸福九九覆盖的范围可能比我们唐人街辖区已经更广了。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白纸坊街道，就是我们附近的，包括我们东边的天桥街道，然后甚至我们可能
1: 都在借助咱们的这个力量，是吗？
0: 对，甚至可能我们一河之隔的丰台都会有老人去想要接受这种服务。
1: 而且都是可以享受报销的。
0: 可以。
1: 对，我们也期待着可能能涉及的面更广哈。
0: 对， 对对。
1: 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个，这也是咱们街道的一个独创首创。
0: 是的。去年是全市第一家，然后后续也是帮着九九九看跟其他的符合条件的中心看看能不能达成合作，也一直在推进。
1: 其实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一定是费了好大的劲的。
0: 是，前期也是多次的沟通来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很多细节你要落地的时候，可能不是就是嘴皮子这样说一说就能完成
1: 的。对，那可能哪一个环节卡住了，还要想各种办法怎么样的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卡点，所以真的是为老年人，我们也是尽心尽力啊。好的，
0: 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1: 真好啊，有这样的环境对老年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快乐和幸福。其实刚才呢卢科长还提到的，就是对于失能半失能老人，或者说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出行是很大的问题，去医院呢就成了一个心头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有了这种九九九的这种上门入户的照料和医疗服务。其实说到了出行，我们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举措，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听一个小片花。您是否听说过外骨骼机器人？他们又如何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为您带来陶然亭里享老趣。大家如果现在收看我们的视频有卡顿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哈。一方面您可以把它停在听听 FM 的界面，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北京时间去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是有好几个平台都在同步的向大家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刚才这个小片花呢讲的是外骨骼机器人，哇，这个可真是科技赋能啊！以前都是在短视频当中，在电视当中看到，感觉更多的是一种概念，但是它被咱们陶然亭街道给引进了，太令人期待了。来，卢科长跟我们大家讲讲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其实也是因为幸福九九这个品牌创出来之后，医养结合逐渐的就成为了我们中心的一大特色。那我们也是想着呢，就是从其他的方向看看能不能让这个医养结合更进一步。

0: 方便了，对吧？
1: 现在重点还是体验，
0: 体验，对，得先感受嘛，对吧？
1: 对，
0: 问一下赵院长，外骨骼机器人怎么样啊？
2: 我们现在呢是在中心引进了四台外骨骼机器人，性质上来说呢，它实际上是康复的辅助设备，那么对老年人的帮助是比较大的。它分两部分群体，然后有两种设备进行帮助。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说对于更广泛型的，它叫做神行，很酷的，大概是有1.5公斤左右的这么一个设备，直接戴在老年人身上。那哪一部分群体适合戴它呢？一个就是膝关节开始退化的，就是上下楼梯或者是走有坡度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有疼，哎，对，或者是不适这种感觉。另外呢，老年人呢，这个随着这个钙的流失呢，他有些时候会感觉腿没劲儿，上下楼梯呢又比较难。那么主要是针对这一部分，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是轻量，另外呢有 AI 的这个算法进入进去，它会根据老人的这个情况给他进行一个适配。那么它适合呢，主要是上下楼、户外啊，帮助他进行行走，分担膝关节的压力，让他的这个徒步和这个活动能力变得更自如一些。
0: 好的，还有是什么样的？
2: 还有一种呢，是医用级的，我们叫它，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康
0: 啊，
2: 它主要呢是一个可穿戴的，叫做下肢康复设备。
0: 哦，康复，
2: 康复，对，康复助行机器人，
0: 它还有这种康复的作用，
2: 它主要是起到康复的作用。那这一部分呢，要经过专业的这个康复医生和康复技师呢，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进行一个评估。那哪一类的这个老人适合用这个呢？主要是比如说脑卒中、偏瘫、脑梗，或者是脊柱损伤的，这一部分自己无法独立行走的这个老年人，如果我们把他这个功能放弃的话，他会在短时间内，人的这个行走的这个功能和迈步的这个功能就丧失了。
0: 是的，
2: 所以它需要，
0: 然后肌肉也萎缩，
2: 肌肉也萎缩了，这它后续带来的照护的压力对于个人来说是很痛苦的，对于家庭来说负担也比较重。那么我们在它发病急性期后呢，经过评估，如果它适合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话，我们对它的这个功能呢，一个呢可以维持，但是坚持长期训练呢，有很多案例呢它是能够将它行走功能再重塑的。我们的确在中心也有一位60多岁的这个叔叔，因为脑出血，这个从一个完全瘫痪的状态到现在能够独立行走了。
0: 他是靠这个外骨骼吗？
2: 他到后期的时候是经过外骨骼系统的这个训练的。现在呢他自己独立行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为了保障他的安全呢，会在他的这个1米之外吧，有一个专人呢保护。

0: 行器啊，或者是煮一个棍儿啊什么的，但是经过系统训练，它的平衡能力会得到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步态调整。我自己本人也做过这种测试，
1: 啊、
0: 就是
1: 带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
0: 带着这个医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有这个骨盆前倾和这个外八字的这个情况。那么上机之后呢，你跟着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进行行走的时候，你会觉着它在纠偏，
1: 他在矫正
0: 你，然后你会很累，然后当你下机之后的2个小时内，肌肉还会有条件反射，
1: 有那种记忆，
0: 有被动的向前踢步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这个医用级的应用实际上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它是个刚需。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个长期的这种训练，大概有3个月吧，
1: 嗯，
0: 就能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啊，他的肌肉力量的重塑会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啊。
1: 那刚才您讲的是60多岁的老人家脑卒中啊，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老年人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或者说接受过这样的一些尝试？
0: 脑卒中的比较多、
1: 哦，
0: 还有一些就是高龄虚弱的这个老人，就是像我们所说的他行走不稳，然后

0: 回家或者买回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训练和学习的过程。
1: 对，
2: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已经开始了，
1: 嗯，
0: 我们这次又走在了前面，是不是？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也想问一下，在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3: 今年呢，其实我们在养老工作这块儿也是奔着三个点去努力吧，也都是在我们中心的基础上。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餐厅，我们希望它的那个菜品能够更多元，它的供给量能。

0: 如果你想感谢我，
1: 不客气，
0: 就请去帮助他人。
2: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2: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3: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4: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3: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4: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3: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4: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3: 眷恋人间。
0: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法律帮帮忙的周六的这样的板块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保护哈。
1: 是的，而且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了一个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的白皮书，是2021年的2026年的，上面就显示呀，这个涉及成年人、未成年人不是成年人啊，是未成年人的网络纠纷数量呢是逐年攀升。这个擦边的广告呀，这网络游戏的时候容易有诱导消费的可能啊，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容易有一些这个少儿不宜的内容等等的这些内容，所以逐年纠纷量都在攀升。
0: 具体来说呢，白皮书当中也有提示，比如说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等的网络服务的合同纠纷就占了全部案件的86.4%，还是占比比较高的哈。而且呢，最高的个案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哈，高达了650多万元。
1: 嚯、哦，小孩上哪儿花650万块钱？
0: 这案件，而且还有反转，我们一会儿去聊一聊哈。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另外呢，纠纷的类型呢，也像盲盒消费啊、语音连麦交友啊、线上的烟卡交易啊等等的新业态进行延伸。也就是说，可能我们普通意义上想到的那些啊，什么打个赏啊、花个钱
1: 呢、啊？现在有更新的形式。
0: 没错。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们如果要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有点担心自己的孩子上网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您今天这个节目要好好的听一听，因为我们会以案

0: 孩子其实他也不是说就是我是偷着你去干这个事儿，
1: 他只是不知道这事儿对不对，而且我又在这事儿里能获得快乐，那我干嘛不干呢？
0: 对，因为在他的意识当中，游戏充值这件事儿就不是一件错事儿，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怎么跟这个孩子去讲，就是这个消费观的问题。因为这个孩子呢，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正好树立价值观和消费观、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以爱按西法，当然了，同时也说一说这个教育的问题哈。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以案西法，就一定要说到一个案件，就是今年四月份，北京通州的警方呢也破获了一起特大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他是骗子呢，是通过诱导孩子下载了一个木马的病毒软件，远程的操控了家长的手机，盗刷了资金。那一名受害者呢，他的银行卡被盗刷了3.4万余元。那警方呢也串并全国的同类案件128起，涉案总金额达到了200多万元。张律，你也接触过类似的这种案件吗？
2: 是的，嗯，我觉得这个涉及了

0: 也是个操作系统。那么对于这个安全保护我们本人的话，确实得格外的注意，
1: 是的，
0: 格外的小心。
1: 其实木马程序啊，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就不会是凭空出现在你手机里的，它一定是这个骗子犯罪分子，他让您下载一个什么这个链接。

0: 基本上都会崩溃。
1: 是的，
0: 崩溃
1: 就上正规网站、
2: 嗯、
1: 啊，就不要浏览一些这个非法网站。
0: 另外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发现手机失控了的话，我觉得可能需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呢是呢，我觉得你把那个手把那个卡，咱们把咱们那个卡取出来，
1: 嗯，
2: 用针顶一下，
0: 甚至说呢。咱们把那卡给换掉，都不用这个卡了，对吧？
1: 嗯、
0: 重新换一个手机，就不要使用。
1: 嗯。
0: 第二个说呢，是否你要根据情况啊而定啊，是否这个向公安去反映这个情况？
1: 对，
0: 对吧？因为这个是不是涉嫌什么问题？
2: 嗯。
0: 但是如果说呢，你并不确定，只是说觉得手机呢很异常的发热，
1: 嗯，
0: 有的时候异常的发热，
2: 嗯，
0: 这个异常的发热往往是手机的后台在工作。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考虑说，是你因为一些程序没有关闭，
1: 嗯，
0: 是这些程序在后台进行越界，这还在进行一个
1: 运作，
0: 运行，还是说你的手机被别人操控在运行什么程序？
2: 嗯，
0: 对吧？这些东西你要注意。反正我觉得常规来说，当你手机放在那里不用的时候，不应当除非充电的时候啊，
1: 嗯，对，
0: 有时候会发热，
1: 对，充电。
0: 一般而言的话，你在放的那过程中，它不使用的情况下。

0: 那手机，所以说当然说了，人肯定是有错的，对吧？或者说是有一些过错的，在管理上，在或者在孩子教育上，
1: 就是有疏漏。
0: 对对，是有疏漏。但是说这个东西，你完全是让家长去看，然后但是孩子如果说要离开家长呢，到外面呢，拿别人的手机呢，
2: 总有
0: 管不住的时候，还可以去上呢？
1: 你不可能24小时无死角的盯着的，
2: 那是保姆，
1: 那更不能，保姆也不能24小时盯。
0: 还有网吧，对吧？虽说现在少了。网吧少了，但是也毕竟还存在。那么网吧如果说管理不严情况下，有的孩子混进去了，对不对？到网吧了，
1: 对，
0: 那是不是打开那个电脑，他就可以随便玩了呢？上了呢？是不是说我反正我是想的是啥呢？如果说从根本上说，是否能从技术上啊，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因为现在无论电脑、手机都有摄像头，
1: 对
0: 吧？通过进入到那个界面之后，摄像头进行一个人脸识别，如果发现这个不属于成年人的情况下，那么就是自动的断开。
1: 没错，因为我和张律师的想法是一样，我们俩都有小孩，所以说我们可能就更加有共鸣一点。我们探讨的其实是这个前端的事儿，如果我们从前端就可以规避这些事情呢？
2: 是，对，甚至我感觉就有的时候小孩其实他也聪明嘛，就是你要让我识别呢，我打开头玩的时候我识别一下，那如果针对于这个账号，你就是判定他容易被小孩使用的那种敏感账号，你可不可以40分钟每40分钟识别一下？那种安全账号，从来没有小孩玩过的账号，你就可以稍微宽容一些。我觉得。

0: 它涉及的面之广啊，已经让很多的朋友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确实是，大家一定得多当心多注意了。就是张律，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吗？就是家长们怎么在这个暑期，孩子们容易接触到这些网络上诱惑的高峰时期。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0: 需要去规避它。首先呢，我们也请张书贵律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刚才是聊到了一个电信网络诈骗，但是涉及到未成年人上网的哈，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千万不要去点陌生的链接，也不要上陌生的网站。而且呢，如果有人跟陌生人跟您要一些这个信息，您也不要给
2: 验证码、银行卡的相关码呀。您甚至觉得他可能没有银行卡密码，他没要我这玩意儿，怎么还给我偷走了？
0: 而且呢，让您转账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转账哈。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0: 再说另外一个案件啊，这个案件呢也是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发布的，刚才我们所说的未成年人对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中提到的啊。

是如何的。你比如说他主张是孩子上网，那么刷卡等等的，那么这里就来了，那么你所主张的你能提供这个证据都有哪些来证明说这是孩子的一个行为，而非是大人的行为，或者说大人同意的行为，是吧？这里面得有证据。那么甚至有的东西的话也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或者说平台主动提供，是吧，相关的信息来进一步佐证。显然说这个如果说通过平台，无论是法院调取或者平台主动提供这个信息的话，显示是你父母自行刷卡，是吧，是那个刷脸进行确认。

0: 资源，同时也其实真正的也撼动了这样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1: 对、
0: 嗯、你们在伪造案子出来啊，
1: 是的、嗯、所以这个
0: 所以打击会很这个力度很大的、
1: 嗯、没错，这一定要追究责任的哈。
2: 我们再说回来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啊、嗯、那大家肯定还很关注的就是说，那如果是比较合理的真是未成年人打赏的一些款项，那这些款项它可不可以退呢？或者说哪一部分可以退呢？咱怎么判断他能不能退？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既往的经验可以分享，张律？
0: 我觉得这样的案例还是很多的。就是说，未成年人呢，首先从法律上说，嗯、有一个概念叫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是不满18周岁，一般而言啊，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自己的生活为主要来源的，可以视为是成年人啊，这是法律上有一个认定。但是呢，咱们说一般而言的话，那么不满18周岁，他又分了一个什么呢？8周岁以下。就是叫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2: 嗯，
0: 那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涉及打赏的问题，那不用说，是肯定是说
2: 全退，
0: 这个是完全是无效的、
2: 嗯、
0: 就根本就不用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前提，不用其实做任何解释的、
2: 嗯、
0: 无效，
1: 是的。
0: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满8周岁不满18周岁，是吧、
2: 嗯、
0: 这个呢是一个是未成年人的这样一个概念，不是，是那个咱们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那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就是说，像您刚才所说的，关于这个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民法上这种默认的问题，
1: 嗯，
0: 是能不能被认定的问题。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像这种网络打赏当中，关于监护人是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为啥？因为做关于这个是不是能认定说监护人同意的问题，
1: 嗯，
0: 应该我觉得应该做出一种明示的表示，不应该做推定。不应该是做推定，因为如果做推定的话，一定是对未成年人，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监护人是吧？因为未成年人他也没有财产是吧？实际的就是监护人的，可能也不利，是不利的。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一个民事法律行为，除非说在某些特定的合同情况下，可能有约定是吧？双方啊，比如说有一个合同，说有一个行为，如果你只要。

0: 坦的话，那其实家长他承担的无意义的压力就太大了。
1: 是的，刚才忘忧草也说了一个看法啊，他说现在短视频平台什么的都是有未成年人保护的那种模式，刚才我提到了哈，他说开通就好了。其实这一点呢，我们刚才查资料的时候也查到了，就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条例里面也要求平台是必须建立防沉迷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但如果啊这个平台的这个防沉迷的制度它形同虚设，就等于说给你一个提示，后续没有任何的监管，那家长是否可以追责这个平台呢？
2: 这是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咱们从民事上说啊，那因为涉到说家长能否把这个款给追回来的问题，是吧？这个可能是作为平台的一种责任，因为他没有尽到，是吧？尽到依法依规的所要求的这样一些行为。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从监管上说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平台它没有按照监管的要求来执行，那么显然可以受到相关的处罚。
3: 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4: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3: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4: 有事儿您说话。
1: 在这里6677说了，现在的网络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有的时候还要上网课，所以家长啊必须要看管好，如果一旦上了网瘾，孩子的前程可能就没了。
0: 是的，老顽童也说到，他说我家孩子用电脑啊必须要我来开机，因为开机密码只有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招。
1: 这是一个办法。
0: 是1528也说到，说我家孩子小时候呀使用电脑必须在我的视线下，然后还点赞了负责的家长，这是他的一些建议。天使与海豚说呢，不良交友要谨慎。
1: 另外向着阳光说了，家长啊要开启设备就是青少年模式啊，不告知支付的密码，约定合理上网的时长，并且多沟通多陪伴，教会孩子遇到可疑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告诉长辈，不隐瞒不擅自的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家长朋友们他的工作比较忙，他就是这孩子一出事儿啊，或者一出事他就开始用这个比较严对训诫，用严厉的方式去告诫，结果孩子呢就更不敢告诉家长我这个有什么情况
0: 了。
1: 对呀，
0: 因为告诉你也没用，你也不跟我协商，你给我更大压力。
1: 对，你可能还会这个说我啊，骂我啊，或者是这个更极端的情况出现。
0: 所以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也是孩子未来的一面镜子，或者你会带他走向一个极端，或者是走向一个良好的或者负面的极端。有的时候孩子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不跟你说呀，或者他善于好躲避，
1: 对，
0: 那你要想想是不是自己太强势了，是不是人家是说有道理的时候你也不听，或者带着某种偏见去看孩子，孩子是柔软，就像一颗小牙，他可能长歪了一点，你要做的不是给那个牙踩上一脚说你为什么长歪了，而是说我该修修剪剪，怎么给你安个架子给你扶起来， 这才是合格的父母。
1: 是的，所以我们也是在探讨啊，教育应该如何进行。像阳光也说了，孩子上网要防止这个隐私泄露，不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暴露家庭地址啊、学校啊、身份证号啊，要关闭朋友圈，允许陌生人查看十条的这个权限。这说的都比较具体哈，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他是为了跟这个家长有联系啊，他是有自己的手机的，而且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不让他使用手机也不太可能，对吧？你上高中了之类的，那周围的孩子们都有手机，他没手机那不太可能，甚至现在有些初中生他都已经有手机了，不再使对不再使用什么电子手表等等，是有自己的手机了。所以刚才向着阳光提到的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有一个新鲜的业态，其实现在也开始侵入到我们的未成年的生活当中。就是在白皮书当中提到了，说未成年人呢网络纠纷已经从传统的，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充值啊、打赏啊、
0: 游戏啊，
1: 对，延伸到了盲盒抽奖，还有语音连麦交友，就刚才说到的，
0: 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线上卡牌交易，
1: 对
0: 对，也是一种新兴业态。总之就是小孩喜欢玩什么，这些呢，有一些这营业者呀，他就会把自己的业务范围拓宽到哪些地方，
1: 是的，
0: 一定得当心。
1: 没错，那我们就得问问张律啊，这些新的业态，他们分别都存在着哪些的风险呢？
2: 我觉得这个新业态呢，虽说是他是充分的理解了孩子的所谓的一些需求，这方面。但是呢，它的确是带来了一些，至少在现在看来的话，在我们看来的话，是一些不可控的一些风险。因为这个首先是要确认是通过网络。

0: 还很贵的，还很贵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咱们先不考虑花钱的问题，主要是啥呢？他是通过这个媒介之后呢，是和网上的一些人进行联系沟通。
2: 嗯，
0: 这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呢，孩子如果年龄偏小的话，那么这么过早的，如果通过网络产生爱慕，是吧？这个有可能，
2: 精神早熟，
0: 有可能至少说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后果。嗯、第二个方面是呢，关于因为网络它是一个间接的。一个媒介沟通，它不是现实中的这种情况，
2: 嗯、
0: 你可以充分的或者说去观察对方
2: 判断，
0: 或者说、
2: 嗯、
0: 通过甚至有的可能还家长也或者是老师同学等等的，就有一个特定的圈子，
1: 嗯，
0: 咱圈子咱们讲
2: 交叉验证，
0: 对，
1: 是的，
0: 对对。但是你是网络这东西，你是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谁，
2: 都不知道对面坐的到底是一个那个男的女的，
0: 嗯、
2: 他年龄如何、
1: 嗯，
2: 他怀着什么心思，
0: 甚至说他在网上所表达的信息可能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完全。可能不是他，
1: 是的，
0: 你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状态，
1: 对，
0: 或者那样一个信息呈现，
1: 有可能是虚假的。
0: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往往像咱们也提到了说，往往可能会给一些不法之徒，带来了便利，
1: 有成之机。
0: 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对于未成年人的话，他这个方面必定说是和成年人比，还是说他在认知上、在判断上，他有他的固有缺陷性，
1: 是的，
0: 不足。
1: 嗯，
0: 那么这往往当中的话，第一是他既然是判断不足，就容易出问题，是吧？出错误。第二是呢，出了问题以后又没有解决能力。你看他有几个问题，
1: 嗯，是的，
0: 既自己不会判断，第二是出了之后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又解决不了，
1: 嗯，
0: 那么甚至说呢，你比如说有的情况，你作为成年人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办法来去应对一下，解决一下，但是未成年人几乎都是羔羊，几乎都相当于羔羊，
2: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作为家长嘛，呼吁一下，作为家长的话，真的是要重视起来，
1: 对，
0: 让孩子呢，不是说呢不接触网络。只是说呢，对于一些陌生人的会见问题，要引起格外的重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闻，当然咱们从新闻上看到的啊，一些大学生被一些不法之徒通过网上介绍工作等形式，然后呢，发生了好多的一些咱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1: 对。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哈。今天我们说的是未成年人在暑期上网啊，哪些事情我们应该规避，哪些事情我们应该防，法律如何建立防火墙，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在听
2: 啊，
1: 因为可能这个就是未成年人刷不到系列，就是未成年人可能听不了这期节目，但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会知道这些新业态是什么。现在有盲盒抽奖，现在有线上的烟卡或者卡牌的交易，现在有语音连麦的交友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一定您要重视。首先关心我们的孩子们啊，他们是不是接触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像向着阳光刚才说的，我们定期跟孩子沟通一下，谈谈心，最近在网上有什么好玩的呀？跟爸爸妈妈说说呀，要跟他们好好的去沟通。

0: 爸妈听不懂，爸妈也好听。
1: 对，而且我们家长也是与时俱进
0: 的，
1: 我们得通过京城帮帮团这样的法律节目了解了解现在的网络的新业态都出现在什么情况下呀，
0: 是
1: 都隐藏着什么样的新型的网络风险呀，我们得不断的刷新我们的知识库哈。
0: 而且咱们除了刚才聊到那些新业态以外，在一些新的要素上也有让家长特别担心的，比如说这个软色情，就是大家长们一直特别担心的，这个就是非软色情，色情内容其实相关部门的查处也特别的高压，也特别的彻底，但就怕这种擦边，比如说漫画。之前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就审理过一个软色情漫画充值纠纷案，平台向未成年人售卖带有低俗暗示内容的付费漫画，法院认为该服务违背公序良俗，判决合同无效，平台全额退还了充值款项。那张律，您觉得这个尺度好界定吗？或者说这个什么情况下这个平台的付费的一些内容会被判定为无效，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那么该案子中呢，它是有一个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就是合同无效。那么合同无效呢，那么民法典规定这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是无效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条款叫违背公序良俗是无效的，就是说呢，国家法律法规可能没有规定这种特别的特殊的情况，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它是有伤风化，咱们说是呢，咱们说也叫违反了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善良风俗，那如果说违反了这个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也可以视为是，那么主张无效，合同无效，这是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那么咱们回到本案当中，那么涉及到说这个所谓的咱们说你叫擦边，或者说呢叫这种软是吧，软色情，那么这里显然说这里面可能有些东西是突破了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叫善良风俗啊，善良风俗，这里面不涉及公共秩序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善良风俗的问题。
1: 是的。
2: 那么如果说我们说从一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道德评价标准来去判断的话，它是违反了这个事情，那么就可以断定是或者判定它是违背了公序良俗。在日常中，我觉得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还是以我们一个朴素的一个善良风俗的价值观来判断。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张律您再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吧。
1: 对，另外刚才有一位朋友在问说有没有正确的维权的流程。
2: 那好的，在剩下的时间我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啊，关于如何维权的问题。首先第一个的话，要先不要吓孩子，让孩子复述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家长做一个记录。第二步是取证，就是能够进行网络截图或者进行是相关的工作的，那么进行网络截图。第三个工作，马上报警。如果警察介入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向警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陈述，是吧？咱们陈述就尽可能的完整的把这事情给呈现清楚，这样的话有利于加快案件的处理。
0: 那今天我们也感谢张律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祝愿孩子们能在这个暑期获得健康良好的引导，远离那些不良的刺激。
3: 我想我会用心守护他。
4: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稍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为您播出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
2: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没有应声，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这个人的话音里怎么总有一股教训人的味道，还有他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让人讨厌。欧洲的城市化就造成了农村的衰败，结果他们那儿的田园风光正在消失，农村的人口在迅速老化和减少，农地也在很快的荒原化和野生化，很多地方将变回野生地。现在他们开始担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田园风光在欧洲将会成为回忆。暖暖默默地看着他，一时猜不透这个人究竟想要说啥。土地的野生化表面看对环境有利，其实恰恰相反。欧洲有一个明显的例子，那就是位于希腊古城伯罗奔尼撒东部山上的普拉斯托斯镇。该镇过去住有1000多人，人们都下田耕作，青草满地，果园遍布，牛羊满山，现在却只剩下十几个老人，泥土任由雨水冲走，草长不成，果园废掉，到处都是干巴巴的灌木群，夏天时常爆发野火，生态变得很单调。欧洲环境局的专家彼得森说，一旦什么都被灌木遮盖起来，你便会失掉草原生态，所有的花、草本植物、雀鸟和蝴蝶就此消失。一个新树林没长够几百年，品种是多不起来的。因此，欧盟意识到生态多元的重要，开始补贴农民每年的荒地益草，以防土地彻底野生化。
3: 你能否把你想说的话直接说出来？
2: 暖暖有点急起来。他手里还有很多事要去办，他可不想去管欧洲的事。什么事都要先说理论，有理论才能指导行动，明白？他依旧不慌不忙。暖暖苦笑笑，
3: 那你就继续说吧。
2: 你们这儿的没落只是出现了端倪，还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同时也注意到了你们这儿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看看这清澈的湖水，满山的绿树，遍地的青草，拴在村边的牛、驴、羊，还有你们这安静的村子。相对原始的耕作方法，楚国的文化遗存，古老的处理食物的方法，比如你们村里的石碾、石磨、土灶等等，使这儿具有了被看的价值。
3: 被看的价值？
2: 如今农村在对国家的经济贡献上已经谈不上有多大价值，一个乡村能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就看它有没有被看的价值。换句话说，就是看它有没有游览的价值，有它就可能发展并且热闹起来，没有它就可能衰败并且荒寂下去。
3: 哦，你们楚王庄是一个值得让人来看且会让人放松身心的地方啊。
2: 暖暖勉励一笑。
3: 俺们成年论辈子的住在这里，倒也没觉出他有啥子好。
2: 那人笑道，
3: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来你们楚王庄三次了。我第一次是来看楚长城、灵岩寺和湖中的烟雾，后两次我在你们村里做了几个专题小调查。刚才说的那只是一个，我还调查了解到你们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37位，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都很一般，能活这样大的岁数主要就得益于这里的好水、好地、好吃食和好空气。
2: 是吗？暖暖听到这里兴趣来了。
3: 我还没去细数俺们村里有多少高寿老人嘞，你倒弄清楚了。
2: 那人点头道，我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你们这儿可是一个让城里人度假休息的绝好地方，完全可以扭转没落衰败之势，转而发展成为一个著名旅游胜地，从而使村子人丁兴旺，很快发达起来。
3: 真的？
2: 你们的村子需要一个拯救者。
3: 拯救者？
2: 这个拯救者要有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全面了解，要有对环境的独特认识，要有丰富的旅游学知识，要有开创精神。现在这个拯救者来了。
3: 他在哪儿？
2: 暖暖被这个说话喜欢云遮雾罩的人逗笑了。
3: 他就是我，我想来拯救你们的村子。
2: 你怎么拯救啊？暖暖忍住笑。
3: 通过快速发展旅游业来拯救你们的村子，这也是西方挽救农村的一条经验。西方开始乡村旅游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起源于西班牙。70年代后，乡村旅游在美国和加拿大进入快速成长期。法国的普罗旺斯、意大利的皮德蒙特、英国的肯特郡都是通过发展旅游业而使那里原本开始衰败的农村又兴旺起来。意大利塞萨诺的圣斯特凡诺村在上个世纪初有1700名村民，可后来因为受城市的吸引，

0: 把村里的一个地段买下，还把一群中世纪建筑改建为酒店，令这小村成为阿布鲁佐省的重要景点之一，每天都有好多游人到此游览，也吸引了一些人在此定居。意大利还有一个名叫加贡扎伊的山村曾一度荒弃，可后来得到一位意大利伯爵的帮助，现在已变成一个豪华的温泉旅游乡村。我们也已经在发展旅游业了，暖暖提醒了他一句。
1: 可你们这种发展起步太低，进步太慢，你看看你们这楚地区建得多么低档，房间里连卫生间都没有，客人夜里上厕所还得起床穿衣去外边，这不行，这你就接待不了那些特别有钱的游客，也就赚不到大钱。
0: 那些有大钱的人物真的愿上俺们这小地方？
2: 暖暖听他说到这里不由得认真起来。
1: 你以为他们愿上哪里啊？外国差不多都已经去烦了，而且那终不是可以久待的地方，有名的风景区也早已看腻了，他们现在最喜欢的休息地方就是这种水清山绿人少空气好的尚未过度开发的地方。你们这里向东是一望无际的丹湖，向西向南向北都是无边绵延的大山，牛羊点缀在绿树碧草间，甜绸散落在湖畔山坡上，渔船帆影飘隐在白水碧波里，环境中既有着人类活动的美好影响，又带有一股原始自然味道，最适宜人安定心神。
0: 那依你的心思，俺们该咋办？
2: 暖暖已渐渐有了和这人说下去的兴致，尽管他不喜欢他那种自以为是满脸要拯救别人的做派。
0: 抓紧再盖点高档度假屋，
1: 这些度假屋的外部和你们村里的房子一样，保持民居的外观，可内里的设备都是现代化的，要有高档卧具，要有抽水马桶，要有淋浴设备，要有娱乐用品，要有书房，要让城里人住下就不想走了。
0: 俺们哪有那样多的钱来盖这种房子啊？
2: 暖暖吃惊了。
1: 如果有人愿意给你投资呢？
0: 你是说有人愿和我们一起来盖这种房子？
1: 对啊，别人出钱，你们出地来盖，然后共同经营，所得利润按六四分成。
0: 谁会舍得把钱给俺们盖房子？
1: 我，行吗？
2: 那人笑看着暖暖，目光依然是居高临下的。
0: 你真的？
2: 暖暖这一回没有生气，只是把眼瞪得很大。这个自命不凡的男人看上去不像是富人，
3: 是一个喜欢吹牛皮的。
1: 看我不像个有钱人，对吧？
2: 那人边说边掏出一张名片朝暖暖递过来。
1: 来，咱们认识一下，鄙人薛传新，省城五洲旅游公司负责项目开发的经理。你叫
0: 楚暖暖？俺们的公司叫南水美景旅游公司，

0: 屋的话，大概能投多少钱？他想即刻就摸摸他的底。首批不可能多了，毕竟这是一条新的旅游线路，我们要慢慢来，建的房子多了就可能闲置。
1: 能有10万块钱？
0: 暖暖怀着希望，只要有10万块钱就可以建几间不错的房子。薛传心笑了，10万块钱够干什么？我下午去你们村靠近后山的那片堆了乱石的空地上看了，差不多可以盖50间房子。
1: 50间？
0: 暖暖猛吸一口气，
1: 那得多少钱啊？
0: 300万，连盖带装修，再加配套和环境整治，在这个偏僻地方，这个数差不多够了。暖暖定定地看着对方的嘴，他已经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了，他被300万这个数字惊呆了。长这么大，他第一次听说钱是可以用这样大的数字来计算的。300万，他怎么可能有这样多的钱？他怎么愿把这样多的钱投到俺楚王庄这个偏远的地方？这可能吗？

昨天夜里开田回来的他，让他需要先在心里把这件事的可信性想透，所以没有立刻给开田说。经过大半夜的思索，他觉得这件事即使是一个骗局，自己的公司也不会损失什么。

和薛传新的合作意向是第三天上午谈成的。暖暖没想到对方那样痛快，看来薛传新是认定这楚王庄能让他挣到钱了。意向中说定，五洲旅游公司和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合作经营楚王庄新的旅游度假屋。五洲公司负责投资300万建设新的旅游度假房舍，

斋田有些不耐烦，说：“我是主任，这点荒地的使用权我还不能做主？”暖暖瞪他一眼道：“你说这话的口气和当初詹石凳的口气很相似，村里的土地你凭啥一个人就能做主？”开田听暖暖这样说，只好改变态度：“那好，那就依你之意，先去乡上汇报。”开田到底是当了主任，暖暖和他来到了乡政府里，没费啥劲儿就见到了新任的程乡长。开田把来意说了一遍，程乡长听罢也很意外，说：“你们那个村子能引来300万的资金，可是件大事儿，这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力、增加村民收入的一个机会。中，我同意你们使用村边荒地，你们村子离湖水的距离允许盖这种房屋，符合国家的环保规定。至于土地价钱嘛，就照目前乡上使用集体土地的规定，按1亩10,000元的标准交，使用期50年，但要给全体村民说明。”那片荒地经丈量是12亩3分，量的时候暖暖特意让有病的村支书和村委会另外几个干部与村里几位有威信的老人到场监督作证。之后暖暖又当着全村人的面，把自家89,000元的购地款和34,000元的欠条交到了村会计的手里，欠条上注明1年之内还清。这89,000元是暖暖和开田的几乎全部积蓄了。交了钱和欠条之后，暖暖才意识到，这其实也是自家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投入，也是一笔赌注。这个项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不仅过去的辛劳都打了水漂，而且又要过那种债务压头的日子。新项目被薛传新取名为赏心院。由于有薛传新的细致安排和开田的支持，赏心院的建设很是顺利。图纸、材料和建筑工人都由薛传新提供和安排，暖暖只需在村里招些小工。每个小工每天管饭之外另给6块钱。日收入6块钱在楚王庄已经很有吸引力了。人们争着来干，小工的工钱也算在那300。

众人就等。五洲公司这时已出钱在楚地居安上了电话，暖暖回到楚地居，在电话里给县上文化局的人说了事情经过后，想着这种有关文物的事，谭老伯说不定也感兴趣，就给老人也拨了个电话。果然，老人一听就惊喜异常，说：“我立马就动身过去看看。”

0: 都围上前看。果然，每片编钟上都能看清一个颇像王字古时写法的凸起。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老舍的散文《小型的复活》。文学主打新单元，请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
3: 首先请欣赏散文《小型》。

0: 您的复活。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23，罗成关。23岁那一年的确是我的一关，几乎没有闯过去。从生理上、心理上和什么什么理上看，这句俗语确实个值得注意的警告。据一位学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从18到25岁这一段最应当注意抵抗肺痨。事实上，不少人在23岁左右忙着大学毕业考试，同时眼睛溜着毕业及失业那个鬼影，两气加工，身体上精神上都难悠悠自得，肺病自不会不趁虚而入。放下大学生不提，一般的来说，过了21岁自然要开始收起小孩子气，而想变成个大人了。而好些22、23岁的小伙子留下小胡子玩玩，过一两个星期再剃了去，即是一症。在这期间，事情得意呢，便免不得要尝一尝一向认为是禁果的那些玩意儿，既不再自居为小孩子，就该老生者气地干些老

0: 是小事，瓢瓢赌赌才真够得上大人味儿。要是事情不得意呢，抑郁牢骚，此其实也，亦能损其健康。老实一点的人，即使事情得意，又不肯瞎闹，也总会想到找个女郎过过恋爱生活。虽然老实，到底年轻沉不住气，遇上以恋爱为游戏的女子，结婚是一堆痛苦，失恋便去自杀。反之，天下有钱太平，顾不及来想自己，杀身成人不甘落后，战场上的血多是这一般人身上的。
1: 可惜没有一套统计表来帮忙，我只好说，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个罗成观论是可以立得住的。就近找例子，我至少可以抬出自己作证，虽说不上什么科学的，但到底也不失有这么一回的价值。23岁那年，我自己的事情以报酬来讲不算十分的坏，每月我可以拿到100多块钱。16、17年前的100块是可以当现在200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12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要是预备好15枚做饭费，那就颇可以弄一壶白干喝喝了。无论怎么说吧，100多元的薪水总没叫我遇到极大的困难，每逢拿到几成薪水，我便回家给母亲送一点钱去。由家里出来，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非掏出点钱去，不能把自己快乐的与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发生关系。于是我去看戏、逛公园、喝酒、买大喜烟吃。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感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酒量不大，而颇好喝，凑上2、3知己，便要上几斤。喝到大家都舌短的时候，才正爱说话，说得爽快亲热，真露出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势的气势来。这的确值得记住的。喝醉归来，有时候把钱包手绢一起交给洋车夫给保存着，第二日醒过来，余伤心中仍略有豪放不羁之感。
0: 也学会了打牌，到如今我醒悟过来，我永远成不了牌油子，我不肯费心去算计，而完全浪漫地把胜负交予运气。我不看地上的牌，也不看上家放的渣，结果是回回一败涂地。认识了这一个欠缺以后，对牌便没有多大瘾了，打不打都可以。可是在那时候，我绝不承认自己的牌臭，只要有人张罗，我便坐下了。我想不起一件事比打牌更有害处的。喝多了酒可以受伤，但是刚醉过，谁也不会马上再去饮，除非是借酒自杀的。打牌可就不然了，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有一个人说再接着来，谁便也舍不得走。在这个时候，人好像已经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了，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往上撞火。鸡鸣了，手心发热，脑子发晕，可是谁也不肯不舍命陪君子，打一通夜的麻雀。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但是，年轻气盛，谁管这一套呢？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青叶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

0: 心就绕成了一个小疙瘩。婚约到底是废除了，可是我得到了很重的病。
1: 病的初期，我只觉得浑身发僵，洗澡不出汗，满街去跑不出汗，我知道要不妙。两三天下去，我服了一些成药，无效。夜间我做了个怪梦，梦见我仿佛是已死去，可是清清楚楚地听见大家的哭声。第二天清晨我回了家，到家便起不来了。先生是为大医院的，给我下的什么药我不晓得，我已昏迷不醒，不晓得要药方来看。等我又能下了地，我的头发已经全体与我脱离关系，头光得像个瓷球。半年以后我还不敢对人脱帽，帽下空空如也。经过这一场病，我开始检讨自己，那些嗜好必须戒除，从此要格外小心，这不是玩的。可是到底为什么要学这些恶嗜好呢？啊，原来是因为月间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那么打算要不去胡闹，必定先有些正经事儿做，清闲而报酬优的事情只能毁了自己。恰巧这时候我的上司申斥了我一顿，我便辞了差。有的人说我大负气，有的人说我被迫不能不辞职，我都不去管。我去找了个教书的地方，一月挣50块钱，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除了还吸烟，我把别的嗜好全自自然然地放下了。挣的钱少，做的事儿多，不肯花钱，也没闲工夫去花，一气儿便是半年，我没吃醉过一回，没摸过一次牌。累了，在校园转了转，或到运动场外看学生们打球，我的活动完全在学校里，心整，生活有规律。设若再能把烟卷扔下，再多上几次礼拜堂，我颇可以成个清教徒了。想起来我能活到现在，而且生活老多少有些规律，差不多全是那一关的老。自然那回要是没能走过来，可就似乎有些不妥了。23罗成关是个值得注意的警告。
0: 好了，老舍的散文《小型的复活》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散文当中，老舍用幽默的笔调隐晦地写出了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21岁的他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负责德胜门一带的教育监督工作。但是由于很难和教育界及地方上的旧势力共事，很快便主动辞去了这份待遇优厚的职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按照风俗，此时老舍的虚岁正是23，罗成关的23岁。当时他也曾经挣扎过，就像这篇《小型的复活》中写的那样，努力做一些他喜欢的事，以便与周围打成一片。然而终究不行，大病一场之后，辞去待遇丰厚的职位的他复活了，复活成了真正的自己。著名文学评论家胡风曾经这样评论老舍的创作：舍与是经过了生活的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的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淹没，反而显得更突出，更难能，而且可爱。所以他的真不是憨直，不是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的果子。他的客客气气、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现在大概大家都懂得

我们善良的公爵还蒙在鼓里呢，不知道安哲鲁的本来面目。等公爵回来，我一定要当面揭穿安哲鲁的嘴脸。教士安抚着伊莎贝拉，为他出了一个主意，既可以不失身救出弟弟，又可以成全别人的好事，将来受到公爵的赞扬。教士告诉伊莎贝拉，

是让安哲鲁这个家伙活在世上，真是毫无天理。您说，我现在应该怎样帮助这位小姐呢？教师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让伊莎贝拉去见安哲鲁，曲意应承，答应他的要求，但是必须提出一个条件，人约黄昏后时间不过长。安哲鲁只要答应了，教士就可以劝说玛丽安娜代替伊莎贝拉如约前往。将来这次约会暴露出来，安哲鲁就不能不向他补偿，这样呢，克劳迪奥可以获释，伊莎贝拉清白无瑕，玛丽安娜破镜重圆，安哲鲁呢也得到了教训。伊莎贝拉欣然从命，赶快去找安哲鲁。

只需把早上病犯狱中的一个年轻海盗的脑袋砍下来充充数就行了。狱令不敢这样做，教士就拿出一封公爵的盖了章的密信给他看，狱令这才放心了。安哲鲁寻欢作乐之后，送走了顶替伊莎贝拉的玛丽安娜，回到华丽的客厅，刚刚端起一杯美酒，就接到仆人送来的一封诏书，公爵明日驾到，命他到城郊圣泉迎接并交还权杖。公爵还宣布，百姓如有冤屈，也可以在那里告状。哎，这是怎么回事？安哲鲁疑虑重重。曙光出现，教堂的晨钟震醒了维也纳城。伊莎贝拉早早地来到了监狱，打算接弟弟出狱了。哪知教士告诉他的竟是噩耗，这晴天的霹雳使他哭号不止。哦，可怜的克劳迪奥，不幸的伊莎贝拉，万恶的世界呀，该死的安哲鲁，犯罪的人飞黄腾达，正直的人负冤含屈，十恶不赦的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怎么，这世界到处是好人吃苦，坏人出头啊？教士安慰着他，告诉他公爵就要回来了，他可以到圣泉边去控告安哲鲁。教士还说，要去告诉玛丽安娜，让她也去告发安哲鲁。号角齐鸣，鼓乐喧天，城郊圣泉旁正在举行欢迎公爵归来的盛大仪式。安哲鲁恭顺地交回了权杖，公爵握着他的手，称赞他代理朝政的工具。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身穿丧服的姑娘呼天抢地地跑了上来，跪倒在公爵的面前，哭诉着安哲鲁的罪行。公爵很是诧异，安哲鲁忙说，这个女人她叫伊莎贝拉，因为她的弟弟被判处死刑，现在她伤心，她才在这胡说八道的。公爵生气地要把伊莎贝拉给关起来。伊莎贝拉刚刚被武士拉了下去，又跑上了一个罩着面纱的女人来告状。她说，刚才那个女人控告的安哲鲁大人霸占她，也就是在控告我的丈夫，因为她说的那个时候，那个男人正在和我如胶似漆呢。公爵似乎被这两个女人给闹糊涂了，忙说，那你和刚才那个女人控告的是一个人吗？是的，殿下，就是安哲鲁。他以为亲近的是伊莎贝拉，但他不知道占有的却是我的身体。安哲鲁气急败坏，大声地说，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太荒谬了，太离奇了，你把面纱取下来让我看看。女人缓缓地撩起了面纱，哈，原来是玛丽安娜。安哲鲁愣住了，随即应变自如地说，哼，我刚才不过觉得可笑，可是现在我已经忍耐不住了。殿下，我看得出来，这两个疯女人都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肯定她的背后有人在操纵，请公爵殿下给我重新审判的权利，我要把那个幕后制造阴谋诡计诬陷我的家伙给他追查出来。公爵沉吟了片刻，就答应了，起身走了开去，任凭安哲鲁审视断案。两个女人招供那个教唆者是海杜威克教士，安哲鲁立即派人把教士抓来。那个教士黑头巾黑长袍，非但不认罪，反而透出一股气宇轩昂的气势，谴责公爵不公，政府昏庸，气得审判官们要把他收监重判。这个时候，卢西奥从人群中冲了出来，指出教士就是那个出谋划策的人，一下子扯下了他的头巾。
这一下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安哲鲁吓得两条腿直发抖。哦，这位洛克维克教师就是至尊至上的公爵呀。原来公爵并没有出访外国，而是装扮成教师在民间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暗暗地考察安哲鲁怎样执掌朝政。这时公爵威严地注视着呆若木鸡的安哲鲁，安哲鲁不得不承认罪行，请求死罪。

0: 决定婚礼之后要处死他。玛丽安娜扑上来，跪倒在地上，声泪俱下地为丈夫求情。伊莎贝拉也为成全这对夫妻，尽弃前嫌，真诚地祈求宽恕安哲鲁。公爵深深地被玛丽安娜的真挚的爱情和伊莎贝拉宽厚的美德所感动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赦免了安哲鲁，并且告诫他从今以后要好好地爱护妻子。接着公爵又派人从狱中接来了没有处死的克劳迪奥，把这个感到喜从天降的小伙子亲手交给了他的姐姐。姐弟俩拥抱在一起，热泪交流，这时全场哗然，一片感叹声夹杂着嘘嘻声转化为嘹亮欢腾的鼓乐。公爵又接来了朱莉与克劳迪奥相会，成全了这对有情人。圣泉的水花辉映着灿烂的阳光，蓝色的多瑙河奏响辉煌的管风琴。就在安哲鲁羞愧地低下头亲吻玛丽安娜的小手，克拉迪奥和朱丽叶紧紧拥抱的时候，公爵笑意盎然，缓步走到了泪花闪闪的伊莎贝拉面前，向她伸出双手。伊莎贝拉，请把你的手给我，答应做我的爱妻吧，亲爱的，我爱你的美貌，更爱你的美德。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一报还一报》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欣赏完了。莎翁在剧中以巧妙的情节创造出许多使观众捧腹的笑料，嘲笑了禁欲主义，也讽刺了爱情的盲目性。这部剧要看英文才能领略全部魅力，因为全剧到处是文字游戏和双关语，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从国王、大臣到农夫、小丑，其语言各具特色，全都符合人物的身份。此剧还穿插了不少清新优美的歌曲和民歌，散发着英国乡间泥土的清香，充分表现了莎士比亚的语言天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剑桥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解盒。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唐代大诗人杜甫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深刻反映

0: 体味诗圣的思想意略，中华诗词经典魅力。主讲人李欣，文学博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华词赋家联合会常务理事，保定市作家协会诗词艺术委员会主任。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恰好呢，我教书啊，教中国古代文学，教了这个20年，然后也给呢大四的学生呢讲授呢唐诗导读的选修课。每次呢这个我们第一节课的时候啊，我们总会呢就唐诗的名家的作品呢跟学生有个互动。同学们呢也总会问我，就是老师啊，这个诗仙和诗圣谁厉害呢？我们也会那个自己问自己。首先我们不管是喜欢李白啊

李白啊，诗佛王维啊，诗鬼李贺呀，诗魔白居易啊。但是圣是一个领域里至高的。比如我们中国古代呢，有所谓的十圣的说法，十个圣。文圣孔，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武圣关公，关公读春秋，化圣吴道子，茶圣陆羽，酒圣杜康，书圣王羲之，草圣张芝或者是张旭，然后呢诗圣杜甫，史圣司马迁，医圣张仲景，这十个每个领域里它都是最高的，这叫圣。我们看有茶

什么意思呢？元稹就说呀，到了杜子美的时候，子美之诗上接近什么呀？风骚、诗经和楚辞，下该沈宋，下就会继承什么呢？初唐的律诗。

0: 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1: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2: 杜甫的诗歌与人格，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集大成而开后世。他的剪裁、造境、反衬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歌树立了典范。诗中蕴含的忧国爱民的情怀，更让诗圣的形象超越了文字，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1300多年过去，杜甫生逢乱世，仍怀赤子之心的热忱，依旧打动着如今的我们。知识开讲正在播出《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从杜甫的经典名篇出发，感受诗圣笔下的文字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3: 杜甫被称作诗圣了，那这个诗圣圣有什么范畴呢？一个是思想意涵方面，一个是艺术成就方面。思想内涵方面，这个圣它指的是杜甫的完美的人格和醇厚的伦理风范，比如说忠君爱国。在艺术成就方面，它指的是杜甫精湛的诗歌造诣和在诗坛上承前启后的影响。我们先说杜甫的这个诗圣，作为思想意涵这方面，就是圣贤。我举个例子啊。

同道。他们这里提的，那可能有读者就会说了，那这是武侠小说啊，通俗文艺，这是历史真实吗？小说这个完全符合历史真实的。在宋代的蔡居后的蔡宽夫诗话里这样写道，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义之。什么意思呢？我们宋代的当代学诗啊，除了杜子美，别的是不提的，就一定要提杜甫。虽武夫女子都知道尊义之，就是尊崇杜甫。你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这个艺术真实是不是和历史真实相契合呢？郭靖武夫黄蓉女子，他们人人呢都是尊崇这个杜甫的。所以而且由杜少陵的这种忧国爱民总结出来这个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您说了，哎呀，这是知识分子阶层，郭靖虽然是武夫但是也认字啊，有些不认字的人他们也知道杜甫吗？也知道，到宋代的时候也是全民都知道杜甫。有些人不知道杜甫是什么样的成就，但是知道杜甫这个人。在宋代的高文虎的《辽花州闲录》里有这样一段趣事啊，《辽花州闲录》里说，温州有土地杜十遗无夫，伍子胥相公无妻。什么意思呢？因为当地的百姓他不认字儿，他知道尊崇神。那有一个土地啊叫杜十遗。

0: 人的诗，诸子家流。杜甫的诗在宋代的时候呢，相当于什么呢？那个六经，诗书礼义乐春秋。而且曾乐的《九家集杜诗序》里也说过，杜甫的诗啊，巨篇，代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也就是说，杜甫的诗啊，在宋代的时候是思想政治教科书，跟孝经、论语、孟子都是同盟读物。我们知道宋明理学最讲究心性、思想道德的修养。元代的理学家刘英曾经这样说过，先秦三代之文，六经与孟为大。就是我们儒家理学也是新儒学，儒家最好的经典六经，然后论语孟子，六经与孟为大。可是在南宋里，我们看说到呢，杜甫的诗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就是可见呢，宋代的杜甫的诗圣这个名号成于宋代，而且全社会呢确实也从那个思想上把他当圣贤来尊崇。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诗国圣者杜甫诗歌名篇赏析系列节目，今天重点谈到了杜甫被尊为诗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何去理解诗圣的含义。下一次节目我们继续从这方面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洞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的。

0: 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2: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3: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

0: 补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义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0: 38年来始终心系。
1: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2: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她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3: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2: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5: 对，
4: 还
5: 有我们哪怕是6年。
2: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3: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2: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她最爱的三尺讲台，但她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

0: 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3: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4: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3: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继续来，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5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000

0: 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0: 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北京方开市。
1: 丰台最大规模养老综合体正式投用。
0: 清华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校长寄语争做智能时代引领者。
1: 路线故城麦田收割活动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
0: 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大关，国内市场出现分化行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年印发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聚焦消费场景，优化公园内举办文化、体育、节庆等活动审批流程，拓展零售、餐饮、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多样化服务，支持商圈探索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其背后的每一个消费场景，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胡同公园里的文化市集，无论是暑期夜间的休闲时光，还是数字消费新业态，都是经营主体最直接、最频繁与消费者发生碰撞的地方，也是最浓烟火气所在。他们不仅激发了内需活力，也澎湃着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

0: 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1: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的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0: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2: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0: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3: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 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0: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龙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4: 由西城区大石烂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美洲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正在北京方廊坊头条开市，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5: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美洲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6: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5: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壁炉展位、蝴蝶标本和羊驼毛绒玩偶非常吸睛。负责人张海默说，
7: 蝴蝶都是热带雨林的蝴蝶吧，就是虫类比较多，每个都有不同的寓意。另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羊驼，羊驼的发源地就这儿。
5: 来自厄瓜多尔的安东尼带来了美洲的美食热狗和洛神花茶饮。
8: 在中国你们喝热的，我们喝冰的，加糖柠檬。
5: 为什么参加这个活动？
8: 我们叫中国人认识厄瓜多尔的文化。
5: 在厄瓜多尔展位隔壁的北京老字号东来顺展位也玩出了新花样。展位负责人张辉说，
9: 我们做了以烧烤为主，

0: 手触摸到安第斯山脉的千年分仪，形成了馆内深看、街区沉浸的双向联动。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通明湖畔开赛。今年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事规格、保障体系、文化体验将全面升级，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标准。上亿城集团近日还与 GT 赛事运营机构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北京赛事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2026赛季将汇聚更多国际顶尖车队、知名厂商赛车参赛。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道不在赛车场，而是在真实的街道上。这也是北京唯一以街道赛形式举行的国际顶级汽车赛事。赛道坐落于北京亦庄通明湖城市街道，全长 4.9 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数据显示，北京经开区高端汽车与新能源智能汽车年产值超3000亿元，占北京全市汽车产业规模 60% 以上。区域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5500万公里，占全国总量1/4，为赛事产业化、科技化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昨天在延庆区景庄镇箭杆岭村开幕，这也是近年来京郊地区规模最大的野外射箭赛事之一，设置山地原野赛和场地三地赛两大竞赛类别，同时涵盖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四个竞赛项目。赛事举办期间，群众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景庄镇当地品尝火盆锅豆腐宴、牛头宴、向阳鱼宴等特色美食，也可以身着汉服漫游柳沟古城，亲手体验酸浆豆腐制作工艺，在三思村体验柴火饭、叫花鸡、非遗汉船等民俗项目，还可沿乡村骑行线路畅游山野，登临长城步道，远眺雄关，全方位感受京郊小镇的独特魅力。
1: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系列活动 2.0 本周在回龙观首开龙街启幕，北京第一个户外国风餐饮主题街区鸿运巷开街仪式同步开启，标志着昌平区与首开集团携手打造的京北首个文商旅融合新地标首开龙街实现跃升，为北京城市更新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实践答卷。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是昌平区2026年1+5+X 全年全域促消费体系中的重磅 IP 活动之一，夏夜系列活动从6月贯穿到9月，承接暑期消费旺季，成为全年消费图谱中最具活力、最高热度的重要篇章。
2: 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 NB 正式亮相，首批6家门店同步开业。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何不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3: 结账的稍微等，现在在排队。
4: 早上9点刚过，超合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生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一趟趟补货，收银台前也早已排起长队。专程赶过来的刘女士正在一一比价。
5: 这个烤鸭的话，在我们楼下那种小店，它都得卖28，但人这19.9，而且比例还大。
4: 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百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儿。
5: 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6: 便宜的多了。
4: 超合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超市，门店面积控制在600-800平方米，精选约1500款高频刚需商品，涵盖生鲜、即食即热即烹的三 R 产品、标品、冻品四大分类，其中自有品牌占比已接近60%。超合算 NB 总部标动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7: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成本链路的一个重构，把过往的一些商品中间

项目坐落于中关村丰台园，紧邻地铁郭公庄站，设置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配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可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项目还配备了全套适老化设施与智慧康养系统，拥有超大园林和共享空间，公共配套面向周边。

0: 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商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1: 潞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潞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2: 那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3: 国际现货黄金近日连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受其影响，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的价格也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调。那么，黄金投资和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这两天走访了京城多个黄金卖场，请听报道。
4: 1199，
5: 26号中午，记者来到中国黄金旗舰店的一个生肖饰品柜台前，咨询近期饰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店员表示，近期受国际金价持续下跌影响，店内金饰品价格不断走低，相应带动了客流量的增长。
4: 当然买的人多了，但前两天都排队嘛，前两天交钱都排队。
5: 27号上午，记者又来到菜百商场走访，商场刚刚开门，就有不少市民进店选购。市民苏女士说，
6: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
5: 记者也发现，受买涨不买跌等情绪影响，也有不少顾客处于观望状态。
7: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
8: 朋友看我过来一块过来看看，听说是跌了点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我估计我不会买吧。
9: 感觉金价还会往下走吗？
8: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10: 是不是还会再跌？想再看看整个的情况，完了再说。
5: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走低，于北京时间24号晚和26号下午两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重要关口。国内主流品牌黄金饰品价格从最高的每克1700多元跌到了如今的1200多元，最低的甚至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博弈，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静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11: 六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5: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花旗等多个主要投行纷纷调降未来黄金市场预期，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大多集中于4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秦静分析认为，
11: 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5: 专家提醒，黄金市场波动风险较高，行情涨跌频繁，普通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抄底，要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调整，并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消费计划。
1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镖比赛暨第5届北京市飞镖公开赛昨天开赛。飞镖社会组项目今年首次纳入北京市运动会群众赛事序列，标志着我市飞镖群众体育赛事正式迈入市级官方赛事体系，是首都飞镖运动规范化、正规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3: 本市日前举办安全生产月，危化品运输安责险专

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汽车要转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5: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地面形式场较弱，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75至120。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应急救援联动处置能力。联合演练以东北示范区境内遭遇持续性降雨大风天气为背景，模拟河段水位上涨引发群众被困、人员落水、船舶卡桥等多类典型险情，一键启动区域应急响应，调度多方救援力量。来自京冀两地的综合性救援队伍、专业应急力量和基层应急救援力量协同作战。

0: 县镇市种的两大优质功能性小麦品种今年喜获高产突破，其中农大3753富硒黑小麦亩产突破961斤，农大918富硒功能小麦亩产达到12000斤，刷新区域特色小麦种植产量记录。通州区陆羽街道献血屋日前正式启用，成为通州区首个标准化固定献血屋。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田胜印、朱广帅的报道。
1: 陆邑街道献血屋位于通瑞家苑小区南门20号楼201室。献血屋科学设置填表区、征询体检区、检验区、采血区、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区卫健系统的医务工作者踊跃参与无偿献血。通州区医疗卫生服务管理指导中心主任韩娜说。
2: 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基本上每年我都进行这个献血的活动，每次呢大概献血400毫升。今天也是特别荣幸成为这个献血屋的第一个献血者，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这种献血屋，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长期献血的人员来说呢，也是比较方便啊，对于百姓来说也能更好的宣传咱们献血的这些政策。
1: 作为副中心首个标准化固定献血点，陆邑街道献血屋的启用填补了通州北部片区长期无固定献血点的空白，也为周边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提供了更及时、更稳定的保障。通州区中心血站站长张威说，
3: 也是切实打通了我们便民献血的最后一公里，那我们辖区居民就可以在家门口享受专业规范的献血服务。下一步我们通州区中心血站也会做好这个献血屋的运营，为爱心人士做好献血服务，也是全力保障我们辖区医院的用血，为人民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0: 通州区疾控中心持续开展辖区公园环境野生菌健康风险监测，两年累计发现23种野生蘑菇，其中含7个有毒品种。蘑菇中毒即将进入高发时段，通州区疾控中心食品科科长江南提醒，不要采食买野生蘑菇。通州区疾控中心联合中国疾控中心建成了本市疾控系统首个野生蘑菇鉴定实验室。过去两年，疾控人员选取8个辖区内大型公园，包含大运河森林公园、东郊湿地公园等市民高频游玩点位，重点排查露营地、树下草丛等人流密集区域的蘑菇。

水潺潺流淌，两岸繁花层层簇拥，草木苍翠繁茂，一派水清花盛的生态景致。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实现亲水漫步、游园赏花、临水戏水、休闲放松一站式游玩。通州的荷花盛放了，不用远行，副中心这几处绝美赏荷地就令人陶醉。如果你想寻一处静谧的赏花地，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对了。眼下园内最大水域福泽湖的荷花正值盛放，碧波连天，暗香浮动。这里不仅是赏荷的好去处，更是观鸟爱好者的

0: 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1: 在哪块做托运
2: ？CF335 是吧？稍等一下。去香港的吗？12:05。
3: 在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身穿汉服的机场问讯大使正向旅客答疑解惑。五色手环、智能客服机等服务让旅客们频频点赞。旅客们说，
4: 我飞往温哥华，这里边的人会跟你沟通在哪里办登机手续，非常专业。
5: 因为我一直想说中国的机器人很进步啊，服务性都非常高了，感觉都很舒服。
3: 针对旅客的问讯需求，首都机场今年在航站楼服务柜台和官方小程序上推出了智能问讯服务。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旅促会主管邓碧文说，
6: 航站楼的问讯柜台上摆放了智能客服机子，点击进入画面，提供多语言的问讯服务。基于 AI 大模型，可以识别多种语言，快速地给旅客回答出他想问讯的答案。旅客可以微信扫码进入首都机场官方小程序，点击右上角的嘟嘟智能客服，进入之后也提供同样的多语种问讯服务，同时还有人工客服可以兜底保障。
3: 首都机场在效率快、品质好、中国风采方面全面换新服务产品，让每一位旅客都能感受又快又好又中国的出行体验。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说，
7: 我们推出了行李门到门的产品，线上下单，工作人员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与您一同抵达目的地。今年呢，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刻登机的服务，将无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老年人、儿童、极客以及首次乘机的旅客都能在我们的问讯柜台领取五色的专属手环，工作人员会主动识别、主动服务。52家的店铺呢，支持国际旅客离境退税。今年首都机场的边检落地了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的举措，目前网填率已经接近98%。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更是设置了支持15种语言的可视化翻译器。如果您拿着首都机场的国际登机牌，还能在市区近200家商户享受到专属的折扣优惠。
3: 活动现场，首都机场发布旅客服务承诺7.0版，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国际便捷、智慧出行、月购随心等9大维度，共23条具体内容。在餐购、文娱等方面都进行了服务产品的补充完善。管文普说，
7: 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围绕首乘、国际、中转、携宠、亲子等差异化客群的需求，不断升级产品体验，真正让每一位来到首都机场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中国服务的效率和温度。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昨天，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2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昨天，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近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

0: 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文学博士保定学院副教授李欣带来杜甫诗歌赏析首期，品读春望、石壕吏、登岳阳楼、旅夜书怀等经典诗作，解析诗圣的家国情怀与高超的文学艺术手法。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北京史专家谭烈

0: 数字设计内涵，解读北京中轴线营造智慧与古今传承的思路。9:30是京城帮帮团，11:00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00是老年之友，15:00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的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一周节目精粹，17:45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志愿填报特别节目，高考复读指导专家吴京梅为考生梳理适合复读的人群范围，讲解复读前需要做好的各项筹备工作，解答成绩不理想考生的出路困惑。好的，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2: 对面，
3: 我们记录。

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4: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5: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6: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7: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4: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9: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转起来，看车，
8: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9: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8: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9: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8: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9: 那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别人减速慢行。
8: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一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11: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2: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4: 为生命护航。
1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

0: 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5: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4: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5: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4: 运河之上，即刻